0: 非常的快，接下来的六圈应该可以好好来抢一抢。799号车手在一号弯前面停了下来，王哲浩的发车的位置非常靠前，但是他在第二发车，头排发车的车手，这边701呢也是在三号弯出去的小直道上停了下来。710呢是瑞丽崔，他的车呢也是有遇到了故障。镜头回到前面，709号车手跟799目前在11号弯前面，709走小的线路，709从外侧包过来，两个人都在下山的路段，距离呢到目前都还没有拉开。704跟702，轮子张跟王俊佑这边呢也是在争夺三四的位置，轮子张呢继续守在王俊佑的前面。766号车手的17号弯路肩切得非常的深，基本上整台车啊，我们的 baby car 这台车非常的小，直接是架到路肩上飞过去。702号车上王俊佑速度非常的快，二号弯的内线超到了709，来到了领跑的位置上，吕泽安呢暂时掉到第二。龙德章呢是在前面两位车手身后3秒钟啊，前两位非常的快。768号车手这边被719追到了，任子耀目前在第7的位置，王子涵呢要来做进攻了。67号弯任子耀走小线，王子涵这边8号弯走得太靠右侧了，不过还是足够让他在9号弯内线完成对任子耀的超车，身后刘子川呢也是跟着超了过去。在山上12号弯，我们能看到倪丹青仍然是在轮子张的身后，而在领跑位置702王俊佑只有最后的18号弯了。18号弯非常干净，出弯之后通过格子旗拿下了全北游击今天早上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超级预赛。
0: 5号车手来自 FSTS Racing 徐希哲继续甘位发车，旁边是26号车手来自染星风速车队的胡哲翰，第三是61号车手韩宇辰，北京新港车队 XG Cut 在为自己的年度车手冠军而战。22号车手张一成来自积分赛的 Big Racing 在第四，第五呢是4号车手夏博文来自 ROD Motorsport KMKC， 99王思阳同样来自积分 Big Racing。机场角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徐希哲往赛道的外面去挤一下，胡哲翰这边的发车速度也不错，从二号弯包过来之后，胡哲翰有守住第三的位置，但是在二号弯的内线这边呢，韩宇成要更快一些。韩宇成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继续压在全场第三的位置。前面的两位目前是22号车手张宇成上到了第二，徐希哲呢则是在前面，又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发车。四号弯、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大概第二的车手有3-4个车身的距离了。前面的大集团从山顶八号弯过来之后，现在看起来问题不会很大。前面的6台车现在又是来到了一个大的集团，中游集团在山顶的部分呢仍然是有大量的并排，10号弯仍然是有多车并排来争抢前面的位置。有好多台蓝色的赛车，77号车手钱浩轩似乎是在中间的这个大集团领跑的位置上。张雨晨目前来到第二，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压住韩雨晨的位置。这次18号弯，前面的几位车手都是顺利在外侧来正常进弯，没有人去尝试内线。而在后面，这是23号车手，23号车手在第5的位置呢，是稍微的有一点勉强。张世轩在1号弯内线超车，23号车手差一点被挤出去，回来之后呢，被身后上来的11号车手朱一乐也超过去了。是朱一乐吗？啊，不是朱一乐，应该是钱浩轩。钱浩轩呢是跟在张世轩的身后，超过了身后的23号车手王庆浩。王庆浩这边连着掉了两个位置。张世轩这一次超车啊，身后的3位追击者也跟上来了。77钱浩轩，28 KTKQ6， 99王思阳，还有60何建宏。567三人的争夺马上要开始，张世轩在18号弯走了一个小线，出弯之后还要继续往内侧去压，他没有去压内线。钱浩轩在往内侧去并，两个人在大石道并排，能看到轮胎接触，蓝色的烟，两次蓝色的烟，1号弯的内侧，钱浩轩非常的漂亮，但是在外侧包过来的王思阳的速度要更快一些。3号弯出来之后呢，王思阳上到钱浩轩的前面，王思阳来到了全场第5的位置，马上给自己的队友做手势，两个人都又成功的超过了张世轩。全场567三台车继续在争夺，三人在争夺的同时呢，从后面上来的王庆浩也跟上来了。王庆浩速度也很快，67号弯的时候呢，张世轩跟前面钱浩轩还是有一个小的接触，两个人在9号弯入弯的地方还要来做继续的防守，但是钱浩轩居然没有防守，他把9号弯的内线空出来了。张世轩从内线出来，两个人10号弯继续并排，内侧是 江浩轩这一次呢又成功的防住，然后

0: 通过身后上来的王星浩也是去尝试找机会超越张世权，非常激烈的争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前四了，让我们来看看前四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张世权在六七号弯抓住内线，超过了钱浩轩，钱浩轩暂时掉了一位置。前面的几位车手呢是徐一哲已经带开张以诚有一秒钟了，韩以诚仍然是在第三，胡哲瀚仍然是在第四，前四没有任何的变化。现在王思阳在刚刚超过这个集团已经稍微带开了一些，张世轩呢又重新超到了钱浩轩的前面，王星浩跟何金红现在也跟上来了，四台车在争夺全场第六的位置。这是胡哲瀚已经从十八号弯出来，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身后的三位车手啊，八车之后呢位置持续的保持住，一直没有变化。最后一个弯，十八号弯出来之后，七十七号车手又成功超过张世轩吧，两个人是并排冲过了格子旗，还是稍微的差一点，张世轩呢是守住了第六的位置。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做过一下这节的发车的顺序，马明谦在杆位，顾浩天呢是在第二。马明谦昨天两节的预赛发挥都是相当的漂亮，夏白杨这边在第三发车，第四呢是李嘉恒，接着第五第六呢是刘伯文和金宇贤。做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外侧的车手这一次发车还是稍微的慢了一些，迅速的往内线去挤压。我们来看一下幺幺二号车手应该可以守住第二，前面马明谦是顺利拿下第一。从外侧跑过来之后的邓志天到第三的位置还好没有掉太多。马明谦这节的发车现在又是相当的不错，夏北阳呢暂时可以帮他来挡下身后的三台赛车，二三四五紧贴在一起出六七号弯。李嘉恒这边的发车也是稍微的慢了一些，到第六的位置。九号弯的内线有两台车的并排，金宇贤在外侧来尝试超车。十一号弯出来，十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在第四的位置，这边只有超过幺二幺号车手，超过了刘伯文。金宇贤来到第四，接着前面是顾浩天。马明谦呢速度非常的快，第一圈过来，十八号弯这边呢已经是有带开身后夏伯阳有点三左右了。十八号弯的内线金宇贤成功的超过了顾浩天，上到全场第三。金宇贤这边很快就开始超车了，十八号的内线比赛第四圈的时候呢就成功的超过了马明谦，现在上到领跑位置了。在昨天的第二节预赛来看呢，他超回之后呢是有能力持续的带开的。来到今天周日早上，我们来看马明谦有没有做过一些调整，在金宇贤超回之后啊他能不能够反跟住。如果他能够跟住金宇贤，那么接下来比赛会变得非常的精彩。那如果金宇贤带开的话呢，马明谦就要小心身后的车手进攻了，就是后面李嘉恒、吴新墨、毛才瑞还有冯佳琪几位。冯汉之仍然是在第十一的位置来往前尝试，这是胡佳瑜压着后面的车手。九号弯的内线毛才瑞内侧的尝试有成功的超过吴希墨，十一号弯，十号弯继续压一下防一下，吴希墨呢是被毛才瑞超过，然后身后的车手冯佳琪也有尝试超过去，然后傅汉之在十二号弯并排去尝试超毛才瑞，这边的尝试超吴希墨这边稍微的勉强了一点。十八号弯内线以及最后一圈过来的十八号弯，马明谦刚才三号弯出去之后呢转头确认身后夏伯阳位置，全程都有跟住啊。马明谦的十八号弯应该也会去做防守，现在就看夏伯阳马明谦两人谁先动手了。十号弯和九号弯两人都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动作，那就只有最后的十八号弯了。这一段连续弯要做的就是把差距控制好，十二号弯看起来问题不大，连续弯夏伯阳能不能够继续跟住，路肩吃得非常的高，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呢略微有一些差距，有一点困难了。前面金宇贤已经冲出十八号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青少年组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 A 的超级预赛。
0: 今天 A 组呢是Danny Carnini 来自 Simrise Racing 的246号车手甘位发车，旁边是205号车手孙孝宇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第三是209卢佑德来自 ROD Motorsport MKC， 旁边是258号车手杨子墨来自 Renault Motorsport 主场的车手。于浩熙134号车手在第五，旁边呢是213号车手 Nikita。 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孙孝宇往内侧去挤压的时候呢 Carnini 起步要更快一些，卢佑德可以跟住 Carnini 的后杠。二三号弯过来之后呢，从外面包过来，孙孝宇还是要更快一些。孙孝宇回到自己第二的位置，刘德跟到第三，前面的几位距离都没有拉开。二三四号车手于浩熙的发车也相当的漂亮，于浩熙上到了全场第三。第四啊，杨子墨这边呢稍微的掉了一个位置。田仁成的发车也很好，田仁成呢是跟到第五的位置，超过了 Nikita 还有蔡万成。前面的四位，山顶

九号弯的内线，孙晓宇呢是率先进攻，超过卡尔尼尼，内线成功的超车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卡尔尼尼跟到孙晓宇，孙晓宇十一号弯这边稍微的往内侧挤一下，卢德还有身后的于浩熙有紧紧的。

0: 三号车手蔡凯成，一号弯的内线吴有德也是抓住机会超过克雷内利上到第二。现在看看孙孝宇在前面能不能够带开，在昨天的资格赛里面，我们在最后一节能看到孙孝宇啊，在赛道上呢脖子已经有一点支撑不住了。这一节的超级预赛呢一共有16圈，我们来看看孙孝宇在零号位置能不能够保持自己的节奏。目前的单圈看起来不错，山顶的部分在卢有德前面两个车身的距离，克雷内利目前掉到第三。10号弯的内侧，于浩熙这边呢也是开始进攻，于浩熙有成功的超过克雷内利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于浩熙这个周末的表现仍然是相当不错，这次超车呢把身后田润成还有克雷内利的节奏呢都压到了一起。18号弯的内线，来看看有人要动手吗？四人居然都能够忍住啊，没有人去找内线。卢有德在大直道继续尝试找回自己第二的位置，于浩熙往中线防守一下，12号弯守住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孙孝宇在前面可以舒服的带开了2.8秒钟。3号弯的内线，卢有德内线干净超过于浩熙，上回到第二的位置。身后田润成现在也非常的紧张，身后克雷内利在3、4号弯的时候呢已经可以顶到他的后杠了。山顶6、7号弯，大家都往内侧稍微的晃一下，这个位置不是好的超车点，所以大家都没有超车。山顶9号弯要来做防守了，田润成9号弯稍微往中线压一下防守克雷内利，身后的杨子墨还有蔡文成也跟上来了。山顶10号弯的内线，克雷内利走小线防一下身后的车手，前面田润成还要继续被卢有德以及于浩熙这个位置去挤压，所以这个集团现在大家谁都带不开谁，2、3、4、5、6、7有6台车来争夺全场第二的位置。大海航在5号弯这边呢内侧留的比较多啊，6、7号弯呢也没有收到弯心，身后陶小雨抓住机会成功的超车。22号谢星彤在这边呢也在尝试超车，不过这个内线呢是没能进去，三人的距离稍微拉开了一些。继续来看前面18号弯呢会非常的危险，身后的三位这边有位置上的交换，我们来看一下，是213号车手 Nikita 是连着超过了克雷内利跟蔡凯成，上到第6的位置。继续来看前面，孙孝宇已经从18号弯出去了，接下来前面会是格子棋，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这届超级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 B 的超级预赛。
0: 我们从头再看看完整发车格，来自 Freena One Motorsports 227号车手林敬轩昨天有非常漂亮的表现，拿下这一节的杆位，旁边是 FM。 第三呢是244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up。 黄启正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在第四。第五是孙一北，第六呢是戴运科。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林敬轩这边迅速的往外侧去挤压唐子轩，在一号弯的内侧应该可以上到 FM 的前面，然后再内侧是孙一北，孙一北在2号弯这边呢也有守住位置，上到了第3的位置。 FM 这边呢是被黄喜正也有超越，黄喜正上到了第4， FM 掉到第5的位置。在后面是李思睿在第6。发车呢在前面的几个弯还算是比较顺利，山顶的这一段林敬轩按这个发车的节奏啊应该是可以轻松的持续的带开。9号弯后排集团呢有多车去尝试内线的超车，陈竹远在这边出10号弯的时候啊也有被旁边陶干在做进攻的尝试，不过12号弯这边能看到陶干还是没能超过陈竹远。林敬轩唐子轩目前在第1和第2。18号弯的内侧，这是另外的一台绿色的赛车，207号车手 FM 这边呢已经掉了非常多的位置了，刚才是在尝试超过李思睿，有成功的超到第5，李思睿呢暂时在第6，程竹远在第7，然后是戴运科超过了陶干来到第8的位置。12号弯黄喜镇找内线超车，孙一北这边呢没有做强硬的防守，暂时是掉到第4，黄喜镇来到第3，身后呢是207FM， 然后紧接着是后面的李思睿。18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孙一北有接触到前面黄喜正的后杠，大直道呢是有多车的并排，内线呢是孙一北，外线是黄喜正。1号弯黄喜正呢也没有关过来，然后 FM 也是在内线超过了黄喜正。3号弯李思睿呢是内线没能进去啊，外面包过来之后呢继续跟在黄喜正的身后，你这边呢是连着掉了2个位置，孙一北现在来到全场第3， FM 跟到了第4的位置。6、7号弯黄喜正又接了上来，身后是李思睿、程周远和戴云科，这个位置也很快要来跟上来了，这个集团的争夺现在

0: 刚开始，十二号弯过来，奥干上到了程度远的前面。不过在十三号弯 S 弯前面呢，程度远要继续去十二号弯内线超车，这次没能成功。程度远暂时继续跟在陶干的身后。两人呢，刚才的几次并排也让他们被前面李思睿呢带开了非常远的距离，李思睿带开他们有超过一秒钟了。FM 跟唐子轩之间的差距，每一圈呢是以0.3秒左右的速度在缩短。黄旭坚十二号弯的内线超车，非常的顺利。黄旭坚上到孙一北前面，全场第四的位置。孙一北陶干的速度也不错，两人的差距很小。哦，三号弯这边呢，孙一北直接把内线露出来了，李思睿呢抓住这个机会啊，非常干净的一次超车，两人呢都没有太多时间的损失，决赛接下来最后一圈的十八号弯，最后一圈的最后一弯，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内线。十二号弯 S 弯他要发挥的非常的完美才可以，而林敬轩在这边已经是率先从十八号弯出来，最后的一个小直道通过格子旗，林敬轩拿下了这一节的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看从前往后再一次的发车的排名，卢飞399甘为发车，385张立文在第二，接着第三的是387的袁波，333杨德志在第四发车，第五是383号车手易家俊，吴守成345在第六发车。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卢飞这边起的稍微的有一点不太好，内侧已经有两台车过去了，卢飞一号弯往内侧收一下应该可以守住第二。从后面上来，这是崔丽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啊，这是杨德志，杨德志的发车也不错，杨德志呢来到了第三，然后后面呢 TP Cut 牛泽星呢是掉了位置，从三号弯呢被挤出了赛道。杨德志跟在卢飞的身后，在他的后面呢是哦杨德志哦，真的是崔丽上去了，各位真的是崔丽在第三，杨德志呢是跟在崔丽身后在第四的位置。崔丽的这一节的发车相当的不错，我们来看看到了第三的位置之后呢，能不能够把这个位置带回来，能不能够守住。张立文到领跑位置之后，至袁波到领跑位置之后呢，现在十二号弯这边有一个小的失误啊，S 弯被卢飞追到。张立文在这节发车之后呢，应该也掉到了第五、第六的位置啊。这发车在一二三号弯这边还是有非常大的整个的排名的变化。袁波十八号弯出来之后，看看身后车手位置，卢飞过线之后呢，跟他的差距是0.3秒钟。崔丽在第三，杨德志在第四，张立文这边呢掉到了第五，然后易家俊在第六，吴志成呢是在第七，也没有上到靠前的位置。后面有一台车呢在二号弯掉头啊，看起来有一些像曹宇峰。能看到崔丽还是被前车带开，身后有两辆的超车。高杰去内线，十八号弯尝试超前面的易家俊，但是他的车似乎是出了一些问题，十八号弯出来呢是没有起来，而前面的车手则是有成功。张立文呢，这是。李霞毅啊，李霞毅呢是成功上到了这个陈大新的前面啊。吴守成呢则是上到了张立文的前面，吴守成现在是跟住了崔丽，这是李霞毅和陈大新。S 弯，两人的路肩都吃得非常的多，卢飞呢甚至整个内侧的轮胎都是放到路肩的里面的。十八号弯非常深的一个内线的超车，出弯之后两人在大直道还是并排，卢飞往内侧收了一下。袁波从外面包过来之后，继续守在卢飞的前面。杨德志在第三，速度全场最快单圈56.9。陈大新超过了张立文，上到第六。一二的缠斗呢，现在开始了，这是杨德志的机会。然后卢飞呢是选择跟住，大直道应该有机会去内线切一下，继续去切。袁波走内线防守，一号弯杀的有一点勉强，没有杀住，但是卢飞这边也没有找到好的路线。而从上面上来的杨德志呢，则是抓住这一次机会啊。二号弯又超到前面，但是三号弯杨德志没有守住内线，两位车手呢又是上到杨德志的前面了。现在卢飞要让卢飞去跟住袁波，比赛只剩下最后的三圈了。刚才杨德志跟卢飞的这个争夺呢是让两人都丢了一些时间，这一次十号弯杨德志决定自己去动手了。十号弯的内线超过卢飞来到第二，卢飞这边呢还是非常积极的在十二号弯想去进攻，两人在十二号弯应该是有前后杠的接触，有一点无奈举一下手，不过看起来还是有机会可以追上去啊。七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卢飞并没有走远。杨德志九号弯的刹车尾巴也是有一点滑，有一个明显的反打。十号弯他走中线在防守。

0: 自己的队友高杰，那这样的话呢看起来是已经放弃去追前面的路飞了。十二号弯走小线，最后的十八号弯队友之间的争夺应该要来开始一下。前面这是袁波领跑了一整场，防守住了卢飞的两次进攻。十八号弯出来之后，第一个冲过格子琴拿下大师组超级预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U9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看这个组别的排名。999楼思成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甘薇发车，旁边是902王君佑来自欧速500圈。Chris Lee 在第三，旁边呢是 Janen Gabriel Aria。 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楼思成很快的往外侧去挤压，内侧的车手回来之后呢他又收了回来，跟外侧王君佑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一号弯。楼思成是还是可以上到前面，楼思成蓝色镜片的塞纳上到了红色镜片塞纳的前面，楼思成领跑，王君佑在第二，然后 Chris Lee 和 Janen Gabriel Aria应该是也可以从后面跟住啊，前面两位明显速度要快很多啊。我换出来之后呢，已经带开身后车手有一些距离了。第三的车手989 Chris Lee 在67号弯呢稍微没抓到弯心，出来之后呢把身后车手也稍微压了一下。曾耀章是上到了第四，曾耀章跟到 Chris Lee 的身后，前两位刘思成继续领跑，文俊佑下山的这一段紧贴在刘思成的后杠上，两人的节奏几乎一样。十二号弯刘思成的线路更小一些，文俊佑从外面滑了过来。S 弯还是可以跟住，底圈过来的十八号弯应该要有车手做动作，前面两位的距离呢稍微远了一些。王俊佑呢在十八号弯稍微没抓到弯心，而曾耀章呢则是在十八号弯之后呢超过了 Chris Lee， Chris Lee 这边掉了两个位置啊。975 Aria 也上到了他的前面。一号弯 Chris Lee 想去找内线的超车，但是这个距离明显不够啊，导致他在这边的出弯速度也变慢了一些。身后的车手跟住了，身后是929赵子元。曾耀章这个追的速度非常快啊，按这个速度来看他应该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去超车然后尝试带开的。十二号弯王俊佑呢没抓到弯心，十六号弯出来还是有一些滑，王俊佑明显是慢了一些。十八号弯的内线曾耀章超车，后面阿瑞亚也是跟着曾耀章，两个人都是顺利的出十八号弯之后呢超到了王俊佑的前面。曾耀章来到第二，而他跟楼思成之间的差距呢并没有被拉开，刚才这一次超车并没有损失很多时间啊，跟楼思成目前还是0.4的秒差。而且内线超到了楼思成的前面，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超车。我楼思成大直道的速度很快，一号弯要不要来抽头，楼思成没有抽头，跟在二瑞的身后掉到第三。曾耀章的速度非常的快，按这个节奏呢他应该可以在剩下的几圈持续的带开，领跑剩下的圈数啊，拿下这一场的预决赛。999楼思成跟王君佑刚才有位置交换，十八号弯呢楼思成继续内线重新把位置拿回来上到第三，但是一号弯内线能守住吗？一号弯呢看到内侧王君佑上来之后，楼思成呢是稍微的躲了一下，但是王君佑这边的没能刹住。二号弯楼思成又重新交叉线把位置拿了回来，楼思成继续守在第三，王君佑到第四，然后身后989 Chris Lee 也跟上来了，现在变成曾耀章跟 Aria 在前面争领先，然后楼思成王君佑还有 Chris Lee 三人来争第三，想要找更快的尾速。山顶的这一段曾耀章的节奏要更好一些，基本上呢接下来的五连弯啊，十七号弯出来只要状态不错的话呢那应该就可以拿下这一节了。阿瑞亚的唯一的一次超车机会就是十八号弯的内线，要在十八号弯的内线进攻，那么他在这个五连弯必须要走到非常的完美。这一圈出来被拉开了一些，那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机会了。恭喜曾耀章第一个冲出十八号弯，第一个经过格子棋拿下学院杯U9预决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U12的超级预赛。
0: 来看发车顺序，来自 The Force Racing 695号车手张世轩甘薇发车，他在这两天的表现都是非常的稳定啊。649狄浩然也相当的快，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up 在第二，谢慧凡621在第三发车，第四呢是688的杨浩然，第五是严凯杰611号车手张锦然。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张世轩起得很快，往外侧缓慢的去挤压，一号弯稍微收一点，在狄浩然前面进入到二号弯，二号弯出来之后张世轩确定了领先的位置。

0: 置。一号人呢，这一节的发车也不错，能够守住第二，从外头包过来之后守住第二的都是相当不容易的。后排有车手在三号弯差一点被挤出去，谢慧凡、杨浩然、张景然、周成佑，三四五六的几位呢也没有太大的位置的变化。六八八号车手杨浩然呢是有小提升一个位置到第三。山顶的这一段能看到张思轩已经开始带开了，十号弯过来之后呢，张思轩带开第一号弯至少到半秒钟以上了。杨浩然身后呢是621号车手谢慧凡，谢慧凡发车呢是小掉一个位置，张景然呢是上到第五，张景然昨天下午预赛二的速度非常快，十八号人的出弯也很快，十八号人出来之后呢紧咬到谢慧凡的后杠，大直道内线去尝试超车，一号弯机会不够又并了回来，哇，一号弯有一个失误没有刹住，第二号弯摆了一下，二号弯过来之后呢被前面的车手超过，633号车手周成佑上到张景然的前面，688杨浩然继续在第三，谢慧凡的十八号弯出得很好，大直道来做尝试，一号弯能进去吗？一号弯崴刹车成功的进去了，尾巴稍微的摆了一下，二号弯再拉回来守住第三的位置，谢慧凡上到第三，杨浩然掉到第四，身后上来的张景然速度很快，前两人换位的时候呢，张景然已经跟到了杨浩然的身后。谢慧凡、杨浩然、张景然和周成佑现在是一个四人的集团。山上这一段，张景然要追得更快一些。八号人出来，张景然继续切到杨浩然的身后，九号人的内线，杨浩然没有做任何的防守，张景然内线成功超车。不过十号弯张景然从外面包过来之后能守到杨浩然在前面吗？呜、哦、十号弯出去之后呢他的车几乎是全部放在了路肩上，但是拉回来之后呢仍然是守到了杨浩然在前面，张景然现在来到了全场第四，两次的位置交换，现在让谢慧凡可以在前面安全带开，633周成佑十八号弯居然没有走内线，周成佑三号弯出来之后呢继续去尝试跟住杨浩然，这个距离呢应该可以有进攻的机会了，啊，六号弯稍微的滑了一下，周成佑稍微的被杨浩然带开了一些，周成佑的前杠似乎是掉了，前杠的晃动的幅度有一点大，在九号弯的内线周成佑又一次的超车的尝试，这一次呢是成功了，633周成佑上到了第五的位置，而最后的几个弯张景然也跟到了前面谢慧凡的身后，张世轩在前面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
1: 今日赛况精彩呈现，终极悬念留至最终回合，下期我们将直击个组别决赛现场，共同见证冠军加冕的荣耀时刻，巅峰之战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

0: 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
1: 专
0: 业
1: 业
0: 务
1: 的，
0: 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1: 确
0: 实
1: 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

0: 有的时候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0: 狼性
1: 位，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兼鸿运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

0: 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0: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幸去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

0: 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

0: 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

0: 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

0: 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

0: 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1: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0: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

0: 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谷口书斋寄阳补缺，通篇清丽淡雅，意境悠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秋日山居的恬静之美，景中有情，静中有暖，融山水雅致与故人情谊于一体。
1: 西山新雨后展现了新雨过后夕阳映照太行山的清幽景致，表达了山居远离喧嚣的闲逸之趣。
0: 大家好，我是王家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谷口书斋寄阳补缺。这首诗描绘谷口书斋的山林秋景，雨后青山明净，暮色温柔，花鸟闲适，景致清幽，既写尽山居的清雅静谧，又暗藏畔友相聚的温柔心意。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独特意境。

这首诗存在很多较为复杂的字，我们在处理这些字的结构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字的空间，牵丝太多会使结构显得很乱，我们要进行一定的简化调整，去掉一些复杂的笔画连带。第二行有较多左右结构并且很复杂的字，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要注意对左右偏旁的穿插、开合等进行和谐调整，然后延伸出第三行，前边略显稳重的节奏，后部分章法就可以与前面的节奏相互对比，使整篇章法有一个慢节奏和到快节奏的转变。

整个作品我的后边给它进行了一些加重的处理，因为前边呢还是以轻的调为主，线还是比较偏轻快的，所以我后边为了与前边进行一个对比，所以说我把后边的这个字有意识的进行了加重，这样会显得整个作品呢比较厚重，就不会显得很飘。

我在书写五口书斋既阳补缺的时候，以中锋为主，侧锋取言，提案较为灵动，牵丝我尽量的给它减少了一些，线条呢是比较温润圆畅的，比较符合原诗山居清幽冲淡之意，字形以正相生，开合错落，随文意调整了轻重节奏，末尾重笔点题，文脉与书势两相呼应，墨色变化较为明显，全篇节奏比较舒缓，由慢到快，以清和笔墨写静雅诗情，文墨相融，

大家好，我是姚海哥。今天根据唐代前起诗意，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西山新雨后》。这幅作品展现了新雨过后，夕阳映照太行山的清幽景致，表达了山居远离喧嚣的闲逸之趣，寄托文人寄情临泉、淡泊宁静的心境。西山新雨后，这幅作品也是以太行山那种雨后那种明朗和那种清爽，雨后那种

气流那种流动的时候那种语气和湿润气息，以这个营造一种西山新雨后那种感觉。画树的时候，树干和树枝包括枝叶有一种书写性，不刻意去用中锋还是侧锋去画，把毛笔变成一种自由状态。

点印的方式把各种树木的姿态和形式给它画出来。我们用一些重墨点一些印，用双钩点一些印，每个树的印不一样，所以就是代表不同的树木，所以自然界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雨后这种山的感觉给它画出来，山里面更明快，所以这里面画山的时候不是郁郁葱葱，就是很明快的一些山头，以后很清爽的感觉给它画出来。看山的时候更加清晰明快，所以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不做大面积的烘染，就要勾线，把这些山势肌理和这种明快的节奏给它画出来。

上它那种三十裸，尤其是上高度这些三十裸露的时候，它是比较响亮比较明快的，加上这种植被的层层叠加的一种感觉，所以石头和植被之间刚好是形成一种黑和白和之间那种点线面的那种变化。黑的是植被细线出了一些山石的基底和结构，还有一个节奏感，就是植被一层一层的产生一种节奏感。

用这种点燃的方式上色，复钩形式就上色。复钩之后，它就是说里边它要透一些气，会留一些白能流出来。然后春染色的时候，它就会把它一些白给挤掉。所以这个上色的时候，开始和头两边基本上都是用复钩的形式去画的。

染每一片的时候，每一个感觉的时候，一定得是要它这种气氛和气息出来。你无论是染树林也好，竹子也好，它有一些色彩一次两次远远达不到那种预期的效果，所以要多层次积染之后才能出现效果。

这幅山水画是以亲以后这种感觉，是小写意浅绛那种山水，以后的感觉呢是很明快的，所以我们在上部的这种远山云水，以这个云气，以这个暖调的为主，因为它以后晴空万里。那么在下半部呢，以这个河道和树林竹林里边那种雨后那种湿润气息与水系那种凉爽气息形成一个融合的一个画面，这里边呢就是色彩啊，其实以浅绛为主，中间的色彩都不那么跳跃，所以呢就是没有太多的大红大绿和大紫，所以这里边所以叫浅绛山水，也是比较清雅的。

0: 我叫许国蕊，是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专业老师，所以从教觉得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情啊、因为他传道授业，也可以让自己在从中再一次去学习啊、和学生一起学习，可能通过的视角也会不一样。
1: 我是来自于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的张文文老师。如果说美是什么的话，我会想起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会做一些活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过程中去发现自我，就发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感受到了他们眼里的光，我觉得那个就是特别美的东西。
2: 作为老师的话，我可能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有道德的师德的一个好老师。每一个事情呢，就是要以学生为主嘛，我觉得我都觉得自己都是有责任和义务去教好他们。
3: 希望培育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且具有一定的珠宝首饰设计制作方向的一些职业素养，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专业技能人才。这个团队的四名老师都是珠宝首饰设计专业方向的高学历的人才，具有年轻活力并且技能精湛的一个三高团队。

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呢，属于一个三高特色的一个教学创新团队。所谓三高呢，指的是高技术、高素质

0: 高学历。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呢，叫做纪念香港回归25周年镶嵌胸饰的设计与制作。那么我们的这个项目课程呢，首先是秉承着我们的成果为导向、知行合一的一个教学理念，并且呢引进了我们的技能大师，在他的引领下，我们的这个教学创新团队围绕着我们的一核心三支点的课程思政脚手架，并且呢还设计了我们的5阶定制5步流程的一个教学模式，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段。并且也引入了 AI 的评价系统，来逐步达到我们的董树、精益、乐业的一个教学目标。好，各位同学，我们刚刚已经进行了小组分工和安全检查，达到了我们实训的标准。那么接下来有请每个小组的小组长上来领取我们的宝石原料。请每个同学拿到我们的宝石原料之后呢，按照我们的企业流程标准规范，仔细检查我们的宝石原料，称重，然后在我们的平台上点击物料签收单。好，同学们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我们在实训前呢，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宝石琢磨的6大基本步骤。同学们在课前的练习中，正确率已经达到了100%。说明大家对这个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么接下来，老师想给大家进行一个小测试，请大家戴上我们的 VR 眼镜，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宝石的切工。在课前呢，老师已经通过学习通平台给大家上传了我们的宝石二维图。那么现在，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宝石的三维图片，把切工最好的一颗宝石挑选出来。大家现在观察到的两颗宝石，分别是我们技能大赛获得1等奖和2等奖的作品。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切工，把磨得最好的一颗宝石选出来。
1: 老师，我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观察？
0: 我们观察宝石的切工呢，可以从我们的刻面、棱线，还有我们的焦点3个方面去观察。
1: 好的，谢老师。
0: 啊，老师看到大家基本已经观察结束了，同学们，我们切工最好的一颗宝石是哪一颗呢？大家都回答对了，蓝色的宝石就是我们获得1等奖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老师想有请一位同学上来分享一下他的评判的过程，有没有同学愿意主动上来分享的？好，这位同学，请根据我们的三维图给同学们分析一下。
2: 一等奖这颗宝石相同刻面基本一样，刻面之间也精准的交成了一点。二等奖这颗宝石同名刻面大小不一致，刻面之间也没有交成一点，所以我觉得蓝色切工更好一些。
0: 好，分析的非常正确，大家给他掌声鼓励。是的，我们在琢磨的过程中呢，同名刻面大小一致和焦点精确也是我们评判宝石商业价值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琢磨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这两点。那么同学们，现在请看一下我们宝石切工的6大顺序，如图所示。那我们在接下来的切工中要如何精准地把握好这两点呢？老师再给大家进行两个小测试。好，同学们看一下第一题。当我们琢磨到第三步的时候，为了保证同名刻面大小一致，请选择出一个需要继续琢磨的刻面。同学们请观察一下，请思考，有答案的同学可以主动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位同学。
3: 我选择黄色的这个。
4: 再思考一下吧。
0: 为什么选择黄色刻面呢？
3: 因为这两个刻面面积都差不多，但是黄色的看起来要小一点，需要继续去琢磨。
0: 哦，我们再思考一下，除了从我们的面积判断，是不是可以从我们的棱线来判断？
3: 下面的这条线段比上面这条线段要长，说明红色的刻面要小一点，需要继续去琢磨。
4: 恭喜你，回答正确了。
0: 好，大家也恭喜他，回答正确了。

0: 是的，我们在实际琢磨的过程中呢，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面积判断我们刻面大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棱线长短判断我们的刻面大小。当然，二者结合，结果会更加的准确。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题。当我们琢磨到第四步的时候，请同学们选择出哪一组上腰刻面磨大了。有答案的同学，有没有主动愿意上来分享的？好，这位同学举手最快。
1: 老师，我觉得是红色这个磨大了，
0: 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1: 因为只有磨大了，它这里才会加成一个线段，而它这个是磨小了，它没有先加成一个点。
2: 回答正确，上腰面磨大了。
0: 好，分析的非常正确，大家给他掌声鼓励。我们在琢磨的过程中呢，只有两边的刻面磨成大小合适的时候，才能精准的交成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把握好我们的力度和时间，仔细观察我们刻面的变化，做到精益求精。那么，接下来老师给大家进行一下示范。由于两边的刻面相差的不是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好我们琢磨的力度和时间。仔细观察我们刻面的大小变化。好，同学们，经过修改呢，左右两边的主刻面大小基本一致了。那么接下来，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第四步琢磨上腰刻面。我们要调整好角度和孔位，一个孔位对应着一个刻面。琢磨的时候也要十分注意观察我们的刻面的变化情况。好，我们琢磨下一个刻面。好，大家观察一下，左右两边的上腰面已经磨了，是否交成了一点呢？
3: 没有。
0: 没有交成一点，那我们需要怎么修改？对，继续把它琢磨好。
4: 我们徐老师负责的镶嵌胸饰的模块。他们镶嵌的石头都是在0.8到1.5毫米之间的小碎石，为了能够让学生非常清晰地了解微镶它的镶嵌步骤、镶嵌技能重点跟难点以及要点，所以我们也通过了大量的信息化手段来帮助学生去突破这些技能要点。解决的方案就是通过虚实结合，实是通过实物让学生通过物体去感受，虚是通过虚拟仿真等信息化手段帮助学生去掌握，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技术难点。
0: 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们这个耐心细心的一个精神，让他们坐得住，也包括希望他们认真地做完一件事，也希望对他们整个人生也起到一些影响。就是我们专心地做好我们一件事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5: 有感觉到的难点就是孩子们有说的这种发散性思维不够那么的发散，然后他需要更多的一种训练和锻炼。那我个人认为提升他的发散性思维的基础其实是打开他的五感，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基础课程，然后去让孩子们比如说就走到校园里观察校园里的一棵树，或者是观察校园里的一片池塘等等，然后去尽可能的去打开他们的五感，然后以此也提升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发散性思维。
6: 在上一环节，同学们按照企业导师下发的任务要求，梳理了抛光的技术要点。那接下来，大家根据各团队的抛光方案，检查工具，准备就绪，开始我们的实操一练，现在开始。整体的平面非常的顺滑，非常好。
7: 谢谢老师。
6: 好，大家操作完成以后，用我们的 iPad 去拍照，并且上传到 AI 教学评价纠错系统中。好，看大家都已经操作完成了。那接下来大家随老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的数据。根据我们平台当中的数据可以看到，有四个团队在弧面饱满度这一项都得到了满分，并且达到了企业标准，但是有三个团队在平面平整度这一项

0: 一项得到了较低的分数，只有乐学团队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那再随老师来看一下同频纠错系统当中的数据。根据我们同频纠错数据当中的显示，有16人在我们平面金属处理的时候，有图一图二当中现象出现了棱角不分明的情况，有14人出现了图三图四当中抛光纹路不均匀的现象。在我们这个环节里边，我们乐学的团队最终获得了第一名。好，那接下来针对我们平面金属的抛光处理，我想请出刚刚速度最快完成度最好的乐学团队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抛光技巧。哪位同学想来上来分享一下呢？好，我们掌声有请小玉同学。
1: 我们团队在每次进行实操前都会仔细阅读实训安全操作细则，戴上护目镜和指套，做到规范操作。
0: 小玉同学他的实训安全意识是非常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因操作不当使我们带来风险受伤的风险。
1: 首先将胶轮安装在吊机上进行粗抛，在操作的过程中抛光轮的方向要保持一致不变。这样抛出来的纹路效果才会比较均匀。抛好以后，我们换布轮沾取少量的绿蜡进行细抛。抛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像刚刚一样，抛光轮还是要保持同一个方向，均匀的抛光一遍，这样就完成了。
0: 啊，小玉同学给我们分享的是非常精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刚刚小玉同学给我们讲解的是非常的详细，但是呢，他在使用抛光蜡的顺序上，老师认为还不够全面。那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再详细的进行补充，请大家认真观看，并记录在我们活页笔记本上。首先，我们把护目镜和指套都佩戴好。那在我们使用抛光蜡的顺序上面，我们可以先选择较粗的绿蜡进行抛光，然后再选择较细的蓝蜡，最后我们作品当中有需要提亮的部分还可以选择较最细的红蜡。这样的抛光顺序是我们抛光处理当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小玉同学刚刚已经用绿蜡均匀的抛了一遍，接下来老师换白色的布轮蘸取蓝蜡再进行细抛。在我们的企业当中，蓝色的抛光蜡是作为我们出货标准的专业用蜡，在抛光的时候也要沿着金属的同一个方向进行操作。好，均匀的抛好以后，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作品看起来金属质感更强更有层次感，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白色的毛毡布轮蘸取少量的红蜡，在我们的金属棱线上面需要提亮的部分再一次均匀的抛光，这样抛光出来的金属光泽会更加的有光亮，棱角更分明。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师已经抛好了。那在我们最后抛好以后，还要将我们的作品放入超声波清洗机中进行清理，但是由于我们的清洗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老师在课前已经提前给大家做好了一件，大家可以详细的对比观看一下。
2: 我希望学生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课程，首先第一个对我们这个首饰设计和制作要求的技能点是可以掌握的，第二呢，也是希望他们通过这个课程去培养他们对珠宝首饰行业这个产业方向的这么一个兴趣，就是希望他们 可以以此为棋。

0: 起点，对我们整个珠宝首饰行业，引起他们一定的兴趣，激发他们对未来的一个求知欲，并且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他们一定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他们的创新素养等等。
1: 我觉得首饰设计制作这样的一整个过程，其实孩子们在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美育的过程，孩子们在其中发现美，然后感受美，然后从中再茁壮的成长起来，去创造美这样的一种素养和能力。
2: 我们在整个培养学生过程当中，还要培养他们有一定的团队协作能力，然后他们是要相互配合的，要彼此信任，也要在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更加有恒心、有毅力，你才能够持之以恒地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然后最后产生一定的兴趣，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真正的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心。
3: 在课程重构的时候，我想老师一定不能闭门造车，一定是要做企业调研，而且课程重构的时候，我建议不是我们只是校内教师的团队来进行课程重构，一定要引入企业的专家一起，包括你科研机构的人员一起来做这个课程重构，不能说我们现在学的内容就已经脱节了，跟工作脱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把行业企业先进的内容及时引入到课程教学中。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

0: 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我来是江苏省江阴市啊，今年70岁了。我这次来是给我一个特殊的徒弟，也特殊的一个养子做酱。
1: 今年70岁的刘汉章是一位做了50年裁缝的老师傅，培养出成百上千个徒弟。这些徒弟中有一个徒弟最特殊，他叫王莹。16年间，刘师傅既像父亲，又是教他手艺、伴他成长的好师傅。
2: 来，请坐。你好。今天你来找什么人？
0: 主要的才是我们那个徒弟啊。
2: 这是您徒弟啊？
0: 徒弟。
2: 徒弟长得可真帅啊！
0: 帅是帅，但是他是个聋哑人，在我身边大概有16年以上了，
2: 没有找到家。
0: 现在我是要当他自己的儿子看的，又是当他学的徒弟。
2: 这又是徒弟。又当个儿子看待。
0: 对对对，长得很帅，而且很活泼，对你
2: 说你长得很帅
0: 啊，帅啊，找妈妈。
2: 找妈妈。
3: 妈妈的。啊，
2: 想妈妈吗？
0: 想妈妈，想妈妈。有。
2: 您是什么时候碰到这个孩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0: 2002年。
2: 2002年。
0: 2002年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他穿了那一件短袖，穿了条长裤。

0: 那时候呢，就是我是办事，我就是办的服装厂啊，我自己搞的小厂，小厂呢办事回来呢，就是我喜欢的到我们一个江阴的个公园，叫嵩山公园，喜欢公园里去兜一下呢，放放松，轻松轻松啊，活动活动，看一下。我一看这个小孩啊，这么小怎么躺在石头上，那么身上有点脏，他问他，一看见我来了就坐起来了，他就表面的就没有钱了，没有吃饭。那么我当初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他如果说完了啊，所以到时候我说我跟我回去吃饭，谁是站起来就走。回家了以后呢，我看他肚子肯定饿了呢，我就马上就安排烧饭给他吃。当时吃的就这个烧好了以后给他吃啊。
1: 还记得那天吃的是什么吗？
0: 那天吃的什么螺肉啊？吃的螺，还有那个菜啊，什么萝卜啊，是都烧一烧了，吃的很快，好像是熬了好几天了。后来吃了以后，刚刚掉他身上都是脏的衣服，给他洗了个澡。
1: 他那个时候多大？
0: 那时候我后来就问他了，你多大了啊？15岁。
1: 15岁了。
0: 这15岁、15岁。我说你怎么到家里来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的这个比划啊。他睡在哪里？他说两人啊，睡觉，一睁开眼睛不看见了，就拿他吊在江阴了两个人。再问他就是说你家是哪里？他真能够下一个黄，草头黄。哎呀，说你的说，但是我们人说直到现在没听见黄草这个地名。
1: 就是这个地名没有人听过，
0: 没有人啊。
1: 估计他可能听差了，或者记不清楚。
0: 他写出来，跟着他叫你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都能写出来。
0: 他都能写出来。
1: 他自己的名字呢？
0: 自己的名字也能写。
1: 他叫什么名字？
0: 王银。
1: 王银。
0: 王银。都能写出来。写了我们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不能给确定你是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人，或者是你收纳了可以送到你家里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们怎么啊，这个小孩也看起来很，其实吃完饭给他洗了个澡，挺精灵啊，长得也挺漂亮，
1: 喜欢吧？不想看了第一眼很喜欢，是吗？
0: 不想给聋哑人，或者是不想，根本不想，看不出来。那么我就要盯这么可爱了，那么我想了也暂时性就安放他住下来，想他这么灵巧，我说我能不能他能够适应或者学我的手艺，我是做服装的。就第二天我就真用什么东西啊，他耳朵听不见，嘴巴也不会讲话，那我怎么办呢？怎么教呢哈？那我就叫他走在我旁边，这个机器我们是电机啊，怎么开开关的，开关怎么开，这个腿是怎么，腿放在机器上怎么放的。
1: 他学得会了吗？
0: 他看的是挺精巧，所以自己第一天跟他在这个布啊走的时候啊，他
1: 欢迎
0: 让他走，他真的很好。
1: 到最后他速度怎么样啊？就是做衣服的速度怎么样？
0: 到第三天他的裤子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整了，
1: 三天就能够自己独立的做一条裤子、
0: 独立做一条裤子，他回来他自己拿给我看，还我说了不起啊，很开心啊，说这个小孩聪明。
1: 师傅说你了不起，
0: 聪明，
1: 自己觉得你了不起吗？
0: 松紧裤就是个短裤
1: ，
0: 他松紧一天可以上，最起码600条以上。
1: 600条600条短裤能够上松紧，
0: 600条。
1: 您能够做多少条？
0: 但是我真的给这三到4-5条走，不一定会走。

0: 说师傅只能做3到400条，徒弟能够做600条。
1: 他那这个送
0: 没有，大家鼓鼓掌。600条是师傅的2倍啊。
1: 他那这个诵经，正看了听课啊，他那诵经啊，诵经掉下，他会闭着眼睛，他对吧？闭着眼睛
0: 已经进入到无我的状态了，
1: 闭着眼睛他会走，
0: 就不用看，就这样凭着这个，
1: 他像什么东西啊？他走快了以后，我不行，我不行啊！他这位姐，他说这位姐，
0: 是吧？
1: 姐，接到，他问，所以啊，他这回如果说就是要他爱信这的话，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0: 他会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吗？
1: 他手艺学了好多。
0: 是你徒弟当中算是怎样的？
1: 要讲起来，其实他智力上面或者是文化认同上面有这个缺陷，
0: 是有缺陷的。
1: 但是在这个技术上面，他是一流的。即使他聋哑了，他能够发挥自己，那么就带着这，他是不错。所以我可以说，我能够这样培养他，帮他能够自立。独立生活，能够技术上面过关，我对得起他爸妈，是他妈也开心，我自己也开心啊。
2: 像王莹这样的徒弟，刘师傅带过1000多个，不止教会他们手艺，更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3: 刘师傅这个人好，性好，他对待我们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4: 一个大好人，我们以前都是在那个公园里给我们带回来的，就是说跟他一起学手艺啊，现在才有今天。
2: 刘师傅原本以为王莹也会像其他徒弟一样学门手艺自力更生，却没想到就在王莹来到这的第4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从此这个师傅又多了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父亲。
1: 到第4天了，大概到下午4点钟左右，我在下面，特别是楼上好几个人在叫师傅，师傅不对了，哑巴出地了啊！我恨不得飞了楼上去，飞了楼上去了以后，我就马上就弄铡刀刮下来，铡刀拉下来，电源切断了，那就没问题了。我再仔细看，也看不见他的这个机器的前面，滚在这个机器里面。那我就转过去，我说生命危险啊，我就去拉出来。拉出来呢，他2个手，甚至脚抽筋，手抽筋，地上呕吐，吐了一塌糊涂，嘴巴里发毛。那么我当时就有点灵气了，我说是个病，我说鬼精叫就头
0: 顶了，不是触电的，而是生病了。
1: 是一个病，不是触电了。那么总说这个生命还有，谁说我鬼精拿头顶叫头顶，鬼精拿毛巾了？为什么呢？他当初说发病的时候，这个毛扑在嘴里吐不出来，只会透气，扑。那时我也说是还是口里啊口里，那么就拿毛巾了，毛巾了我说给他。我就给他擦掉抠掉嘴巴脸毛抠掉，我这个就拿他包在手里，包在手里给他抽，这样抽手心剂。这个我们也是一条讲起来说，在有时候医学上面是抽手心的有穴道，
0: 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1: 可以早点醒过来。他人中大手术也给他卡的，可以给他卡卡了以后呢，就给他看了以后呢，总说你慢慢醒过来了，还是疼。但是他等到他醒过来，本当讲不出话来的，但是他会叫妈妈，醒过来。

嘛，抽一个个，又是抖又是叫，当时是我心疼啊。

0: 你千万不要造成这个小孩有这个病，他是个 CD 病，是有这个 DC 病的，这个杨金峰
1: 啊，杨金峰，嗯，很容易碰到意外。
0: 所以当时我对我是个很重的打击。那农村的老人家呢，一说不能留啊，赶紧叫他回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回叫他走。你如果说再要发病发症了以后，
1: 出了个意外算谁的
0: 啊？所以我当时说，我想了，我想这么可爱的小孩啊，就是这样的病，人命关天。所以我想了，如果丢出去，肯定的没人要。我们当初的时候就说不知道这个病会长期发啊，后来大概是10天到15天左右发一次，到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才是一年之内发到4到5次，所以病情基本上才是。为了他就是这个病情要发病不能受刺激，还有个营养好啊，所以我使他心里开心，不让他受刺激，让他开心都依着他。
1: 但是假如说哈，现在路上还有一个孩子躺着也像王英一样，你还愿意收留吗？
0: 我还愿意。为什么呢？说实话，我应该有能力的帮助他们。如果说有能力，直接能赶快赶得动，或者有能力了，我一定也要帮。为什么呢？自己困难调解出来的小孩，人家困难我们都体现，人家这困难你应该帮着人家，人家学到手艺他会感谢你啊。
1: 师傅是个好师傅吗？
0: 好的，
1: 是个好师傅吗？很棒吗？嗯，你们两人一起生活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0: 这十几年了，我的胡子啊都是跟我干胡子了。
1: 他给你刮胡子，
0: 看见我胡子上了，拉住我才往凳子上一放。我有时候忙了以后，他大了都拿了毛巾给我捂。
1: 拿那个热毛巾把下巴捂住，然后帮师傅剃胡子。
0: 但是他的手劲很重，有时候给他压了很疼。我说啊，大家小心地再给我刮。
1: 这哪里是徒弟，都像儿子了。
0: 啊，其实是儿子呀。
1: 不开心是什么样的？
0: 不开心就叫做妈妈，其实叫爸妈，哎，那是妈妈。妈妈经常喊妈妈，其实背了包给他两人到汉中成都勉强都打了车子去找，但是始终找不到。最后我们找不到了以后，再从公安局，当地的公安局，汉中公安局给他打了10几张照片都给他看了，不是，
1: 都不是。你觉得他还记得你吗？
0: 记肯定记得啊，在我们家里，要是他出去不满半个小时，不是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给我打电话。我要终于出去半个小时不满，他就电话打给我了。
1: 这都是你的心头肉了。
0: 毕竟是妈妈，所以我们要体谅到妈妈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说谁不想妈妈？他如果说找到家来妈妈，他还会记得我，还要到我身边来，就是来玩，他也会，他肯定记得。但是你要讲起来，我心里肯定的舍不得，这样好的小伙子，我肯定舍不得。嘿嘿，妈妈来了啊。怎么办？妈妈不来呢？不来，妈妈没有呢，跟我打啊。
2: 一样。
0: 完了。
1: 平时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0: 看几个，手机里有的，看几个。对。哎，妈妈，你好。
1: 王莹说她看我们的节目，她知道把手摁上去，大门一开，就能够找到家人。
0: 好，不错。
1: 大家都在给你鼓掌。

0: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爱心寻人团的书东，带着你这些信息是不是能够帮你找着，好吗？来，站到舞台中央，我们看一看这个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1: 你妈妈来了啊，
0: 有请
1: 妈妈。妈妈呀，哎呀，妈妈好。哎呀，好呀。嗯，妹妹，妹妹也来。还有妹妹。妹妹来。
2: 刘汉章大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帮助杨子找家，我们非常的感动，也是第一时间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的养子王莹，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王一来，妈妈的名字叫做萧菊兰，而且呢，他印象中家乡的名字里含有黄沙两个字，还有孩子非常的喜欢吃辣的。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我们进行了一番推断，并且进行了实地的摸排，最终呢是在距离长沙市340公里之外的武冈市找到了一对高度疑似的夫妇。妈妈的名字叫萧菊兰，这是正确的，但是她的丈夫的名字却不叫做王一来，那是不是孩子记忆中有所偏差呢？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王莹的照片交给了这对高度疑似的夫妇，请他们进行辨认，他们到底是不是王莹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1: 十五亿左右，每天都想着他爸，想着他爸。
2: 辛苦了，妈妈，妈妈，妈妈，心疼啊！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说他真正找不到爸爸妈妈，我还是坚持的那他抚养他带他。如果说我做不懂了，或者不能够帮他了，那还要叫我儿子继续的帮他。

是小丫头。是啊，进来。

0: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来，我们过去，我们过去坐下，我们过去坐下，来来来，
1: 就是这么快就找到。这么快又找到那个那车子，给他。我都想不到这么快就找到。
2: 哎呀，坐在爸爸妈妈中间了。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吗？
0: 爸爸妈妈。
2: 后来在哪儿找着的？
0: 就在我们小片里说的。
1: 这么快就找到，我真
0: 对
1: 想不到。
0: 因为其实啊，这个王莹对于家的很多的信息记得还是挺清楚的。我们跟爸爸妈妈了解之后呢，他离开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19岁了，所以虽然孩子呢这个聋哑人，但是有一些信息还是能够记清楚的。唯一有一个差别就是把爸爸的名字记差了一个字。他记得妈妈的那个名字是对的，我们刚才小片里播了。他记得爸爸的名字是王义来，其实是王义平。我们在想，是不是口音上啊，或者什么地方，
2: 或者是写字儿的时候，看这个来和这个平。
3: 你老家哪里啊？
0: 对，稍微有一点差别。
3: 真的啊，
0: 邵阳，
3: 他写出来的，
0: 他说那个黄沙对不对？其实离
4: 他以前在我妹妹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时间呢，那里有个黄沙乡。
2: 他
4: 去那里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坐那一趟班车的，所以说他就知道一个黄沙。
5: 他当年是怎么从家里出来的？是自己走丢了，还是说被人骗出来的？
6: 农历的3月29早上9点钟，我从地里做事回来，他要去他奶奶那里，我就不向他去，我说你昨天咋从奶奶家里回来，你今天又去，我就不准他去。不准他去，他就不肯，我就讲，我说你今天去我就打你，他就讲你打我我也要打你，他就从那个家里背了一个背包，他就你走的时候就在那门口就叫了我一声，妈妈嘟嘟，他讲他嘟嘟就是坐车了，我就坐了我们那边第一就一班车，11点钟到那里，我去找他的时候就没找得了。
2: 想过儿子会找着吗？
4: 我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他吃走以后，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他，就是一点信息也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每一年想他，说实在的，我这个头发就是为他想白了。
2: 你知道吧？这个老师傅，
1: 我都不知道了。
4: 谢谢。
2: 你儿子生病的每一次，都是他照顾的，教孩子做手艺，然后说，如果回去见父母，还能有一个手艺。他现在做衣服可厉害了，是一个好师傅。
3: 他做什么东西都厉害，
4: 我
3: 做沙发，
4: 我是这样子的。王莹虽然是我是他的生父，但是这位大哥，他叫他手艺，也是他战神老爸、战神爸爸。
2: 战神，
4: 我在这里，我衷心谢谢你。
3: 不要谢，这个应该的。
4: 谢谢。如果大哥家庭条件比哥的要好一点，但是我儿子也可以，或者跟他一起过也可以。时刻大哥的生活条件比哥差，我愿意把大哥我养老送终。我说这样，我跟我所有的亲戚，
3: 这个
4: 我是这样说的。
2: 这就是最淳朴的。王莹，高兴吗？
4: 谢谢。
2: 高兴吗？妈妈、孩子一生病就叫妈妈。
3: 一生病。
2: 你看妈妈那眼泪。
3: 反病。
2: 好，王莹，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师傅，走向你自己的新生活，好吗？现在开心吗？
3: 再见，
4: 谢谢，
2: 谢谢。

0: 回家了，哥俩啊，妈妈哥爸
1: 啊，哥俩，妈妈在来了，在这边了，在来了，妈妈在这里吧，
0: 哎，哥俩啊，妈妈爸爸，哥俩
1: 啊，谢
2: 谢。熟悉的那个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次也见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3: 来来来，
6: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7: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嗯，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8: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7: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7: 是的，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

0: 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

0: 出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

0: 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

0: 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从来到节目组的第一天起，这位妈妈就非常紧张。
1: 在该哪里呀？
2: 直接朝前走就行了啊。嗯，
1: 大家晚上好。
3: 带了一只小熊。
1: 是啊，春蔚老师好。
3: 你好，来，
1: 这是我女儿的玩具。
3: 这是你女儿的玩具。
1: 哎，
3: 那把它放在沙发上。
1: 哎，上面吗？
3: 对，放沙发上。嗯，
1: 好的。
3: 来，坐。
1: 坐吗？
3: 对，来，坐下。来，靠这儿一点。好。您从哪里来呀？
1: 云南的。
3: 云南。
1: 哎，我的女儿。我离开他22年了，没见面了。当时我犯错误了，我把他的爸爸，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不小心把他爸爸失手烤死了，我进了监狱了。
3: 把女儿的爸爸失手打死了。
1: 嗯。
3: 你进了监狱。
1: 嗯，
3: 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1: 当时那个应该是说3-4年之内有联系，就是我没有见过，写信那样子。91年，从我们老家到开源那个地方。
3: 来，不要紧张。
1: 嗯，哎，谢谢老师。我到那个开源那个地方去打工，在开源那里有一个，就是庐江公园门口有一个小茶馆，我在那个茶馆里面认识了我的老公，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1年之后，我就生了我们的女儿。就是这样，我陪着我的女儿一天天的长大，在我的生活当中。

好像只有女儿的陪伴我，什么都不重要。我就这样带着我的女儿，长到了3岁，我给她报名上幼儿园了。我的女儿天天一上学就回来就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跳舞、做操。做操的时候她说，妈妈，老师今天叫我跳做操了，你必须跟我做，我教你。她说，妈妈，老师说了，伸伸腿，弯弯腰，点点头，伸伸手，天天锻炼身体好。好像女儿的那个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总是那样围绕着。每天要睡的时候也是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总不会睡着，总是要摸摸你的脸说，妈妈在的在的，她亲你一下，然后你搂着她就安稳的揉睡了，对我很亲切，很亲切那个样子。那小孩子最亲我了，他的爸爸也是喜欢他的，就是他不知道带，每天就是带他出去啊，给他几个零钱啊，他去吃什么买什么，他都不管他。然后回家的时候，身上脏兮兮，就看到那个两个眼珠子一转一转的，身上脏兮兮的，都看不到那个衣服都看不到脏的什么样子了。有一天他教我唱歌说，妈妈，今天老师教我们唱一个歌，说老师说祝你平安，他说妈妈我们一起唱，我说好的。

0: 永远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谢谢，我希望我的女儿她今天来，她能听到我唱歌。谢谢。
1: 这是女儿教你唱的歌
0: 啊？她那时候就这样唱歌，那时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了。可是他爸爸他经常就是喜欢喝酒赌钱，喝酒醉的时候打我呀，扇我的那个耳光呀，打那个脸上的巴掌印啊。大概过了十分钟他还红的挺痛的，可是为了女儿我还是舍不得离开他。这样过了很多次，就是到了1996年的12月26号那天，他又出去打麻将，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他才回来。他给我讲什么，我好像是顶了地嘴，他不喜欢听，当时就把一桌饭菜都掀翻了。那天晚上打我打得太凶了，我太痛了。可能一个小时以后他睡着了，我的女儿也睡着了。我觉得呀，我受的侮辱太重太大了，我想用那个锤呀、敲敲他爸两下。当时又年轻又不后果都没考虑那么多，敲中了，敲到了他的要害了。后来我看到他脸上啊流着血了，躺在床上，我又害怕了，我就到那个卫生院那里去叫那个医生过来看。当时那医生也是挺熟悉的嘛，就在林子，他们就跟着我过来看一下，对我说没气了，这样说。后来我想我该去派出所说一下，我就去了那里。我在那里等了2个多小时，他们好像把那个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下来那领我上去，还有他的姨姨奶奶他们都在那。我的婆婆没说什么，就在那口。我的公公是这样对我说的：“小福啊，你受口了，我儿子害了你。”我公公这样对我说，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们的。我跪下去给他们磕了3个头，随便带了一点点那个换洗的衣服，然后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请求，我想见一下女儿一面。那我小哥他这样说的：“别见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发生多大的事了吗？”我想想也

0: 是我有点受不了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只有跟那个派出所的所长，他们把我送到了那个看守所里面，在那里啊，我很想你啊，每天都很想，想的眼泪都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可是没有办法，犯了事了，只有面对现实，在里面等判决。他们经过调查、打听、走访，什么都做了以后，最后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
1: 他这是家庭暴力导致的故意杀人案件，当时给你判了无期，是考虑到第一，受害人有过错，他对你长期进行家暴，而且情节很严重。第二呢，你当时是投案自首的，你去主动找了派出所，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应该是当时量刑是从轻了啊，判了无期。所以对这种犯罪呢，还是应该要有深刻的认识啊，不能实施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我们国家现在是有反家庭暴力法的，如果遇到家庭暴力呢，就应该报警。
0: 我后来也挺后悔的，我觉得给我重来一次人生，我应该会换位思考。我在监狱里期间经历的艰辛和痛苦，还有对女儿的思念，种种压力，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快崩溃了，快承受不了了。我有时候我给我姐写信，我说我姐啊，我觉得这人活得太痛苦了，真的很痛苦，又思念亲人，又见不到，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真的希望能够一走了之。到了监狱里面，我还是非常想念我的女儿，我不能看到任何人带一个小孩，带的那个小孩，我觉得好像是我的那个孩子，我非常非常的想念，那个撕心裂肺的痛，我真的接受不了。有一次，那个我们监狱里面就举行那个联欢晚会，别人唱歌，亲人朋友、父母的，我就是为我的女儿唱。我也唱那个祝你平安，我希望我的女儿在外面平平安安的，我能够见到她。后来我姐她说，你别做那傻事，你别傻，你给我好好活着，千万不要做傻事。
2: 我姐过来探监，给我带来了我女儿的几张照片，我把女儿的照片放到枕头下面，我觉得我只说的对，我必须，我为了女儿能早一点见到你，我必须振作自己，我很坚强，我努力学习，积极改造。在那里我们前期是做那个服装的，做流水线工作，我很努力，不管做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我都很积极的参加，争取那个人家能做个十件的衣服，要争取做到15件。他们也认可我，觉得把我放到哪个位置，我都能完成那个任务。我就这样在监狱里面一次两次的，从无期减到有期，从有期两年的这样减下来，减了5次刑。
0: 在监狱里待了整整10年，到了2006年。那个10月2号那天，我终于获得了认可，我得到了家室，我回到了家乡，我自由了。回到家以后，我很想我的女儿，我向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咨询一下，我说我现在要去找女儿怎么办呀？
3: 获得家室后，他四处寻找女儿，却发现女儿早已搬离了老家。就在这时，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被他勇敢地接纳。面对未知的新家庭，她的生活能否从头再来呢？
0: 她有2个女儿，我们就好像挺有缘分的，话说的投机，他们就勇敢地接纳了我。她也是那个挺简单的，处处夸容我，能够包容我。我在监狱里学过了做服装，我就。

0: 不值得照顾。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我活不到今天。
1: 今天，家里的小女儿也来到了节目现场。她要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最大的支持。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来，陪妈妈坐坐。没事，
0: 哎，没事吧？
2: 为什么陪妈妈来找她前面的那个亲生的女儿？
3: 因为我自己，我两岁都不到的时候，我自己妈妈就不在了。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带着我跟姐姐，然后一起生活嘛，就我们三个人。但是爸爸经常要到外面去工作赚钱。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看着个子挺高的，然后皮肤也很白。反正看起来很漂亮，很年轻，他还比较爱笑，但我还是不喜欢他。那个时候小不懂事儿。
4: 初中毕业之后，我到外面去上中专去了，然后又到昆明打工。
3: 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去路口接我，还帮我提箱子。他给我提箱子，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毕竟那些事情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做的。去以后，那个我妈她给我拿了东西，她给我铺的床，心里那种感觉就很微妙，就感觉有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去结婚的时候，结完婚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嘛，我爸在家里，然后我妈她送我走的。上车的时候，她给我塞了500块钱，她说一直以来她都把我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
4: 她说以后你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可以跟家里说。什么时候想回去都可以，但是我才觉得她很像我的妈妈，她就是我的妈妈，她跟其他那些普通的妈也没什么区别。
3: 我们可以像那些我羡慕的普普通通的母女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
2: 妈妈来了，家像个家了。
3: 对。
2: 爸爸有变化吗？
3: 有。我妈来了之后，我回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爸就比较爱笑了，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就能笑着跟我们说话了。其实我就觉得这都是跟我妈她是有关系的。
2: 妈妈的右手一直摸着你的腿，但是她这边朝左边的脸一直在流眼泪。
3: 她在安慰我。
0: 是他们接纳了我，他们能理解我，我做得不好是他们宽心宽容。我那个不能做很多事，我很笨，是他们帮我宽容我照顾的，帮我洗衣做饭，帮我收头洗头，有时候吃饭他们要给我夹菜，有时候给我按摩，我讲不到话，是他们一家子的宽容，我才活到了今天，我非常感谢他们。
3: 他很内疚，然后他不敢去找，他也不敢提起来，他也怕自己以前犯的错，而让他现在没有那个资格去找他的女儿，他在害怕。其实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犯了错，我们都可以，我们都还有机会，有改过的机会，
2: 可以从头再来。
3: 对。

0: 经做得很好了，你给了我们家那么多的爱，你看你让我爸现在变成这么开朗的人，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以前向往的羡慕的那种有妈妈的生活。你可以重新来的，你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
1: 谢谢，
0: 就算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他，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1: 谢谢，
0: 我们家还是你的家，永远都是。你可以放心的去，你勇敢的去。
1: 谢谢。
2: 妈妈在监狱中用10年时间改造了自己，出狱后重建了勇敢接纳自己的第二个家庭。她相信只要坚强面对，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可是这一次，面对亲生女儿，面对复杂情感的交织，他们之间的爱又能否从头再来？
3: 来，我们来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4: 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求助找女儿，这个报名登记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帮助您展开寻找。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准确的信息，包括您女儿的姓名，她今年是25岁，她生活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那么围绕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在当地展开了走访调查。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等着我的官方微博、微信等融媒体平台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在开原市得到了信息。这里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根据我们志愿者的走访调查，您的女儿就生活在这儿。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见到她呢？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非常想念我的女儿，到现在也没有忘记她。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的走访，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在云南找到了你的女儿，而且我们见到了她。请放心，她身体很健康。个子高高的，头发黑黑的，眼睛长得很像您，很漂亮。去年呢，她成家了，她的丈夫对她很好，她的生活很幸福。接下来我要跟您的说的话呢，请您仔细听。女儿跟我们讲，她从来没有恨过他的妈妈，他一直很想他的妈妈，他也一直很爱他的妈妈。一方面，他很盼望着有爸爸妈妈给他的这种爱，但是另一方面，还要去面对他爸爸的家人，甚至这些纠结这么多年一直在煎熬着他。所以，当我们告诉他他的妈妈在找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他伤心的哭了。他说：“他愿意认您，他愿意见您。”不过呢，他也说，还有家里的很多人，尤其是她的丈夫，她的家人，还有一些她的朋友，可能对她过去的这些情况不是太了解，所以她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跟他们解释，去跟他们说明白。所以，请您原谅，她今天不能第一时间过来见您。我们也相信，过不了多久，您和您的女儿一定能相见。
1: 谢谢。
0: 今天虽然女儿没来，但是呢，她给您带了两样东西。这是第一样东西。
1: 现在可以看吗？
0: 可以看。
1: 还有一点像的，就是长到了，
0: 长大了，
1: 还是不怎么感人了，
0: 不怎么感人了。但是您看眉眼间还是有，有您自己的样子哈，很漂亮。第二件东西呢，虽然今天不能来见您，但是他有话带给您。
1: 好的。扎在这儿听吗？
0: 来。
2: 妈，我有太久都没有见到你，有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说。其实我不恨你，真的从来都不恨你，你不用怪自己的。但是现在太突然了，还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有一天我做好准备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去见你。我希望你能好好生活，我希望你过得好一点，给我一点时间，我们肯定会见面的。
0: 其实您的女儿呢，还托我们给您带一件礼物。但是就当我们要离开云南的那天，她突然跟我们说，这是她长大以后 可能是第一次见自己的妈妈，第一次给妈妈送礼物，所以她希望能够

0: 在和您见面的时候亲手把礼物交给您。
1: 嗯，
0: 所以您看，女儿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女儿。
1: 谢谢您，老师。
0: 不谢。
1: 谢谢。
2: 虽然女儿没来，你还有两个女儿。
1: 我现在的女儿早叫湛娟。
0: 现在女儿也很好。
1: 嗯，挺懂事的。
0: 好好，好好带着你的妈妈，多保重。
1: 谢谢她。
0: 陪着妈妈这边请。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

0: 找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

0: 百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

0: 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

0: 一个吧。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

0: 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有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 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

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在我的童年里，我始终都是一个人。直到有两个人的出现，让我的人生第一次看到了光亮。我叫陆明，我是在大庆市福利院长大，今天我要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你好，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1: 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疑似父母。
1: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从小，我们福利院的孩子都是没有父母的，对身世也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叫过爸爸妈妈。我记得是96年的冬天，就是那个时候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刚睡醒，有一个阿姨就叫我说："明明有人来看你。"她给我带的那个外衣、外裤，还有自己织的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还有内裤和袜子。
0: 就是你觉得他很贴心。
1: 其实福利院也有好多人来慰问，不会说连内衣都带，而这个阿姨就是把内衣都带了，就会让我觉得不一样。她当时整个一下午都抱着我，从来没有松过手，这也让我觉得她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别的来看我们的那些人，就是只是抱抱我们、亲亲我们，但都不会像这个阿姨一样，就整个一个下午都没有松开过我。然后这个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那种亲近感。然后临时工阿姨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专门来看他呀？"他就说："那个，因为是我捡的他，就是大概在我也就半岁那会儿吧，他带着他的大女儿准备去从贾兰屯内蒙古回大庆，他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穿着工作服就跟他说："那个大娘，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孩子。"然后阿姨就抱着我等着他。然后火车就是到了贾兰屯火车站，还没有见这个人回来，然后阿姨就有点
0: 着
1: 着
0: 急
1: 急
0: 了。
1: 了，对。然后打开看，说里面有半袋奶粉，然后有一点白糖，还有一个小女孩。

0: 而就是我，
1: 有字条吗？
0: 有一个纸条写的是请好心人收养，然后当时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然后就给我起了名字。他说他姓刘，他丈夫姓尹，然后他的大女儿包括他四个小女儿都叫尹丽，后来给我起了名字叫尹丽兰，然后他每次都唤我兰兰。
1: 你觉得这位阿姨把你当做了她第五个女儿？
0: 对，那会儿比较小，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概养了十几二十天，发现我就是看不见。后来她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她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说到把我送到福利院的时候，她就哭了。我们临时工阿姨就说你看阿姨都哭了，你那个给阿姨擦擦眼泪吧。我还不太懂，然后也就没有动。他跟我说，他说你跟我叫妈妈吧，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我没有过那种感觉，叫不出口。后来有一次我听见我们阿姨之间互相聊天，我们有一个临时工阿姨就说，这一家人来看明明的时候那个女的总是哭，然后另外一个阿姨说，那能不能是她亲爸妈呀？我当时就想说，那也有可能，要不然不是亲生的，他们怎么可能就是来的时候每次都抱着我哭，还给我带内衣内裤，还对我那么好。那个时候我没有怪过他们，我只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接触的更多。
2: 福利院阿姨的一席话让陆明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这一对好心的叔叔阿姨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这个疑问就像一个心结一样无法解开，虽然他还不能确定，但出于对亲生父母的渴望，在陆明的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自己能像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他们，更期待着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后来阿姨又来了，这次来就待了一会儿，走之前阿姨就说那个明明你记着我的电话，等那个你想我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6383489。
1: 后来你打过这个电话吗？
0: 后来打过，大概是97年，那时候已经9岁了。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幼师就跟我说明明9月份你要去哈尔滨上学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挺大的，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跟我的叔叔阿姨说一声，我就跟阿姨说，我说我要上学了，然后阿姨说那好啊，过一阵子我去看看你。等我临上学的前一天，阿姨又来了，带着水果就跟我说你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跟我们打电话，我还会来看你的。
2: 6383489，陆明知道只要拨打这简单的7个数字，叔叔阿姨就会第一时间来看他，就会给予他所缺少和渴望的一对一的关爱。在那段时间里，给阿姨打电话成为了陆明唯一的精神支柱。
0: 后来好不容易到寒假了，然后我就想着终于放假了，我可算是能回去给我的叔叔阿姨打电话，他们就会来看我了。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想着电话打通了他们就会来看我的。但让我觉得意外的是没有打通，成了空号。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只是觉得可能他们欠费了。后来我每次做完作业，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去坐着，然后有时候阿姨看见我问我你作业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她说写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要是有电话别忘了那个叫我们，我说行，然后我就在这待着，就是守着电话。
1: 就是你守着这个电话机过了一个寒假？
0: 对，只要没有人打进电话我就不断的拨电话，然后电话始终没有打通过，我就这样和他们断了联系了。后来上学以后，有一次我在往教室走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然后我有个同学就是从后面拽着我头发 把我从楼上拖了下来。

0: 当时我就是被他倒着拽下来的，但是因为他没有父母，即使欺负他了也没有人为他出头。然后后来我就想，但凡我有父母，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我。我就想，小的时候你们来看我，给我一些零食，给我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你们为什么不能来看看我？这是我第一次承认，在心里头承认那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1: 因为我那个整个青春期的状态都是比较差的，我喜欢一个人就是听歌，当时就是每周末，尤其是没事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教室里，然后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跟着唱。
0: 然后记得有一盘磁带里面有一首歌叫女儿的呼唤，当时那首歌就是唱给妈妈的。我当时就想着那一对叔叔阿姨，他们是我的父母。
2: 那歌你现在会唱吗？能给我们唱唱吗？

0: 像你妈妈亲的吗？
1: 是，我心里还是想着那对阿姨，因为这些年只有他们给过我这种父母般的温暖，所以我也只能想他们，因为我除了他们，我不知道还能去想谁。
2: 在音乐的世界里，陆明渐渐走出阴霾，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口齿伶俐的他成为了一名校园广播的主持人，每天他都会通过无线电波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每一位同学。

0: 在音乐的世界里，鹿鸣的人生渐渐变成了彩色的，音乐成为了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交流方式。
1: 在哈尔滨盲校一直上到中专，然后我中专是学的专业是按摩，毕业之后我就跟福利院申请，我说我还是想学唱歌，然后院里就给我拿了10000多块钱让我来北京学声乐，但是因为我上的是私立学校，然后在学不到半年的时候学校就倒闭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流落街头了。在那个时候好在我已经就是恋爱了，然后我的丈夫也是盲人，但是他的视力要比我好很多，他能照顾我，所以我们就自己找按摩店找工作，然后开始打工，我要自食其力，我要独立。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爱在人间》，是我小的时候常听的，我觉得那个歌就应该是唱给盲人的。
2: 如果这首歌挑两句，你觉得最好的两句是？
1: 我在爱的人间长大，长大的还有我的坚强。

0: 强，只要我心中有个太阳，心灵就不会黑暗无光。
1: 你很坚强。
2: 后来结婚生孩子。

0: 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了个盲人按摩店，就想着钱挣多挣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陪着孩子慢慢长大。
1: 我们现场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放的是你老公和你儿子的照片，你儿子特别高兴。
2: 有了这家小小的按摩店，陆明不曾缺席孩子任何成长的瞬间。即便是在按摩时，孩子都能享受到妈妈的陪伴。也许是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易，只有6岁的小浩东也格外懂事。在妈妈外出时，浩东成为了妈妈的另一双眼睛。
0: 所以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真实的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亲情，就让我一刻也离不开他那种感觉。
1: 自己也做了妈妈，你觉得妈妈是什么？
0: 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了沈阿姨，我给她按摩一共就2、3次吧，然后我们就熟悉了。沈阿姨知道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就去看我了。而那个阿姨细致到孩子的衣服，从他出生一直穿到1岁的，就算是亲妈，应该做的也就这些了吧。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从小把我带大的张姨，她是第一个在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之后来看我的一个阿姨。她在这待了有大概1个星期，她什么事情都给我做了。就是我的衣服泡好了，准备洗的时候，然后他会帮我洗，甚至连那个小衣服他也会帮我洗。
1: 连内衣也帮你洗。
0: 对，然后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亲妈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有跟他叫过妈妈，叫不出口。
1: 你希望把妈妈留给
0: 就
1: 这
0: 留给
1: 对。
0: 那一对阿姨，那一对叔叔阿姨，就是觉得他们那一对阿姨对我当时的那种关心，就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的那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心结。
0: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究竟是不是我的父母，在我心里也还是有这么个疑问。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会认，毕竟血浓于水；如果不是我的父母，我也希望能够回报他们。因为从小他们去福利院看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谢谢。
3: 台上小妹妹的这个情况呢，我作为这个深圳残联主席团的主席呀，我们特别熟悉这个情况。这样的孩子，你只要抱到怀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手紧紧的先把客人的衣领抓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么温暖的这种拥抱啊，过一会儿客人走的时候会把他们放下来。就是还不会讲话，几个月的孩子就知道这样的别离，我们称之为皮肤饥饿感，就是他们真的是渴望拥抱，我是受不了这个。我每次他们抓住我的这个，我就会走，我再不敢去。

0: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的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跟我一起走。有请苏东。
1: 陆明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人，这个报名我们看到了，我们是第一时间梳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要找的这对疑似父母呢，他们生活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你能清楚地记得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姐姐他们的姓名，除此之外你还一直都记得他们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是0459-638-3489。但是很遗憾，这个电话号码呢很多年之前就是空号了，所以现在也联系不上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我们是把寻人的主要范围锁定在了黑龙江的大庆，我们也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进行了搜寻。
2: 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这条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大庆市电信部门进行查询，并准确

0: 提供了这对夫妻以及四个女儿的姓名，但是这个电话信息并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因此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多名志愿者为你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希望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结果。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果你们不是我的父母，我非常感激你们给过我母亲般的温暖。如果是我的父母，我只想问清楚，当初为什么不要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陆明妹妹你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是这样，经过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呢，我们确实是在黑龙江的大庆找到了这家人。就像你一直记得那样，他们家都是好心人。当年的阿姨在火车上捡了你，后来呢在福利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你。家里有几个姐姐，我们联系上了姐姐，姐姐也和我们说，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叔叔阿姨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念你。为什么会失去联系？是因为后来搬家了，电话号码换了，后来再去福利院的时候你已经去上学了，所以就此断了联系。但是他们一直老念叨你，说想。现在叔叔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阿姨呢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叔叔呢年事已高，身体很不好，瘫痪在床，而且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别太难过啊，明明。还有一些事情呢，这样我们先坐回去好不好？

0: 慢点啊，慢一点，
1: 慢慢走，慢慢走。
0: 我们先坐下，好，坐。
2: 起码现在放掉了一个心结，就是那对阿姨叔叔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给予了你一段爱。
3: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阿姨了。
0: 没关系，明明。
3: 我要是早点找他们，或许事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多给明明一些力量，
4: 所以明明，在你这些年的道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人，给你鼓励的人，给你坚强的人，我们也为你请来了几位，我们一起请他们上来，你来听一听他们说什么，来听一听他们都是谁，好不好？
2: 好，来看一看。
5: 看我妈在哪儿？我妈在那儿。
0: 来，明明先坐，慢慢点，刚才你已经听见声音了哈，这是一直陪着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对不对？另外还有两位不是亲人，我觉得胜似亲人，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都是谁。
6: 明明啊，听出来了，乖。
0: 还有一位呢，来，您
6: 明明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3: 张姨，
7: 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今天张姨从大庆专门赶过来的。沈阿姨之前是在南方是吧？在海南。
6: 海口，在海。
7: 在海南啊，也是坐着飞机，前天凌晨才到，特意要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勇气。
6: 找不到妈妈，还有阿姨呢。阿姨会像以后会像以前一样的，你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阿姨打电话就可以。
3: 儿子说妈妈我爱你。
6: 对对对，
3: 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现场想对我的两个阿姨叫一声妈妈，因为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关爱。妈妈，
6: 小时候我这么疼爱你，我以后一样这么疼爱你，行吗？
5: 爸爸，我好感动。
0: 其实，在明明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亲生父母这两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又是很幸运的，因为身边有那么多爱他的人，有那么多不是父母但是胜似父母，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人在关怀着他，在帮助着他，而且他靠着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5: 妈妈加油。
3: 明明，
2: 你的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你对于生活的坚持，带着你的坚持回家吧。
3: 谢谢。
8: 在今天之前，陆明从未开口叫过妈妈，因为在他心里，爸妈这个称呼只属于他的亲生父母。而对于陆明来说，从他叫出妈妈的这一刻起，他就放下了对亲生父母的执念，因为他终于懂得，亲生父母给了他生命，而张阿姨、沈阿姨以及多次

里的阳光，是他们让鹿鸣在爱的人间长大。与之一起成长的还有他的坚强。在此我们祝福鹿鸣，希望他心中的太阳能把爱的光芒传递给每一个人。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张阿姨、沈阿姨和刘阿姨这样的人，能让每一个像鹿鸣一样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在人间。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

0: 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

0: 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0: 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 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

0: 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

0: 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 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

0: 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3: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2: 对，
3: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2: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

0: 还有哪些短板？
1: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是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0: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着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6: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3: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0: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7: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0: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1: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 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

0: 为，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

0: 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2: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3: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2: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4: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2: 嗯，
4: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植，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

0: 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邝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的。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2: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0: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

0: 地的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啊，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啊，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功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啊，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啊，转换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
1: 嗯，
0: 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3: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4: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3: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5: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 培养工匠精神，

0: 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1: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2: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3: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1: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4: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鸡笼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就要帮我们的支持。
5: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1: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2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

0: 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1: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十余家。
2: 我是二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3: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4: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3: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5: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3: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

0: 是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谐。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8: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9: 谢谢谢谢谢谢。
1: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9: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啊，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1: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9: 那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1: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4x4零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10: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9: 对呀，
11: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

0: 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1: 打完了就知道。好，
2: 可以。
1: 连续的打。
2: 你这么换了，连
3: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4: 今天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3: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5: 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0: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1: 不会影响的，
0: 因为乒乓球的，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5: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1: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6: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1: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3: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7: 行动，开始。
8: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3: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9: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
10: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8: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3: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9: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3: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

0: 性。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1: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2: 好的，先拿住。
0: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2: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3: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4: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5: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6: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也不再退缩。
0: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7: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做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0: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8: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9: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10: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11: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能支持拦你吗？弹踢冲拳。
0: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心的生动写照。

0: 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2: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0: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3: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4: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摆。
0: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5: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0: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6: 体育就是运动，
7: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8: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9: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10: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1: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2: 快乐和开心，
13: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0: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周芳妮53岁，是北京某科技园的一位保洁主管。她不管走路还是干活，速度都比别人快。她每天都像在赶时间一样，嘴里还总是不停地念叨，快点儿，再快点儿，时间不等我，我得和时间赛跑。
0: 有请。这位大姐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
0: 请坐。我看您上来走路非常的快，雷厉风行的。
2: 我是个急性子。
0: 看得出来。今天要来是来寻找。
2: 我是要来寻找离家出走5年的小儿子的。
0: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2个儿子。
0: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1岁了。
0: 那小儿子算起来
2: 27了。
0: 27岁，离家5年了。您先跟我们讲讲吧，家里的情况。
2: 1985年，经村上人给我介绍认识大我4岁的老公。那时候我们家地特别少，只有1亩半分地。哎呦，我就想着能做点什么买卖，
0: 做点小生意，
2: 卖麻花去。
0: 啊，炸麻花。
2: 对。老公负责砸，我负责搓，我手特别快。我们在锅台一站，基本上就得10来个小时。
0: 哎呦，真辛苦。
2: 有时候尿急了都憋着，我们就凭着卖麻花，把婆家欠下的所有债都还完。
0: 哎呦，那真好。这是干了多少年，挣出来这个钱？
2: 我砸了3年多，那时候那日子真过挺好的啊。
0: 对，虽然累一点哈，
2: 累，
0: 但是挺幸福的。
2: 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每天就我就被幸福包裹着，我真的生活在蜜罐里面一样。但是那幸福生活对我来说太短。1999年，我前半年吧，我脖子长了一个疙瘩。
0: 在脖子哪儿长了个疙瘩？
2: 在这。
0: 这儿。
2: 我就去我们医院检查了，我是甲状腺腺癌。
0: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2: 1999，我是66年生的，
0: 那才33岁。
2: 对，大夫建议说，我赶紧得做手术啊！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我最多就能撑半年时间。
3: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面老是出现着一句话啊：癌症，半年，癌症，半年时间啊！我想，我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怎么办？我就走了一路，哭了一路。但是到回家的，走到村口，我赶紧就擦干眼泪，我不让我哭。回到家，我就把那真实情况说给我老公。我跟我老公商量，我的时间不多，我不能拖累老公，也不能拖累孩子，我就不治了。然后叫大夫给我开了好多中药，
2: 但是那药特别苦，我以前要喝这么大几大碗，我真的一口也喝不下去。小儿子就跑过来说：“妈，我给你喝吧，你看这药不苦，这真的一点不苦的，你喝吧。”他就喝了一口。大儿子也跟着说：“妈，你看我也给你喝吧，这药一点都不苦的。”
3: 当时我是感动的，我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就哭了，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儿子都小，他不懂得，他也不

0: 知道，妈妈得的是什么病？我看见儿子那么小，那时候我就想开了，我想做手术去，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第二天我就去了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去。
1: 嗯，
0: 我的脖子啊，
1: 嗯，
0: 长的那种瘤位置不好，压迫喉管神经了，我要保护神经，如果做手术。我不能用麻药的，我得保护神经。
1: 那不就是生拉开吗？那得多疼啊！
0: 当时我也没想什么，我就答应了。我想两个儿子肯定就是我的麻醉药。1999年，我就记得那天是11月26，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当时拉口子的时候，疼的我真的是撕肝裂肺，那疼的。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那时候我就不敢闭眼睛，我的世界拼命地睁大我的眼睛。当时我想，大儿子才12岁，小儿子只有7岁，我想我眼睛闭一下，我就可永远看不见我的儿子了。我就这么坚持坚持，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听见医生说，哎，手术成功了。哎呦，我心里一下，我觉得我放松了好多啊！
1: 我觉得这是母亲的力量，这真的不是一般人靠毅力能撑过来，这真的是像他说的，脑子里只想着这两个孩子，只有母亲才能做到。
0: 我为了尽快回家，手术线拆完了7天，我就开始做放射治疗了。那天晚上回去，我两个儿子都高兴的就围着坐在我旁边，这个说，妈，咱们今天晚上别睡觉了。小儿子说，今天晚上咱们别睡觉，咱们就一家子坐在一块说话吧。
1: 好久没见妈妈了。
0: 对，他还知道我有病，但是不知道我是什么病。
1: 而且回来的妈妈应该是把病都已经治得差不多的妈妈，他们也很高兴，对吧？
0: 对，挺高兴的，我觉得我真的值了。
2: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治疗成功的时候，仅仅过了3年时间，周芳妮的病痛又转移到了腹部。经诊断，子宫里有3个肌瘤，像3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夺走她的性命。这次病情的转移让妈妈感到恐慌，一边是可能时日无多的生命倒计时，一边是尚未成年的儿子，他感到无奈。为了能让两个儿子学会独立，尽快适应脱离妈妈的生活，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0: 我就想在我离开的时候赶紧叫我儿子学会独立。
1: 那时候大儿子多大岁数？
0: 大儿子15岁。
1: 小儿子呢？
0: 11岁。
1: 让儿子独立，你怕万一妈妈有什么意外？
0: 对，我就想叫我儿子快点独立。我记得邻居离我们院子只有我跟你距离这么远，种着一大片西瓜。我经常发现我两个孩子经常就盯着人家那西瓜不放。
1: 人想吃个西瓜吗？
0: 想吃西瓜。那天晚上我还听说他们两个想偷吃你邻居那西瓜。哎呦，我一下吓坏了。我说不能给孩子养成那偷人家的习惯吧。第二天我就拿了一瓶农药放在我们家那窗台上，我就把我们两个儿子叫在我跟前，我说你给我站住，我说你听好了，如果你们两个谁敢偷吃邻居那西瓜，不管是谁偷吃的，咱们娘三个就同归于尽。
1: 哦呦，
0: 我说我喝第一口，你哥第二个喝，你第三。我的举动把孩子也吓坏了，我说不准哪一天走了，孩子最起码不会变坏啊。记得一次我小儿子跟人打架了，我就二话没说就啪啪啪打我们儿子，当着那就人家那别人的孩子那家长面，他不能给我闯祸呀。所以我在上班走的时候，我就把我两个儿子
3: 锁在

0: 不让他吃梅。我儿子包括村里人认为我都不是亲妈啊。
1: 我理解您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您这个方式方法有点极端了。
2: 就像逼儿子那一种事，我没少做过，真没少做。
1: 那在他们两个孩子心里，会不会觉得妈妈变了？
2: 变我好像挺怕，不爱跟我说话。记得我在地毯厂上班那天，我要着急交活去了，早上走得急，给他们一人买了一袋方便面，还放了几个苹果。我晚上十点回家一看，哎，我怎么买的这方便面跟苹果，两个儿子怎么一口都没吃呀？
1: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吃呢？
2: 大儿子不说话，小儿子嘴快一点。他说：“妈，你不发话，谁敢吃啊？”
1: 都变成就是你让他们吃，他们才敢吃。
2: 哦，我不发话，他们就不敢动。
1: 那你这管的也太严了，这俩孩子完全被你禁锢住了，等于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0: 我觉得我没错呀，我赶紧把你教育起来呀。我那万一哪一天我不在了，说难听点，不会成为社会的绊脚石呀。
2: 我想我不能坐在家等死呀。
1: 嗯。
2: 我得出去打工来，我就跟我们老乡来北京了。
1: 后来你就一直在北京打工吗？
2: 我一直在北京当保洁，干十几年了。2011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大儿子就跑到北京了，小儿子也叫到北京了，说我们互相能有个照顾。
1: 小儿子在北京做什么？
2: 他也学厨师的。
1: 这不挺好的吗？
2: 2013年。大儿子给他找的那北京那饭店，
1: 嗯，
2: 结果他跟他同事发生争执了，跟人同事打架了，被饭店直接给开除了。
1: 嗯，
2: 那时候我一下我就特气，
0: 我就骂他呀，骂他不争气呀。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成器呢？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看你妈为了你多活得多累呀，多苦呀，你怎么给我一点气都不争呢？小儿子好像。他也不敢顶嘴啊，真的不敢碰我。他不说话，待了几天，他跟我说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哦，我说那好好好，我觉得我儿子像上班族，我也挺高兴的。我说那你就去吧。
2: 我也当时没在意，结果几个月以后他不打电话，那时候我还着急了。
1: 2013年。
2: 2013。
1: 小儿子那年22岁。
2: 嗯。
1: 走了以后就再没给你打过电话。
2: 没打过一次电话。
1: 嗯。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2: 我打电话，电话停机了。
1: 你跟大儿子说过吗？说你弟弟找不着了。
2: 我给我大儿子北京就能找的地方我都找到了。
1: 嗯，
2: 那天我大儿子陪上我出去找的，他说妈，我得给你好好得说说了，说你看你从你生病以后，就是你虽然挺辛苦的，我们都知道你挺辛苦的，但是你现在变得，你看我们都不认识你了，你说一我们就不敢到二上去。大儿子那天那会谈话啊，对我触动变得挺大的。晚上我回到宿舍，我一晚上都没睡觉。
0: 我觉着我做的真的是过了，真的太急太暴躁。我是按我的遵命倒计时去严厉的要求孩子的。我对儿子造成的是伤害，我还把儿子给弄丢了。
3: 经过一夜的反思，周芳妮终于明白，自此她生病以后，她是在用自己死亡时间的倒计时和儿子的成长速度进行赛跑。在这个过程中，她对儿子这种拔苗助长的爱，让儿子们有了压力，但却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孩子们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这个家也越来越散。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家重新归位，回到原来那种能够一家四口聊天不睡觉的欢乐时光。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丈夫从甘肃老家接到北京，让那个散掉的家从这儿开始一点一点找回。
2: 我把老公带到北京了，平时我对我自己挺抠的，舍不得买食材。带老公来北京，他身体不好，

我就给老公就每天每天菠菜豆腐给他炖着吃。我们公司老板挺好的啊，叫他帮我分点带一点，在我们公司单位还能扫大院，一个

0: 小儿子离开家之前又有变化了吗？因为大儿子也跟你说了，你生病以后那十年比较极端，所以可能是导致小儿子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
1: 我现在性格变得挺好的呀，我在我们保洁公司，我是保洁主管，我手下带着几十个人干活的，我跟我们单位的同事，交心，听听人家怎么对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我给我小儿子得想办法娶媳妇，然后他跟我大儿子一样，他也有楼房住，我肯定哪怕是我活以前，我去用我真心内心的爱，我去给孩子生活，我会享受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孩子来享受我给他带来的快乐。
0: 周大姐的这个故事呢，跟我们之前很多的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家里的这种教育啊，或者对孩子的这些压力，可能让孩子产生了一些逆反的心理。
2: 我们经常说母爱是伟大的，他用自己极端的方式来管教自己的儿子，让他们没有感觉到温暖，反而感觉到了一个沉重的压力。我们很多的父母都应该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刚才大姐说她的身体一直是不太好，我们这个圆梦基金也特别邀请了北京妇产医院的王建东教授，我们听一听王建东教授的一些建议好吗？
3: 周大姐，您看您1999年治疗完了，放疗完了，到现在没有复发，从您的病史来看应该是倾向于良性的，你方便的话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看看它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其实这个疾病解决了，您的心理可能变化会更大，然后对孩子对家庭这种态度变化会更大。
4: 我想说的是，小儿子，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无论任何状况，不和妈妈联系这种行为都是不对的。你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你最牢固的依靠。
0: 接下来大家一块儿努力好吗？
1: 好，
0: 加油周大姐。
1: Yes.
0: 来，请您站到这儿。
5: 周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您提供了儿子的名字以及他的年龄是27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在失踪人口数据库当中展开寻找。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有一位山东的网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呢，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应该就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一个片区之内。
6: 你好，
7: 你是杨伟鹏是吧？
6: 你们嫌弃的吗？
7: 不嫌弃。不嫌弃。
6: 啊？
7: 为啥不回家呀？
6: 压力大
7: 呀。想家吗？
6: 想。
7: 你想家，你不回家？
6: 能办。
7: 你不想你妈吗？
6: 想。
7: 你惦不惦记她？
6: 惦记。我没脸，我对不起我妈。我当时出来的时候应该跟她说，那我喜欢，那我喜欢。现在想起来，我自己感觉我反正不住，什么我不想。
7: 这么多年，把她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对你的生气什么都磨没了，她什么都没有，她就是，她现在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我就是心里这一半没有了，就是我儿子。我小儿子，小儿子在，我就这辈子就值了。你妈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最终，您的儿子是否同意跟我们来到现场呢？加油，等着我。
0: 我们看到儿子了，周大姐啊，可以吗？可以。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舍不得扔下他们呀，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我想的时间可能最多10、5年，甚至更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不管你在哪里，你回来吧，你回来能肯定能看见一个全新的家，一个全新的妈妈。我不是原来的妈妈了，我肯定会对你好的，咱们一家好好的过下去吧。

我错了。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妈以后再不那样对你了。只要你平安的，儿子啊，没事。
1: 对不起，我是错。
0: 儿子啊，只要你没事，只要你活着，妈妈就能活下去的。
1: 对不起，我是错。
2: 看着
0: 你起来吧，
2: 看着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2: 抱一抱，
0: 只要平平安安的
3: 活着就对了。儿子，只要你平平安安。

0: 到胡子，妈妈能看到你，妈妈就知足了。这怎么的巧？
1: 好兄弟，来，把妈妈搀起来，来来来，
2: 吧，
3: 来，
2: 妈妈
3: 搀起来，来，慢点，
2: 慢点，慢点，
3: 下来，
2: 平平平啊！见到儿子了，好了啊，站着就好了啊。
1: 小伙子，来，用你的力量搀好你妈妈。
2: 没事吧，阿姨？

0: 台阶看着点啊。
1: 孩子，没事，你坐在你妈妈身边。孩子，
2: 妈，好了，你好好听我说。我不是不要咱们这个家，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太压抑了，妈。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攒的20万，我每天，你听我说，哎，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每天睡4个小时，我打2份工，我很自律，我并没有走上弯路。您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考上个大学，我也做到了，我也参加了成人高考，我在读大二，我一边打工，我一边上学。
1: 我看到现在妈妈状态比前面稍微好一点了，虽然您现在可能心还蹦蹦蹦跳，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孩子回来激动高兴幸福的。刚才我们说了，希望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帮助妈妈把心里这个病根去除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没说，最重要的这副药在哪儿？在孩子。孩子回来以后，孩子的态度，孩子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药。
0: 另外，我们这一次寻找到济南，也特别感谢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公安干警，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让我们对他们致敬。
3: 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哈，如果大姐的疾病需要治疗，还有需要帮助，我们圆梦基金会提供相应的捐助。
2: 我个人而言，我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我有手，我有脚，没有理由接受任何关于社会方面来给我提供帮助。我现在回来了，我可以承担起我的家。
4: 儿子有志气，
1: 真争气
4: 的，真争气，真给妈争气了啊！
1: 来，
0: 走，跟妈妈回家。
1: 哎呀，不谢我，不谢我。
5: 儿子终于回家了。妈妈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相信这位妈妈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乐观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

0: 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多问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

0: 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

0: 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

0: 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

0: 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欢迎，你好。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3: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3: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2: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4: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2: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4: 我用的是降脂法。
2: 嗯，
4: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2: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4: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0: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今年37岁的李红兵，23年来，只要和他提及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兵才能彻底释怀。
0: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来这里寻找比我猜着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4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0: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心里很紧张。
0: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儿没事儿，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6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婚史。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爸生了3个。我是老大，我还有一个比我再早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嗯，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算了一个小弟弟，总共是6兄妹。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分开了？
2: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嗯，妈妈天天是那个眼睛啊万里透的盲人。
0: 哦，妈妈是盲人。
2: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与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我爸突然就说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0: 就过世了。
2: 就过世了，那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难的时候。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2: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5岁半。比我再早的那个妹妹就是大概3岁左右，还有一个小妹，那就是1岁左右。哦
0: 呦，好小啊都。嗯嗯，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3个人。
2: 妈妈又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嘛，想就是村庄上的人嘛，就跟我妈妈介绍嘛，就嫁到那到继父家里去嘛，
0: 就嫁到等于第3个老公家。
2: 啊，对对对，嗯，妈妈照顾了嘛，把一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里的那个村庄上的人养。
0: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2: 我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拿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大猪拉的那个大一点的粪，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过过过，这个好大的。然后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是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慢慢这样可好一点嘛。那个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着嘛。我和我妈妈经常被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拿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锤。

0: 夫的盲锥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这一点弯的，经常打到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了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1: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
0: 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三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回了我们江西这边的嘛，然后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1: 就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跟舅舅过。
0: 对，
1: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0: 江西老家嘛，
1: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那你去哪儿了呢？
0: 我去了我的那个老家嘛，亲生父亲的家里。
1: 哦，去你父亲的家里了。
0: 父亲过世了嘛，然后我有一个爷爷嘛。
1: 后来你跟妹妹又见过吗？
0: 后来我跟妹妹见过，妹妹来找过我。
1: 那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0: 大概一年左右，我妹妹来找我说我继父打他嘛，想跟着我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妹妹尿了床，人家说妹妹嘛，说这么大还尿床啊，这样子嘛。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跟妹妹说嘛。
1: 你就觉得有点没面子。
0: 对，然后我妹死活不想走嘛，然后我就踹了我妹妹一脚嘛。我妹妹那时候就眼睛汪汪的嘛，那我妹妹就眼睛汪汪的就走了嘛。来我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突然嘛，我那个继父到我老家来嘛，跟我说，他说我妹妹嘛，我妹妹跑掉了，我心里就很着急嘛。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嘛，我就流浪到我舅舅家里去找，希望我妹妹在舅舅家里嘛。到了我舅舅家里，我看到我妈妈嘛，我就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到时妹妹要到老家的时候，我说那我说我心里就很难过，你跟我妈说嘛，我说我把你带走了，我说我妈一直在哭，那我心里也很难过。那我想死，我跟我妹妹怎么在那边找不着？我要是知道是我妹妹抱丢了的话，我就不会在那里找了。
1: 你觉得妹妹当时从继父家被打受不了了，她其实可以再去小爷爷家找你，对吧？
0: 因为就是那就是我把妹妹拆走的嘛，那可能妹妹是这样想嘛，到这里来了哥哥又不理她嘛，那个家里人在那里就可能没有生人的地方嘛。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2: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红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 14年间，孝顺的李红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

0: 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红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
1: 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说我妈妈族人就是说不了话。
2: 哎呦，
1: 那个时候，那我时候我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我舅舅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就是那口里面吐着泡沫嘛，看着他，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3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2: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吐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就还流着眼泪嘛。那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被我拆走的那个秘密嘛，一直都没找到她。我心里就很内疚。
2: 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1: 也是我的最大的遗憾嘛。
2: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
1: 如果找到妹妹的话，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这么多年，我舅舅我都有找了，我妹妹没找到她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嘛，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她哪里去了吗？
2: 你稍微平静平静啊。
0: 23年来，李红兵在内心里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几千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昌市买了一套3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1: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跟人扛钢筋，粗的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10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戴个手套啊，都是受到手。天冷啊，也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住了2天1夜，有个300-400的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再住的我住的大的话，也有2000多平方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在2015年的时候，和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套小3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个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2: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1: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来，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被我拽走的原因嘛。要不是我把她拽走的话，我妹妹也不会流浪在外面这么多年嘛。 就是我一直想住的，奶奶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2: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他小的时候，他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

0: 毕老师，
1: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他的腿，其实啊，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生的劫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2: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0: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搓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搓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大伙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把她抱在你怀里，让她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3: 好，
0: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4: 李红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李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亲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似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网站查询到新登记的疑似帖子，失踪地点也是在江西南昌，哥哥叫李凤兵，但失踪年龄差了2年。随后我们迅速引导双方采集了血样。
4: 那么这一位疑似帖子当中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妹妹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
1: 我对我妹妹的印象很深的，她是瘦瘦的，那个眼睛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双眼皮，那个眉毛往上翘一点的。

上。

哭了啊，哭了啊，讲个故事，聊聊聊聊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高兴吧，高兴了是不是？

0: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1: 她没有变什么，
0: 没什么变化。
2: 描述的很对，双眼皮，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0: 不哭了，哥哥，你看。七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2: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哦，这也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3: 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

0: 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1: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0: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1: 当时你想去哪儿？
0: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
1: 外婆。就是找妈妈。
0: 对，去我外婆家找我妈妈嘛。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1: 你坐到哪儿去了？
0: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轮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又没钱也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2: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
0: 对。
2: 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1: 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
2: 特别可爱，是不是？
1: 哎，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2: 对呀。
1: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0: 我想回家。
1: 回老家。
0: 所以我想回家去跟我妈妈扫墓去。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我死的都不知道。
3: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哦。
0: 再也不是孤儿了，我有人疼了。
1: 对，对，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4: 那苏东啊，
1: 玉老师，
4: 看他们这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1: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来，
2: 好不好？
1: 兄妹二人
2: 可以回家了啊，
1: 我们回家好不好？让哥哥搂着妹妹
2: 啊。哭了啊，不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5: 时隔了23年，洪斌终于找回了妹妹，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他立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妹妹也见到了为她专门预留的房间，哥哥还亲自下厨为她炖了最爱吃的鸡块。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洪斌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要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才有听过。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5: 对，
1: 汗味。
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
5: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5: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5: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5: 半夏， 有茯苓，还有枳实。

0: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5: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5: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

0: 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他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

0: 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

0: 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场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在云南富宁的一个小山村里，有这样一户人家，多年以来都只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而在他家的户口本里却一直存在着五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个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是两位，欢迎你们。
2: 石头哥好。
3: 石头哥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二位拉着手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们二位怎么称呼？来自哪儿？是什么关系？
2: 我叫何祖波，今年23岁，来自云南文山。这是我的妹妹。
3: 大家好，我是卢前燕，然后我们这次是来找姐姐的。
0: 你们是亲兄妹是吗？
2: 是的。
0: 家里一共是几个孩子？
2: 三个。我从小嘛，然后就一直跟爸爸一起成长，一直盼望有一个那种完整的家嘛，也一直在拼出这个家嘛。记得那98年的时候，那年我3岁，就有一个女的，然后背着个小孩来到家里面，然后爸爸一直跟我讲，他说那人就是我的妈妈。然后爸爸才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家其实是有五口人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把我姐姐然后就带着出去了，当时妈妈还怀着妹妹，
0: 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
2: 对
0: 还带着姐姐就出去了。
2: 对原来当时妈妈他们是被拐卖到这个外地去了，后面妈妈她就是逃了回来，然后爸爸他看到就把妹妹背了回来，但是姐姐没有带回来。妈妈回来以后她精神特别不好，他还讲到他去那边以后嘛，那边人对他们也不好，是想打卖之类的，就是他说不清楚嘛，我爸爸就没办法去找。他回来以后半年左右的一天，然后他就跑出去了，两三天也不见回来，爸爸有点急了，就去找嘛，但是找不到。
0: 是不是又被拐了？
2: 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村里面很多人都讲说我妈妈她可能想我姐姐，可能去找我姐姐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我妈妈可能因为那时候可能家里面比较困难一点，他说可能就说我妈妈为了更好的生活就说她不要我们了。
0: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很小
2: 很小，
0: 你说你是3岁多妈妈回来的。
2: 对，
0: 那妹妹比你肯定更小，那时候妹妹有
2: 她还没有1岁。那时候
0: 还没有1岁。哎，那一个当爹的要带两个是小娃娃。
2: 对，当时爸爸真的特别辛苦，一个人就是又当爸爸嘛又当妈妈嘛。直到98年的时候，然后那天就有一个叔叔和阿姨来到家里面，说要把我们带走。
0: 那个叔叔你们认识吗？
2: 是隔壁村的。
0: 哦，就认识的。
2: 认识的，对。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那时候4岁，就是因为那时候妹妹被送出去嘛，然后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个五口之家嘛，然后妈妈把姐姐弄丢了，然后妈妈也离开了。就是妹妹也被送走了，
0: 又变成只有你们爷儿俩了。
2: 对，那整个家就完全的四分五裂了。但是那时候种庄稼嘛，赚不到钱，然后爸爸那时候就开始就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把我托付给我的大婶。那时候其实他们这村里面都知道我们家这种情况嘛，时不时都会经常受到他们的嘲笑这种。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给大婶家放牛嘛，然后也是好几个伙伴一起去，那天我是跟那个伙伴闹了一点矛盾，然后他就指着我骂嘛，他就说我是没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孩子。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大声跟他讲，我说我是有爸爸的，我爸爸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就随手捡了个棍子我要去打他，他还一边

0: 跑，然后一边还在一边喊。那当时我就特别埋怨我的妈妈，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说我妈妈她是时好时坏，她不是一直是坏，为什么出去那么多年，为什么你好的时候你都不来找我们？整个家就是这种四分五裂这种状态吗？我这个家真的太冷清了，我对这个家特别的失望。后面爸爸也是就还是频繁的出去打工嘛，还是没在身边。我记得有一天我大婶就突然就帮我接了跟前嘛，然后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生病了。然后大婶就跟我讲，他说我爸爸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固定那钢筋的时候，然后就掉下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掉下来就恰好钢筋就压到那腰了。
1: 所以爸爸出去打工都是做这种建筑工地的工作是吗？
0: 对，爸爸去做那钢筋工嘛，因为爬得高嘛，而且他们那时候钢筋那些就是全部是在楼层下面的，还要自己扛上去，然后那钢筋也比较长嘛，比较大，有一捆一捆的扛上去嘛，可能一捆就是100多斤，就自己扛上去，上面摆好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固定嘛。那个梁还有那个柱子，那大柱子，那个是特别难弄的，
1: 也是希望能多给家里挣点钱。
0: 对，就是爸爸那次受伤了以后，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成长起来，然后跟爸爸分担嘛，我要坚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过要把这个家这几个人都找回来的？
0: 因为前面我可能不知道爸爸是有多想姐姐嘛。有一天村里面办事情，那年我读初中，然后需要那个户口本去办事情嘛，然后爸爸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出那个户口本，然后翻到第四页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就在那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就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就合上户口本然后出去了。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嘛，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看的那页是姐姐的，
1: 姐姐的那个户口页。
0: 对，他户口一直都在。我看了以后了嘛，爸爸才跟我才聊了姐姐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说我以后有能力了一定去把姐姐找回来嘛。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爸爸的心中其实 是那么想姐姐的。于是我就想着跟爸爸一起找姐姐嘛。09那年爸爸也提前跟我说了，说妹妹会过来拜年嘛。然后大年初二的那天早上，我就看到他跟奶奶来拜年嘛。我跟他有10年没见了，但是我一看我还是认出他了，我们俩就是互相打了一下招呼，留了手机号码嘛。慢慢的妹妹才跟我讲一些她自己的一些生活，其实她挺羡慕我的，至少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生活。
2: 那个时候养父养母就是一直都在外地打工，当时就是一直都是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有一年吧，爸爸妈妈回来了，当时他们不认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过，就觉得妈妈爸爸妈妈都不认识我，当时就特别希望自己也有一个完整的家。
0: 当时听到妹妹这样讲，我突然感觉我有种负罪感，我感觉好对不起她。虽然我有姐姐有妹妹，但是这么多年来剩我一个人霸占了我爸爸的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去把那种把我姐姐找回来嘛，然后把妹妹接回来。也是那年嘛，然后在家里面还看了一个那个相框。
1: 相框？
0: 对，是爸爸做的一个相框，里面有我的照片，有妹妹的照片，还有爸爸的，
1: 就每个人都是单独的照片。
0: 对，我还问我的爸爸，我说为什么弄了这么一个相框吗？然后爸爸就跟我讲，他说这么多年来他能时常见到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团圆嘛，没有住在一起那种嘛，他说没办法弥补嘛，这么多年了，所以他就想这种相框嘛，时常都看到提醒自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时常都在他心中嘛。因为爸爸他没什么文化嘛，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姐姐嘛，然后我就想着一定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可能就能够更有方法或者是其他途径去找姐姐嘛。
1: 你考上大学了吗？
0: 考上了，算是我们村的第二个大学生吧。
1: 村里出的第二个大学生
0: 啊？对。
1: 哇，好样的。

0: 爸也是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就想着我终于可能有能力去挣钱去找姐姐了。
1: 对，出来以后找好工作。
0: 对对，然后因为我是选农业的嘛，刚刚毕业。
1: 刚刚毕业。
0: 对。
1: 工作怎么样？
0: 每天都是下地去跟农夫介绍产品嘛，我们白天天天都在他们地里面，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统一给他们检测里面土壤里的养分情况嘛。
1: 嗯。
0: 早上就吃完早点，然后就出去，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晚上12点左右才会回去嘛。我记得有一次我拉了一车肥料，当时我送到他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然后就卸嘛，那一袋有80多斤肥料，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扛。
1: 一共多少袋？
0: 那一车有30多袋。
1: 30多袋，一袋80多斤。
0: 对对，
1: 你这一个小身板全是你自己卸。
0: 对，挺费力的我扛着，然后我就一袋一袋的给他扛到那个地里面去嘛。等我扛完那车以后，我感觉我肩膀特别疼，已经是很红了。但是我一想着所做的一切都想让以后过得更好嘛，能赚到钱嘛，想着能为家里面分担嘛。
1: 虽然说你现在个子没有那么高，身板也比较瘦，但是从精神上得是一个男子汉，因为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0: 对，
2: 何祖波知道正是家的四分五裂让这个家始终没有温度，也是隐藏在全家人心中最深的伤痛。虽然妹妹依然生活在养父母家，而且姐姐也暂时无法找到，但是何祖波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粘合着这个家。他一边努力挣钱回馈爸爸，一边用爱温暖妹妹，让她早日融入这个家。他告诉自己，只要他不倒，这个家就一定在。
0: 后面我妈妈她还回来了。
1: 哦，妈妈回来了。
0: 对，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就201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样子的，我舅舅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妈妈找到了，在荷兰的驻马店被救助站了，然后发现在路边发现。
1: 妈妈在救助站这些年一直等于是在外面流浪。
0: 对。
1: 那现在妈妈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0: 特别差。
1: 比走的时候还差。
0: 还差。
3: 就是我们每次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就总是说以前，就是她现在不认识我。
1: 她不认识你？
3: 对。
0: 她那时候在外公家吗？我一进门，妈妈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就进去，我又叫了声妈。当时他听到有人说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坐起来跟妈妈聊天嘛。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他就好像就不对劲了，就说着说着他就说他自己的了。我看到妈妈这种情况，我真的特别的心酸嘛。我说他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精神状态会这么差，是这种情况。以前我还是比较埋怨他，但是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了，就是心疼他了。并不是说是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说他不要我们了。
1: 那不可能。
0: 对，
1: 妈妈都是被拐的，受了刺激。
0: 对，他是真的在外面没有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然后那天我还把妈妈也 接到家里面了，爸爸也回来了后面。然后那天我做了一顿饭嘛，跟爸爸一起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就我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爸爸妈妈能够坐在一桌上一起吃顿饭，
1: 算是个小团圆饭。
0: 对，算是个小团圆。那时候特别开心，我感觉特别温暖嘛。当时我就想着要是姐姐和妹妹也在，那得多好。
1: 那就是大团圆了。
0: 对啊，那得多好啊。
1: 你是家里的中心
0: 啊，只要我不倒我们家就在。所以我就一直找嘛。刚开始的话就是村里面很多人出去打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出去的话就是到处打听一下。到后面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姨妈就跟我讲，她说可以在网上找。然后我就赶紧到宝贝回家上面去登记了，
1: 报名了。
0: 对，我就赶紧上去登记了。
1: 所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我们这个融媒体平台能够帮助你们。
0: 对对，我就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帮我们找到姐姐，
1: 让这一个家真正的团圆。
0: 对，实现真正的团圆嘛。

0: 一下哈，其实他这个妈妈后来是在救助站给送回去的。
1: 对，
0: 其实咱民政部有一个救助寻亲网，里面有很多像他妈妈这样的智力有问题的，都在这个民政咱们这个救助站生活着。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失踪人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亲人。

0: 那我代表圆梦基金啊，给这个家庭提供30,000元的捐助。
1: 谢谢，
0: 祝福你们一定会团圆的，祝福。
1: 谢谢。
2: 听完这故事以后，尤其是要表扬一下这位哥哥，他说以他为中心，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个家已经是散掉了的家，两个兄妹也不一个姓，姐姐也不在，是吧？爸爸也常年在外打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正因为有了他，这个家才在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团圆的希望。
3: 谢谢，谢谢于老师。能够见到姐姐是小何，也是这个家现在最大的希望。
4: 对，
3: 今天就你们俩来了吗？
4: 爸爸也来了。
3: 那我们欢迎一下老父亲。

0: 来，让爸爸也坐下。
1: 爸爸坐坐。
0: 两个儿女哈，坐在爸爸身边。来，想大女儿吗？
2: 想。
0: 好，我们大家都帮您
2: 啊。
0: 今天您的儿子和闺女和您一块儿，咱们争取把大女儿也找回来，咱仨孩子都在您身边，
2: 那更好。
0: 好吗？
2: 好。
0: 如果见着大女儿，您会上来做什么，或者跟她说什么？
2: 我最希望就是把我的女儿找到团圆。20年了，一直在想。你看到那些小孩，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团圆都好，就是我们搞得心里就好难受。
0: 明白，明白。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但是妈妈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1: 妈妈精神不
3: 在
1: 好，
3: 酒店。
4: 在找你哥最近。
5: 我不知道你姐姐在什么地方了。
4: 把我们酒店招了嘛？你就在这登记单了，我们去，然后我们带人回来。
5: 去。
0: 刚才儿子也讲了，您家有一个您做的这三个人的相框
2: 啊，
0: 是吧？咱争取今天找回来，咱照一张团圆照片。
2: 对，
0: 好，我们掌声预祝我们今天能够帮他们家里团圆。那小何，
3: 哎，
0: 拉着你的爸爸，拉着你的妹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寻找的情况，好吗？来，加油，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6: 何主播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说您的姐姐名叫何树梅，今年28岁，她是在7岁左右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被拐。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7: 我接到寻亲任务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亲网上进行搜索。很快，一则有志愿者雨如发出的寻亲信息引起我的关注。帖子里面的失散过程经历很相似，但年龄和时间不相符。我马上联系了志愿者雨如，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双方寻亲人进行采取，并把双方寻亲人的血样寄给警方。
8: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6: 那么，这个疑似女孩究竟是不是你寻找了20多年的姐姐呢？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整个家都是以我为中心嘛，只要我不倒，我们家这个感情就感情就不会断。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太好了，
1: 知道了，
0: 只要我们团圆就好了。嗯，
1: 高兴了啊。
0: 大爷找的小妮找的好辛苦。
1: 是，他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咱们坐过去聊吧，好不好？
0: 好，
1: 带着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姐姐和妹妹长得好像啊，这一看就是亲姐妹。来，
1: 坐吧。
2: 姐弟兄妹四个，咱们坐在爸爸身边。
1: 真好。我们是在广西玉林的陆川县找到的姐姐。姐姐现在呢，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现在的名字叫韦红梅。
3: 啊，
1: 姐姐，要不你给爸爸说一说被拐的时候的经历。
4: 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外婆家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了一个人，妈妈就说跟着这个叔叔走，一直走就到了玉林这边，后面就到了杨家这边。我记得家里的情况，就是名字不记得了。
2: 那个时候妈妈精神状态有问题吗？
4: 就是说话呀不太正常。
2: 是这家会打他吗？
4: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会打。
1: 可是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姐姐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她就会哭会吵会嚷，就没有跑掉。于是妈妈可能就决定
2: 自己跑，
1: 自己跑。
2: 所以就带着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
1: 是的，
3: 带着
2: 跑掉。
1: 是的，
3: 这个妹妹。
4: 对，
2: 你会怪妈妈吗？把你留在了那家，没有带你一块跑回家。
4: 小时候有过，但是想想她过得那么苦，我也不怪她。我就想着我留在那里，我不到处跑，希望她回来找我。

0: 你
1: 放
0: 先
1: 在
0: 跟爸爸说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姐姐
2: 这个
0: 跟爸爸说。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穿出来的衣服，然后一直留着。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想家，所以我一直
1: 就是
2: 不告诉别人，我这一直藏着。
3: 20年了，一直藏着。
4: 天气的冻嘛，我就买一件衣服给他穿上，就是。
0: 姐姐这些年从来都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户口本可以看到她的生日？
5: 对了，
0: 告诉姐姐一下。
5: 何树梅，我的姐姐。
0: 姐姐。
3: 姐姐的出生日期是
5: 91年的9月23号。
0: 9月23号。
3: 记住了，
5: 9月23号。
3: 91年的9月23号。这对母女是1997年从云南被拐到广西玉林的，我们会要求云南文山的公安机关和广西玉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侦查，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所以现在你看，妹妹也在你身边了，姐姐、老二还有老三这个妹妹全都凑齐了。接下来就可以回家去看看妈妈了，真正把咱一家五口凑齐，照一张团圆照。
0: 没问题，
3: 是吧？
0: 咱们直接回房间看妈妈，好不好？
3: 好，不许再哭了，小妹一直在哭啊，都擦干了吧，鼻子都擦干了。回屋跟妈妈一起，我们五个人照一张团圆照，好吗？
0: 行。
3: 给你点赞，
0: 加油！
3: 再次祝福你们。咱们家永远攥在一起，好不好？
5: 好，
3: 永远幸福，永远团圆。
4: 永远幸福，
3: 来，谢谢大家。
4: 现在好，
5: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0: 咱们回去看妈妈了。
6: 节目录制结束后，何祖波的姐姐第一时间赶到酒店房间与妈妈相见。

0: 虽然妈妈的精神状态仍然欠佳，但是当看到女儿出现时，妈妈也瞬间热泪盈眶。四分五裂了22年的家，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团圆。这一刻，五口之家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全家福。我们祝福何祖波一家可以永远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
0: 对，
1: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1: 法？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

0: 食。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是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

0: 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了，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

0: 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

0: 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5: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6: 请打开希望之门。
7: 老哥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8: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9: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5: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

0: 一家三平米不到的修衣店，一架小小的缝纫机，对于41岁的陈琼华来说，是他追寻了小半生的安定生活。缝纫机的机车声，是他对幸福的定义，也藏着他15年来的牵挂和期盼。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哎，苏东老师好。
1: 你好，这位姐姐你好。

0: 好，请坐，请坐，来。
1: 我叫陈俊华，今年41岁，这是我亲手给儿子做的衣服。我就是希望今天能见到他嘛，就亲手给他穿上。
0: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
1: 我老家是南充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井里面自己去挑水，走的那个小路是那个农村的田埂小路，我去挑了一担水回来的时候，一不小心路又有点滑，整个人和水桶都摔到田里去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水桶拿起来，唉，就坐在那里就难过嘛。我就下定决心，我大一点了，我就出去挣钱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去学了裁缝，随表哥一起去广东打工，顺利的进了制衣厂。我第一个月就挣了800块，哎呀，真的好高兴。那个时候做了3年之后，98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介绍了一个我们邻村的小伙子，我就跟他结婚了。99年2月20号，我就生了我的儿子，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生下来9斤半。我带了孩子当妈妈了，就没办法去那个厂里面做事了。
0: 对，
1: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嘛，有一天路过那个收废品的地方，看见那里有一台很破的那个缝纫机，我就想起了我带小孩的同时，我也可以摆个缝纫机摊儿，摆到那个路边上啊，是菜市场啊，
0: 给人做点简单的挣钱活。
1: 确实也想那个挣钱嘛，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嘛，
0: 喜欢做缝纫，
1: 喜欢做这个。然后呢，我就买了那个缝纫机，说买就买了，买了一台旧的20块钱，买了很破烂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副油，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亮亮的，出摊了。然后我就缝纫机摆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烫衣板，然后下面有一个箩筐放在这里，里面有一个小被子。我儿子在那个没睡的时候，我就绑在背上做一点事，做点手工，就在那里摆摊嘛。然后我儿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在这个箩筐里面，他就安心的在这里睡。我也很踏实啊，我就是随时都看得到他呀。没过几个月，他就开始走路了，就在那个缝纫机边上啊，走去走来的。我儿子从小他的穿的几乎都是我给他改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买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穿的，比如说那个一点旧一点的，就反正就给他改嘛，改来他穿。我的邻居是那个养猪的，他就会捡来很多穿的衣服这些。我就在邻居那里捡回来，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就选了一条长裤，格子的长裤，然后我就拿过来给我儿子改做嘛，改做了2条裤子，上面下面一截一条，上面一截一条裤子，改做了2条裤子。然后我儿子刚刚走路嘛，穿得好帅哦，好漂亮哦，他也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就叫孩子的爹去打工嘛，邻居啊老乡啊，他们都是工头啊，这些我就给他们说，你带我家那个去挣点钱嘛。然后去了之后2-3天，人家又给他送回来了。
0: 为什么呀？
1: 他可能是懒一点嘛，也不笨嘛。我那个时候技术也不是很好，就感觉挣的钱好像维持不了这个家。他呢出去打工3天2头都做不好事，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嘛，我还得要挣钱要生存啊。
0: 对，
1: 后来我就带起小孩跟他一起做那个抽麻花，
0: 吃的麻花。
1: 哎，对对对。然后我挑出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个子矮呀，攀枝花那边它是
0: 山路。
1: 哎，对，山路啊，
0: 爬上爬下的，
1: 走路都不好走，我很困难。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卖，他挑出去，看见有一桌人在那里打牌，他就把那个担子放在一边，就去参与了。玩到晚上回来，这一挑还是一挑，挑起回来我就说了他，我说我挑出去我就再吃你，我也比你卖得多嘛，我说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啊。他就恼羞成怒，就打我
0: 啊。打你
1: 那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暴。他就打我，打得我鼻青脸肿的，然后家里也一片狼藉，然后我的儿子吓傻了。那天晚上我

0: 上睡不着啊，把儿子哭醒了，儿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要哭，妈妈不要哭。我就对儿子说，我说妈妈向你保证，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怎么保证呢？我给他保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离婚。
1: 嗯，
0: 到了2004年的3月10号，我就正式跟他离婚了。法院判的孩子判给他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广东打工，我要多挣点钱，我要为我的儿子多挣点钱，以后为他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正准备要去的时候，在2004年3月26号那天早晨，
1: 那刚离婚也就半个月
0: 啊，16天。
1: 嗯，
0: 那天早晨8点过，他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儿子丢了。我就打车过去到他住的那个地方，他住的是一个小平房。
1: 嗯，
0: 然后我就问怎么回事。
1: 问了吗？怎么丢的？
0: 他住的小平房，然后没有厕所的房子。儿子早上起床可能7点钟左右，他出去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平房走过去，然后还要拐个弯离开了他爸爸的视线，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就没有回来了。
1: 那就赶紧找啊，周边
0: 到处找，没有结果噻。我赶过去就看那个厕所，我就想儿子是不是滚到茅坑里面去了，我就在那茅坑里面去逃，我就在茅坑里面去逃啊喊啊，我就爬在那个茅坑边上，我就喊是不是，我就去牢啊，是不是在里面了挣扎呀，是不是滚下去了，没有，声音都喊嘶哑了，到处找，没有消息。我又到车站了，盘出来的那些汽车站了，火车站了，到处找，到处喊。没有消息。一个礼拜过后，我就没有力气出去找了。我就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已经瘦的只有70多斤了，然后不吃东西。没过多久，我的头发掉了，不是秃顶的那种，是秃子，全部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觉好像我的儿子在外面叫我。
1: 嗯。
0: 我就急急忙忙的起来，没有顾上，只穿了一只拖鞋，穿了睡衣，我就随着这个声音跑啊跑，跑到公路上去。我就不想活了，我就一个人走，就一只脚穿拖鞋，一只光脚，我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了，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了，我就走走走到我们潘州的那个渡口大桥，走在那个桥头那里，我就想从那个桥上跳下去。那里人来人往的，人也特别多，但是谁注意我呀？我正想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扭过头，好像听见了一个什么声音，很熟悉的声音。那个旁边有个大姐在那里打衣服，也是做的缝纫，在那里打衣服。有个缝纫机摊儿在那里，我就想，我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万一我儿子回来，找不着我怎么办？我还要跟他做衣服。走着走着，我心里这么想的，我想到儿子了，我就又鼓起勇气，还是要继续活下来。到了05年的春节，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想找，我害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事啊，就特别的同情，
1: 关心你，
0: 对我好，对我真的好。然后，到05年的下半年，我就跟他结婚了。06年的时候，我心想，我就要任性一回，我要去找儿子。我先没有跟他商量，我就给他说我要去找儿子。

0: 说我要去大城市找，我小的地方我都找焦了，这四川周边我都走了，我要到大城市去找，我要去上海。他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嘛，他就陪我去，陪我去到了上海那个地方，看了一个四川的餐厅，川菜馆，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杂工。这个餐厅它就是白班夜班，那好了，我就上夜班噻。我让我老公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当搬运工，就是搬啤酒。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做。白天的时候，我老公就骑骑单车，我就坐在后面，他就拖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七岁了，读二年级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老公就在地图上看，今天我们走这个学校，明天我们走那个学校，后天我们又走那个学校。我老公没见过我儿子，就拿起照片就在学校门口。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下班的时候，三四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了，我老公骑单车来拖我回到那个宿舍去，他就陪我慢慢的走，走着走着我就是身体也不行了，好像是要晕倒了，我就坐下去，一下子坐在地上，然后我老公就坐下来陪我，扶到我，然后安慰我，叫我心里不要想太多嘛。我就想我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有目的的找啊，
1: 对，
0: 这样到时候我的是搞垮了，我儿子回来又怎么办呢？
2: 我就躺在那里啊，仔细的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找啊，到时候我就这样天南海北的没有目的的找，找到哪个时候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儿子找到我还找得着我吗？我要是不把身体养好的话，他有一天找不着我怎么办？后来我就又想，又跟我老公一起回到四川攀枝花，我儿子失踪的那个城市。
3: 2007年回到四川后，女儿的出生让陈琼华决心振作起来。他本想摆起心爱的缝纫机，但因为自己缝纫的技术生疏，只能完成最简单的缝补，无法开一家店面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只能再一次搁置重拾缝纫机的愿望。
0: 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光是养家了这么简单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了，就是要买房，买个家里面有厕所的房子。
2: 我的儿子是出去上厕所丢的，我就想买一个在家里上厕所的房子，这样就安全了，他就不会丢。我要是早有那个能力的话，他也不会丢的。
0: 后来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个包子店转让，我就开始做包子。我们一天包子都要做几千个，那个是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然后做豆浆啊，直到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就把早餐的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站在外面卖，我老公就在里面做。每天晚上要到11点过才能睡觉。记得有一天我老公出去办事，那一天呢我实在太困了，我在压面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这个手跟到那个压面机进去了，你看吧，现在手这个有伤疤，
1: 被压了。
0: 当时我就感觉一阵疼痛，糟了，我在想我这个手要是残疾了，我怎么给我儿子做衣服呢？然后在那里吃饭的顾客马上就把我开车拉到那个医院去看，幸好的是骨头没伤到，就是把那个肉全部炸碎了。
1: 哎呦我天哪！
0: 骨头没伤到，没关系，还得继续做。
1: 后来做包子店做了5年，
0: 做了5年，我们就买了房，而且是从攀枝花到成都买了房。
3: 靠着坚韧的信念，陈琼华买好房子，给儿子一个安定的家。当他实现了这个心愿后，又开始重拾缝纫机。

久努力练习，他的手艺也日益精进。如今他在成都的街头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店面，开启了修衣

0: 我去摆了个摊儿，买了一台新的电车，然后去布置好了。布置好了第一天，我就买了一块新的布料，然后纯棉的、格子的，然后我一定要给我儿子做一件漂漂亮亮的衬衣。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高了，也不知道他胖还是瘦啊，我就做了。做衣服的时候就在想啊，我给我儿子做衣服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然后他要是回来了，我就多给他做点衣服啊。我的店也是像以前我带儿子的时候那个样子摆的，也是去摆这边，然后这里一个烫衣板，这里一个小箩筐。我随时都会想到我的儿子会放在这个箩筐里面。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做衣服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向箩筐里面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在里面躺着的。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回到身边。
1: 好，我们都在帮你啊。
0: 好，谢谢。
1: 勇敢地站起来，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有请。
2: 陈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在1999年出生的，2004年在四川攀枝花被拐卖。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3: 接到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相关的家庭帖和行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和行凶者相似的帖子。于是我联系了公安机关为你们采血。
4: 接到报案后，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力侦破此案。终于在2018年12月成功抓捕人贩子。经过侦讯后得知，你的儿子被卖到福建省，我们多次前往福建及周边省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2: 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看，很有希望。刚才大家都在鼓掌，我们把人贩子抓获了，而且他也交代了当年儿子被卖往的方向，所以希望就在眼前。来，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儿子，妈妈这么多年很努力很拼的，咱家买了大房子，家里面上厕所的那种就不用出去上厕所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现在又开了个缝纫店，开店的第一天妈妈就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格子衬衫。妈妈好希望，好期盼能亲手给你穿上。

谢谢。

0: 怎么都是这么过的呀？
1: 哎，大家，咱们过去慢慢说吧。啊，黄萌拉着妈妈啊。
2: 大姐不哭了啊，找着儿子了，来来，跟儿子一块坐下来，来给妈妈先擦擦。
1: 陈大姐，您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我们就是在福建泉州安溪找到的您的儿子鹏鹏。其实呢，他是知道自己不是这一家亲生的孩子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记忆，让鹏鹏自己说说，跟妈妈说说。
3: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妈妈去买菜，对那菜市场很有印象，但是记忆非常模糊。
2: 你记得妈妈给你蹬缝纫机给你缝小衣服吗？
3: 我印象中对缝纫机特别熟悉，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做衣服的。
1: 就在福建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缝纫机，其实不是第一次看到嘛，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裁衣服的，做衣服的，他认识。其实就是他记忆当中是保留下来了妈妈蹬缝纫机做衣服的那个画面，所以他才会有这方面的知识。
3: 之前我知道是自己是被拐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后来长大了之后，我自己上网上我查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信息。
2: 我先问问鹏鹏，你这些年肯定穿了好多新衣服对吧？可能过年过节也有人给你买衣服，你今天穿穿妈妈给你亲手做的这件衣服，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
3: 好。
2: 妈妈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多大了，所以妈妈猜着给你做的了，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大家说合适吗？
1: 合适。
0: 鹏鹏好看吗？
2: 喜欢唱歌，对不对？
0: 好看哈、啊。妈妈很年轻啊、嗯。
3: 我这几年就是害怕老了，老了他认不到我了。
0: 不老，妈妈不老，
4: 人都认得出来。
0: 认得出来吧？
4: 哎，你看，认得出来。鹏鹏，妈妈给你衣服了，你不是也带东西？
5: 妈妈带了礼物
0: 啊！你给妈妈带礼物了？什么？
3: 谢谢儿子。

0: 是一条小项链。陈大姐喜不喜欢啊？这个礼物，鹏鹏自己挑的，这个礼物自己带过来的。另外，其实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四川的警方。
1: 谢谢各位警察同志，通过我们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嗯，我们呢，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呢，嫌疑人呢已经被我们抓获。谢谢。
2: 这起案件啊，四川攀枝花的公安机关啊，应当予以表扬。嗯。他们不但找到了这个被拐多年的孩子，而且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所以啊，这个以前实施过拐卖儿童犯罪的这些人贩子，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1: 谢谢，谢谢各位警察同志。
3: 好，那陈大姐带着儿子咱回家。
4: 嗯，好。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感谢我们攀枝花的警官。真的很感谢。
5: 一个时隔15年的拥抱，母亲和儿子终于再次紧握双手。一件合身的衬衫，让这份思念变得具象而生动。这位母亲追寻了半生的幸福，终于在找到儿子这一刻找到答案。缝纫机的机车声穿越悠悠15年的时空，也为他奏响了此后人生的安定。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一

0: 百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

0: 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 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

0: 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

0: 新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

0: 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

0: 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3: 请打开希望之门。
4: 老哥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5: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6: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2: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他叫马达五代，他曾犯下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说一声迟到的抱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牵挂了这么多年？
1: 有请。
2: 大家好，春哥哥哥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小兄弟，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吧，您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叫马达五代，来自宁夏，今天来这里是找爸爸和妈妈的。20年前呢，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赌气就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出去吓唬吓唬爸爸的，但是没有想到再也找不回去家的路了。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

0: 照片，
1: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点东西，缺了两样东西，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没有爸爸陪伴我，我心里难受，难受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我们一家子能照个全家福照片。
0: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2: 哦，爸爸开拉面馆。
0: 对，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就这么来回的转，来回的转。我看我爸爸转拉面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就有一次呢，跟那小朋友出去玩，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的。那时候的游戏厅就是头上那个硬币的，就里面来回那小人
2: 跳，电子游戏机，
0: 对，跳来跳去的，挺好玩的。那会找到爸爸没有说我，他说以后不许往这里面去玩了，他说这个不好。我感到游戏好玩，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琢磨，那游戏真好玩。就那一次，我趁我爸睡着的时候，从那掏了一回钱。
2: 掏了多少？
0: 50。
2: 掏了爸爸50块钱。
0: 对。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我把那50块钱玩的就剩了有2-3块钱，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当时我很怕。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然后我就说在地下室捡的嘛。他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还在撒谎。然后把我就领回家了。那次打的我是最狠的，把我上面的就是上面的衣服全部脱掉，拿着裤腰带狠狠的抽抽，就这样来回的抽吧，都抽的那浑身都起了那种的红红的淤青。他说你还去玩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那爸爸也是非常的生气，最后他拿2000年的时候那种洗衣服的搓衣板木头的，他就叫我跪在那上。这我操，后面又去拿了3个那样的红颜色的砖嘛，就这么长，给我头上顶了2-3块。那已经是晚上了，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从那天我就恨爸爸，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打我打得这么狠。这会晚上我就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装着睡着的时候，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啊，摸了摸我伤口，他说你要听话，爸爸能打你吗？我就在被子里装着睡，等爸爸睡着了，我就从那个床上慢慢的下来，出了自己家的院子里，就去了一个旧货市场。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我看爸爸来找不着我，
2: 让你担心我，气气你。
0: 对，就在那里玩玩玩到天亮，我就在那旧货市场这么来回的看，来回的看，我看爸爸来找我了没有，左看右看呢，没有来。旧货市场不远处有个那样的桥嘛，天桥，看到那种跑得很快的那种火车，这我感觉这个很好玩，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然后顺着都踢得爬的跳到那个车厢里。
2: 当时没觉得害怕，
0: 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睡着了，在火车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到有好多那叔叔阿姨们，就跟着他们出去了。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还是心里担心爸爸，怕我找不到。
2: 所以你在那儿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0: 对对对，就在那商场门口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就是肚子有点饿了，想爸爸了，想爸爸给我做的那碗面，我就哭了。又就去了一个面馆牛肉拉面，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

0: 我就想进去要半碗面吃吃，但是我不敢，看到一个叔叔在那吃拉面，真香。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把那面挑得有这么高吧，就吹吹吹，一下子吃嘴里，当场我就馋得我就受不了了。
1: 你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0: 哎，爸爸就给我做的那碗拉面，我当场就对着那窗户那里哭啊哭。到了第二天呢，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看看这是不是宁夏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他说不是，这是青海海东，就是平安县嘛。
1: 你都出了，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0: 对，他说非常的远。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我说这回坏了，想回家回不去了。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火车站边上蹲着，一直找，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回不去。问完这个叔叔呢，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看到那下水道的旁边有那种小黑狗，它就在那上面吃东西啊。小狗也是没人要，这我想了想，把它抱到怀里抱回来了，也逗它玩，最起码有个东西陪我。我那小黑狗是我只有这样抱着，来回的摸摸。最后就给小狗在那里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说我眼泪流的到这儿了吧。小狗呢拿它的舌头，小狗的舌头压得过去舔了一下。转到晚上呢，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这么高好大那种草堆，反正也没地方去，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把小黑狗放在那里就开始逃动逃动，睡到了半夜吧，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出来就叫着小黑狗，一直叫了连声叫了五声嘛，小黑狗没有回来。准备进草堆睡觉的时候，那小黑狗就回来了。回来的当时我非常的感动。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叼了半个馍馍。在我抱着那小狗时候，我说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还没有来找我。我说爸爸要找到我，把你抱回家，养到大，养到死。
1: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自己从家跑出来？
0: 后悔。我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当时我想一想去西宁吧，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临走的时候我把小黑狗放在那个电影院的叔叔那儿了，我如果抱走他，他跟我在一起吃不饱，没有地方睡。我就坐着车去了西宁嘛，在那西宁这个地方呢，火车站这个地方一会儿来回的转，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我肯定要知道的，就想找个工作。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如果找你，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找着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就牛肉拉面馆嘛。
1: 牛肉拉面馆。嗯，
0: 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面师傅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一样的，他拉面的样子就是那个白那回民帽的，扣到耳朵这边，歪歪的，歪的脖子也就是来回的拉。我就跟这叔叔说，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这不就这师傅就这样开始教我了。以前学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就把那个面倒成那个尖山一样，从中间挖个坑，然后就倒把那个水啊，把那个面坑倒满，然后用手来回的拨拉，把那面吃光，就开始。

0: 那一头面在这个缝里夹着，来回就这么转，再来回转回来，只能一收，再一来再收，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拉着一，没有粗的，没有细，就是一样的均匀就行了。也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学了半年呢，有这个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我就去。他说你会干点啥吧？我说会拉那个拉面跟刀削面。他说那你去河南林州吧。
1: 你当时有概念吗？河南在哪儿？
0: 当时我没有看见，出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努力挣点钱，就想着自己找回家去。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林州这个地方呢没有火车站。当时我就在想啊，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如果爸爸来找我，我就不知道，不想在那儿干。就要从那地方出来吧，我说我去安阳火车站，在火车站的附近就找这个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转了两圈吧，就找着了一个。我就在这儿干嘛，因为这个店离着火车站也是非常的近，就像着叫我爸爸来找我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第一天我就那么干了，也确实太累，有一压子躺在床上，我这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酸疼酸疼那种，躺在床上就这么天天的捶啊捶，一个月那时候也就是400块钱。第一次开的工资就是买了一部手机，在网上查这个寻人启事嘛，就是2000年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寻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但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 有一次碰见那两个灰不拉几的那种小土狗，就想到我那回收留的那个
1: 小黑狗，
0: 哎，所以我把这个狗呢抱回家，就这样来回的抱抱抱，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我喜欢狗，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我知道饿着的滋味不好受。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能把他们养活了。最后我就这样把这些狗呢一个一个的都给它送走，送到人家了。送的时候我还得问他两个问题，拿回家吃呢还是喂呢？他是为着玩，为着看家，那我就给他们。我这小狗都有家了，我也想回家。就这样在那门背后蹲下了哭啊哭，哭完了有时候感觉自己当年确实傻愚蠢。
1: 如果待会儿开门他们出来了以后你会怎么做？
0: 我要跪在那里给他磕头，叫他们原谅我，我对不起他们，儿子错了。
1: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他。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2: 犯了错误，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要说服教育，这种方式不能动手打，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如果打得很重了，就是构成犯罪了，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因为6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后来自己身处何方，所以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是真要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流落街头了，可以向警方求助。
0: 谢谢大家。
3: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几乎一动也没动，可见他内心的沉重。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向我们叙说了他的过去。我觉得你的父母如果今天来了，在后面看见你这样的举动，

0: 马达无代，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父亲名字叫马俄撒，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家人都是回族人。另外，您还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家中开了一家面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相关线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火车站周边500米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走访，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有一位马姓的男子，在2000年左右丢失过一个男孩。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马姓男子呢，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们立即呢对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走访，寻找相关的线索，希望呢找到这位马姓的男子。
2: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这名疑似男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双方采集血样，将八家脸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0: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本。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本。

儿子现在不调皮不捣蛋了，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不去做那些叫父母担心。

那是周氏的眼睛。

0: 爸爸，你看你这，找到了儿子了啊，找到了，辛苦了啊，辛苦了啊，来，小马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咱们慢慢聊，好不好？来，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咱们慢慢聊。好了好了，拿着叔叔，不哭了啊，咱们拉着儿子走过去，来。
1: 咱慢慢说啊，慢慢说，咱不着急啊，慢慢说，慢慢说。来，扶着爸爸妈妈坐下吧。来，先都擦擦眼泪啊，先不哭了。看看，来，小马马大武大，看看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0: 老了吧？老了好多了。小马，你记得没错，爸爸妈妈就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我们也是在银川找到的你的爸爸妈妈。这些年，爸爸为了找你，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在找，但是找不到。 爸爸妈妈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印象？这是你的小衣服，这衣服爸爸妈妈一直好好的收着，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摸一摸，洗一洗。没有你在身边了，就只有这衣服能安慰他们了。 我再给你看样东西啊，这是一本万年历，里面最重要的一页是这一页。爸爸圈出了这个日子，3月12号。看这几页，你拿着吧。每一年的12号，每个月的12号，你看，爸爸都是做了一个标记。爸爸是想，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 他要牢牢记着跟你分开了多少天，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这是你的照片，看看，戴着个小回族帽子，他们就是靠着这张照片到处打听，到处的找。
2: 爸爸，你自己跟儿子说说这些年你找儿子是怎么找的？爸爸，就宁夏就那个整个翻遍了，爸爸就找我把拉面馆就1万块钱就没个破烂了，我就找我的娃娃。听到了吗？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我就找我的娃娃，我就找不见，我就一天一天一天在那等，等，只要我这一口气断了，我就不找了。 气不断了，我继续找。我很努力，也感谢，我也找到。

0: 湾的儿子找你的是不是？
1: 好了好了，别说
0: 了，一天就没一十几天呐、啊！我等到今天，你这一天，五天就没一十几天，我就叫着你，我没想起你跑那个地方，没想起跑那个地方，爸爸就
1: 好了好了，
0: 你说。
2: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3: 道，俺姑爷给爸爸说对不起了，但是光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也弥不过来这二十年的爸妈受的罪，这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4: 孩子，爸爸妈妈一定能原谅你的，你也别愧疚。救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安就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2: 未来要靠行动。
3: 对，
2: 嗯，
3: 我在准备自己开，跟爸爸开个面馆。
5: 面馆起个什么名字呀？
3: 马家拉面。
5: 马家拉面。
3: 对。谢谢大家。
2: 好。
5: 回家吧。
2: 回家，小马啊！
6: 小马终于说出了那声迟到的抱歉，父母紧紧握住他的手，让他感受了久违的温暖，父亲也为当年的错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我们相信他们的手再也不会松开，他们一定会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

0: 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见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

0: 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了。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 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

0: 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2: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3: 对，就
2: 幸亏没有初四。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

0: 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0: 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

0: 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多措并举攻坚克难，15武绘就体育强国蓝图，中华体育精神为民族复兴凝心聚气。步云朝克特掀翻种子选手，吴亦丙重返32强，美网激战正酣，中国选手渐入佳境。告别松弛暑假，唤醒身体机能，体育第一课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再起新城。
0: 9月2号，国家体育总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总局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李静、佟立新、崔健出席。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武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15武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武时期，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
2: 在竞技体育方面，15武时期，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3: 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推动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实现从重点突破向以63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战略转型。三大球振兴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加强国家队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
2: 15武时期，我国将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更好发挥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
3: 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坚定。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多场中外球员对决。男单方面，步云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身份爆冷横扫赛会12号种子霍达尔，拿下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首胜。吴亦丙稳健取胜，时隔4年重返美网男单32强。女单赛场，王昕宇苦战3盘，遗憾止步次轮。
1: 在此前的男单资格赛决胜轮，步云朝克特不敌意大利选手齐娜，无缘正赛，但正赛选手科基纳吉斯因伤退赛， 布云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身份入围正赛，迎来了和12号种子西班牙小将霍达尔的对决。比赛伊始，布云朝克特就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状态火热，攻防兼备，全程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6-2、6-1、6-1的悬殊比分直落三盘，横扫对手，晋级男单第二轮，收获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首胜。紧随其后登场的吴亦丙同样表现稳定，在与澳大利亚选手达克沃斯的比赛中，他的发球与底线相持表现出色，最终以7-5、6-3、6-1的比分完胜对手，顺利闯入美网男单32强，这是他时隔4年重返美网32强，也追平个人职业生涯美网最佳战绩。女单方面，中国金花王昕瑜与赛会21号种子卡林斯卡娅打满3盘，最终以5-7、6-2、3-6不敌对手，遗憾止步本届美网次轮。
0: 幸运落败者布云朝克特打出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状态？吴亦丙也获得了创造个人美网最好成绩的机会，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4: 好的啊，今年的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那么中国男子网球选手不断收获好消息。首先就是替补出战的布云朝克特击败了12号种子选手这个霍达尔。我觉得这场比赛即便赛前大家敢去大胆的预测这个布云朝克特能爆冷，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人能预测一个比分是一个摧枯拉朽式的比分，对手3盘比赛直接0-3告负，而且3盘比赛只拿到4局，我觉得这个比分其实是让大家觉得对于胜负更震惊的一点。首先说布云朝克特能够获得参赛的机会就是有一点点幸运，我们说他资格赛其实最后是在最后的时刻是输了，没有取得正赛的资格，但是由于其他选手退赛，他替补获得了参加正赛的机会，所以大家会说这是一个 lucky loser 啊，但实际上这种幸运那么眷顾的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布云朝克特在资格赛落败之后第二天本来是可以休息的，但是他去了赛场，本来是准备放松训练的，但是获得了参加正赛消息，结果又练了一天，为了美网正赛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所以在比赛中我们看

0: 看到一个这个满血的充满能量的布林乔克特，他在进攻端，在这个发球，不管是一发和二发，都维持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极高的得分率啊。我们也相信布林乔克特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有可能走得更远，因为毕竟这个他所在的这个分区其实整体的实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就是实力超群的一名高中的选手，相对来说感觉实力上都大家都差不多，都是有机会的。我们也期待布林乔克特能走得更远。那么同样是昨天的布林乔克特闯进了这个第二轮，是取得了大满贯自己的首场胜利。那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吴一鸣现在已经是打进了第三轮，前两轮比赛我觉得结果也是让大家有点小小的震惊，因为两场比赛都是3-0横扫对手。因为毕竟吴一鸣虽然说没有打资格赛，凭借排名然后进了正赛，但是连续两轮他面对的对手排名都比自己高，实力按说都是比他强，但是反过来吴一鸣做到了跟布林乔克特非常相像的一点，就是不管对手怎么发挥，先把我自己该做的做好。所以他自己在自己的发球一发二发方面，其实整场比赛连续两场比赛看起来其实做的都不差。那么当自己做好了自己该做的时候，那我觉得比赛的胜利的天平慢慢的就会出现转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吴一鸣在两轮比赛都是以我为主，耐心耐心再耐心，所以就是在跟比赛对手的这种周旋握拳之中，慢慢的获得了一些胜利的机会。其实他第二场比赛我觉得比第一轮比赛打得更好一些不管是发球还是在接发这方面的处理上，我觉得都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国男子选手其实是有这样的实力的，我们要在场上表现得更自信一些，把自己在训练中的东西只要能表现出来，我觉得我们中国男子网球还是会不断的在不同的赛场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让我们持续的关注美网吧。
1: 谢谢曹亚琪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今天上午，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展开1/8决赛争夺。在混双赛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0-2不敌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止步16强。冯彦哲黄东平2-1击败泰国组合帕克卡莎沙西利，晋级8强。女单方面，中国选手韩千玺0-2不敌韩国选手安喜莹，止步16强。男单赛场，中国选手翁虹阳2-1击败新加坡选手骆建佑，晋级8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斯诺克英国公开赛1/16决赛进行了多场较量，丁俊晖只在第3局艰难扳回1局，最终以1-4不敌博伊科，止步32强。常冰玉开局手感低迷，尽管第3局轰出单杆破百扳回1城，但最终以1-4的比分不敌杰克琼斯，无缘晋级。另一名中国选手吕浩天则以4-3险胜杜安琼斯，晋级16强。昨晚足协杯1/4决赛，重庆铜梁龙客场挑战云南玉坤，凭借下半场外援约尼查打入的本场唯一进球，云南玉坤1-0击败重庆铜梁龙，晋级4强。9月2号，2026年亚洲沙滩排球锦标赛继续进行，男子小组赛第二轮，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2-0力克亚洲劲旅伊朗组合，收获小组赛2连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晚上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2026年男排亚锦赛将会于9月4号至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男排已于9月1号结束北轮集训，抵达福冈。中国排协9月2号公布14人的参赛名单，于元泰任队长，张景印、江川等主力悉数入选。中国队呢是和我们来看一下，是和印度、新西兰还有伊朗同处在 B 组。那9月5号呢是首战印度，将全力冲击洛杉矶奥运资格与明年的世界杯参赛席位。9月2号，中国女篮公布了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2人的参赛名单，韩旭、张子宇两大中锋领衔出战。效力于女子美职篮的中锋李月汝呢，很遗憾是因为护照在美国邮寄的过程中意外遗失，经多方查找仍未找回，最终呢是无缘本届赛事。本届世界杯呢将会于9月4号在德国柏林开赛，中国队呢首战将会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 9月2号。

0: 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户外季落地北京门头沟，40余天内将会举办徒步、越野、自行车三大门类，共6项高水平赛事。其中2项国际自行车联盟顶级赛事首次登陆中国，专业竞技与群众体育同频共战，同国际影响力与大众参与度相得益彰。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日前，2026亚洲7人制橄榄球系列锦标赛中国苏州站落下帷幕，中国女队获得亚军，男队获得季军。作为亚运会前重要的实战检验，本站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多名年轻运动员参赛，为亚运会冲刺备战寻找方向。
2: 在粤港澳全运会结束后，中国男女7人制橄榄球队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阵容调整。中国女队本期集训的24人名单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只有6人。男队26人的集训名单中，年轻运动员占比超过2/3。如何让年轻队员尽快融入国家队的技战术体系，适应国际比赛的强度和节奏，成为这一阶段队伍备战的重点。
3: 退走。
2: 为了加快年轻队员的成长，中国女队在训练中通过讲课、陪练等方式，将比赛经验传递给年轻队员。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在训练中完成身体、技术和战术上的提升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需要来到比赛场上。
4: 我们缺少了很多的比赛，或者尤其是大赛比赛的经验，那这可能我们相对和亚洲的其他对手也是一个差距。但是我想，我们也是在，从队伍的发展角度上来讲，我们也是在想尽一切办法，这个完成或者加快我们新老交替，能够让我们在今年亚运会，包括明年可能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上，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时间，然后确定好我们的所有的参赛的人员阵容啊，包括我们这自己的战术打法和对对手的这种针对吧。
2: 刚刚结束的亚洲系列赛苏州站就成为检验这支年轻队伍的一次重要机会。中国女队在小组赛3场比赛中分别大比分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3场比赛一分未失。进入淘汰赛后，中国队又先后以47-0战胜阿联酋、21-0击败中国香港，连续5场比赛零封对手，闯入决赛。决赛面对日本队，中国队不敌对手，获得本站比赛亚军。这场失利也让队伍看到了与主要对手相比存在的差距。对于年轻队员来说，如何在领先后保持比赛节奏，如何应对对手的调整，以及如何在关键阶段处理好攻防转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总结和训练进一步提升的内容。
4: 有输有赢，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锻炼意义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另一个就是虽然周一场比赛输了，但是我觉得整个2天6场比赛的赛事上来讲，队员的表现应该还是可圈可点。但是呢也会有一些不足，如何面对他们这种有经验的队伍去追分，和由领先变成落后，我想这可能都会在亚运会里面出现。那我想后面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但我觉得就像赛后总结是一样的，我们还有时间，因为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可以在短期之内解决的。我觉得对于我们重要的还是坚定信心。我觉得这样的一场失利，对于我们从亚运会重新再出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吧。
5: 我觉得就像我们教练刚刚说的，现在失败其实很好的是一个磨练。这样的话，我们跟日本的差距在哪里？然后这次回去后3周或几周的训练，我们会更加的努力去刻苦的训练，然后去观看回去看那个录像，然后去一点点完善我们现在不足，然后争取在亚运会上击败日本队。
2: 同样处于阵容调整期的中国男队，在本站比赛中也经受了多场硬仗的考验。小组赛面对韩国、哈萨克斯坦和斯里兰卡，中国队3场比赛全部取胜，其中3场比赛最大分差只有7分。进入淘汰赛后，中国队在半决赛中不敌日本，随后与韩国队争夺第3名。在3-4名决赛中，中国队3度取得领先，又3度被韩国队追平。进入加时赛后，年轻队员顶住压力，通过配合完成达阵，最终以24-19绝杀韩国队，获得本站比赛季军。连续的焦灼比赛也让

0: 年轻队员在高强度对抗中积累了经验。
1: 首先在这个技术层面，确实在这站比赛还是暴露了一些短板，这个也很好的帮我们找到了问题，未来的时间呢也可以。

0: 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技术、心理，其实我们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不只是说备战方向有了一定的信心，最主要的是这些年轻人也给了我们一些信心。其实实际来的时候，教练组并没有底，因为你也清楚，有半支球队都没有打过亚洲比赛。但是通过这两天六场的比赛，这个年轻队员顶住了压力，这是我们这个看到的好的东西，也确实给了教练组一些信心。嗯，
1: 这个抗压能力比较强啊，然后呢，对于这个球权的渴望啊，去达阵、去得分，这个欲望比较强，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其次缺点是，现在总体来说的话，还是稍微的配合度不够，配合度不够，还需要更加巩固一些吧。等会这一段时间回去备战亚运会之前，更加巩固一些。
2: 首先就是我们这次收获大于遗憾吧。然后本身其实在整场系列赛中，我们每一场都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每一场我们都很拼搏，都最终拿下了比赛。你多打这些决胜时刻的球，会让我们的信心大增。
3: 从训练场上的阵容磨合到亚洲系列赛的实战检验，新一届中国七人制橄榄球队正在加快完成新老交替。苏州站的亚军和季军既让队伍看到了年轻阵容的潜力，也暴露出经验、比赛细节以及关键球处理等方面的问题。接下来，中国男女队将针对本站比赛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整，在进一步磨合阵容的同时提升比赛稳定性，为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做好最后阶段的冲刺准备。
4: 您在收看节目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4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果超，让我们打开 CE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现在正值开学季啊，在山东一家幼儿园里，男老师带着孩子们天天是运动玩耍，小家伙们呢忙得不亦乐乎，吃饭睡觉呢都是格外踏实。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0: 啊，这运动解压，小家伙玩痛快了才能茁壮成长。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网友他说的，终于看到了幼儿园不追求安静乖宝宝了，小孩子就该跑跑跳跳释放天性，憋在教室太难受了。运动真的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小孩的精力没地方发泄才容易闹脾气，哎，这累了心态自然就平和了。从小种下要爱运动的种子，比啥早教呢都管用，体能底子打好了，以后上学体力精力都跟得上。说的没错啊，你看学前阶段的体育核心从来都不是竞技训练的能力，而是用充足的户外活动强健体魄，也在奔跑嬉戏里释放自己的精力，平稳情绪。那从小呢种下一颗爱运动的种子，收获的不只是好身体，更是一份阳光舒展的成长底色。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呢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我们再来关注。新学期伊始，多地中小学以特色体育第一课开启校园新生活，各校立足学生身心特点，创新体育课程与活动形式，丰富课间运动与特色课程体系，落实健康第一育人理念，让学子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焕发新学期的活力。
2: 开学第一天，西安市雁塔区东一路小学操场上热闹非凡，体育老师宁家乐带领学生进行开合跳、趣味拉伸、绕杆射门等练习，开启别开生面的体育开学第一课。老师们用趣味运动唤醒学生身体技能，规避运动损伤，帮助孩子们告别暑假松弛状态，让孩子们在挥洒汗水中重新适应回校园日常的运动节奏。
3: 希望通过这节循序渐进的体育课，同学们可以在亲身实操练习中感受不同运动项目的魅力，树立安全运动意识，点燃新学期运动的热情。
2: 体育课堂动静搭配，安全有趣，一节课尚未结束，不少孩子的额头已经渗出汗珠，同学们在欢乐的运动中告别假期的松弛状态，尽情舒展身心，感受运动带来的畅快与活力，这样的体育课让大家倍感愉悦。
4: 这节课老师没有让我们枯燥的跑步测试，而是带着我们趣味拉伸互动游戏，让我感到

0: 放松愉快。
1: 近年来，西安市雁塔区东一路小学践行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结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打造趣味田径、篮球、足球、乒乓球四大体育单元课程体系，将体育教育融入校园日常。
2: 我们学校大单元教学体系将运动技能训练、体能练习、趣味竞赛融入到常态化的教学中，搭配丰富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全方位落实体育育人，让孩子们在持续运动中强健体魄，锻炼意志。
1: 在上海，约185万名中小学生也同样迎来新学年。开学首日，不少校园里有了新变化。宝山区实验小学2年级首堂体育课开设跑酷挑战，借助多样器材，让学生在趣味运动中锤炼身体素质。
3: 我就是第一次上这种课，非常有趣。我的臂力不太够，我想练练我手臂的肌肉，
4: 能发展他们的一般身体素质，特别是爆发力、核心力量，还有上下肢的力量。
1: 运动的时间不只有体育课，新学期宝山区实验小学还在上下午各安排一次30分钟的大课间。一下课，4年级的张思琪就带上篮球，叫上好友，直奔同一层楼的篮球场。
5: 以前3年级呢，他是在楼下，然后呢，离这个体育馆的距离呢比较远。现在4年级的就在旁边，课间时间也拉长了，可能就会多来这里打一打。
1: 为了便于课间运动，校园内的各处体育场地基本全天开放。不仅如此，体育教师还把传球、投篮等基础动作设计成简单易懂又逐级提升的团队游戏，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找到运动搭子。
6: 可以通过自己自主的调节练习的难度，所以在大课间练习的时候啊，也不会出现说我完全没有基础的孩子啊，我就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活动，可以一起加入进来进行篮球的练习。
1: 新学期，宝山区实验小学为学生们组建了乒乓球、花样跳绳等近20支兴趣活动团体。新学期的每个月还有乐动比赛日，打造全员参与的校园班超。
7: 校园的体育课程变得更加的丰富，乐活赛事的活动更加的全民，让我们的孩子每天在校园当中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
1: 在湖北武汉，洪山区第一小学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科学统筹课程，多班同步开课，分层设置绳梯训练、篮球、足球、网球等运动项目，充分保障学生户外运动时间。
8: 我们学校呢，一共有52个教学班，那么每天呢，将会有8个班级在同一节课来开展体育课。
1: 学校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分学段差异化安排体育教学。1、2年级侧重短绳练习，3、4年级开展长绳教学，5、6年级重点普及球类项目。学校坚持健康第一理念，保障学生每日户外运动不少于2小时。优化大课间，将原有10分钟课间升级为活力15分钟。
8: 我们除了常规的体育课，还有大课间，同时呢，我们也结合学校15位体育老师的个人的专业特长，来挖掘他们的特色，共开设了有40多门体育相关的活动课程，让孩子们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课，真正的让他们跳起来、动起来，身心自然也愉悦起来。
1: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利用暑假窗口期，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工程，用焕然一新的校园迎接学生们的归来。
9: 走进江西都昌天宇小学施工现场，绿茵茵的人工草坪足球场已初具雏形，工人们正在加紧收尾塑胶跑道的铺设。在都昌实验小学，3块塑胶运动场地的基层处理已经基本完成，即将进入面层铺设阶段。厕所改造和教室门更换工作同样有序推进。这两所学校的建设场景正是都昌县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工程攻坚的生动缩影。
10: 这次改造啊，我们学校重点建设了足球场和周边道路，新学期开学，孩子们就能在全新的塑胶跑道上跑步，在人工草皮足球场上踢球，校园环境焕然一新，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更让师生们的阳光体育运动有了好去处。
9: 为切实改善办学条件，都昌县把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与功能提升列为重点民生工程。

0: 今年当地累计投入2662万元，对全县56所城乡中小学实施升级改造，项目包含教学楼、食堂、厕所等校舍维修，以及体育运动场等附属设施提质。针对暑期工期紧、任务重、气温高等实际情况，都昌县教育体育局联合各学校协同发力，科学排布施工时序，在严守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的基础上抢抓建设进度。当前全县56所学校改造项目已全面竣工。
1: 我局始终盯紧校园建设提质目标，严格把控项目质量、安全与进度，有序推进校园宿舍扩建等项目，坚持规范流程、阳光施工，紧盯施工细节，全力保障校园硬件抵挡升级。
2: 近日，国家女子冰球队合作共建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冰球协会联合广东省体育局、深圳市相关部门及深圳昆仑红星冰球俱乐部五方签署协议，正式启动新周期共建工作，队伍将以2029年亚冬会前两名冲击2030年冬奥会参赛资格为目标，整合多方资源，提升备战质效。9月2号，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结束第二个比赛日的全部争夺，在一场焦点战中，中国 U18 男篮对阵2026年全美高中排名第一的贝拉维斯塔预科学院队，最终以69

集体在线。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6个出场。第七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一共有10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
1: 广东史立华女士，国家级。
0: 对于

0: 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十位运动员在画面啊，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1: 仲裁委员，北京蔡福杰先生，国际一级。仲裁委员，福建周志杰女士，国际一级。
0: 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体育台的另一侧，那里是由
1: 比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等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3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名的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名是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指。

增不减。那么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执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激烈的角逐。

那么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3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把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新叶，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在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的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纪录，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全国纪录，是李亚军在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挺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19年世新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纪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纪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

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一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的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英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杜美元开把是抓85。没有能够试举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三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个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我们说的塌腰，把自己的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的叶金叶接住起试举成功，没有问题，开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金叶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他的第一把同样也是85公斤。
撑住起，同样也是试举成功，三盏白灯。那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其实在提铃之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说必须要他腰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平，也是抓85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白灯。抓举的动作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杨金英他的第二次的试举啊，这是林英觉，原来以为说是杨金英第二把就要的是85，这是另外一位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觉。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林英觉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五，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元，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反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金英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我们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

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好，看一下接下来吴娜的87公斤。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吴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这位选手呢，这个握杠，这个握杠啊，握这个杠铃的这个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88公斤试举成功。

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盈觉，林盈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撑住。哦，很轻松啊，很轻松。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两盏白灯，就算是试举成功。对，刚刚给一盏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月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其实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月第二把89成功。

0: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这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杠铃的情况。我们看哈，从这个画面看到接起，身体在往后了，整个重心往后，所以杠铃起的时候过头顶的时候稍微一过，稍微过了一点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杨金英第三把，前面83和87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89公斤。同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金英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87公斤。哎，杨金英在训练当中现在89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来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87公斤，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89公斤。接过了，这一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87公斤。张惠平第二次抓89没有成，她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89。那刚刚呢是抓了之后呢，自己整个重心向后靠，所以是这个没蹲住，向后坐了。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稍微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惠平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85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香、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香。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向林香开把要的90，拎接，稳稳当当，哇、哦！看来他的这个上限呢，还远远没有到来。参赛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比。你的三把的这个重量，根据你自己平时训练的情况做最好的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 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55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
1: 亚文苏军啊，亚文苏军啊，我们起来想想，起来走了。

试举成功。那我发现龙雪他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咔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蹬着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举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再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0: 失败。
1: 失败。
0: 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您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到91公斤。好的，稳稳当当的起。赵佳丽，深圳队运动员，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呢、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

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星叶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暂列在第4位。发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头顶过去。那么叶星叶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于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星叶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陕西妹子，她的这种。他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啊。教练也在提醒他肩打开，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肩膀打开，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整个人感觉是接杠铃的重量的时候甚至稍微过了一点点，稍微向前了一点点，这杠铃向后，人的这个重心稳住的位置稍微向前，那整一个杠铃直接向后甩了。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把应该是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多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的时候看看挑战一下自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到你完成你的这次动作有1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1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够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3位。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哎，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会往后翻。看一下向林香，因为他开把是90公斤一次过，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

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三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称，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公斤？如果两个人的有效成绩相同，谁的体重较轻，谁的排名靠前？没有能够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OK，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好，来看一下赵佳丽的第三次试举。接住，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站起来，看撑住，看裁判最后的裁定，面带微笑，鞠躬下台。2白1红，试举成功，94公斤哦，他还是非常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是有效啊，94公斤。这样的话，赵佳丽目前是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她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不是给到裁判，抱歉，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他94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9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那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那向林香现在要挑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你看，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香她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

的部分，他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他的直接的压力。那现在向林香抓96。好的，哇哦！

协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这样的话，向林香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香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西安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星叶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天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让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进入到了挺举的阶段，这个项目现在挺举的全国纪录呢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里面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于今天参赛的运动员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

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得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箭步，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都是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相同的重量完成。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110啊。好，这个时候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举有1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之后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爵，也是108公斤。林宁爵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作的细节完成情况不错。108对于林英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微要看一下林英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杠铃重量110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是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咱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这也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他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那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啊，开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送，稳住。啊，110公斤成功，叶欣也非常不容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哦，深圳队的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会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好，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觉，在108开靶成功的情况下，第二靶同样也是选择了111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上送。总体还是比较稳哈，总体的表现。这次是三盏白灯。下来之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可能自己还在思考，还在琢磨着一些什么。这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成，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杠铃的重量继续在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一块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试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了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

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的幺幺三啊，来看一下杨金英。杨金英第二把要的113，棋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接下来看一下吴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局113，起，调整好，撑住，要稳住，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局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一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屈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拉起来啊，搭好了，搭上了就来，得起。看最后上送这段，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硬起起不了了。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啊，也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硬起，调整好，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她来讲，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啊，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6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盈觉，林盈觉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那挑战一下113。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200。硬起，这下没有。

0: 接到力硬起，要调整好啊，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的不错，撑住，稳住，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接下来杨金英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觉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杨金英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一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
1: 三号成绩是大平大区吴娜第三次试举8号准备。
0: 起的时候上送，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这也是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的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金英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的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197公斤。

0: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许，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总成绩206公斤。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够借到力起的这下硬起起不了。
1: 失败。
0: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接住的时候。

0: 我们看到在你提铃上肩的这一下，杠铃在向下坠的这时候会对你身体形成一个压力，而在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借力用力反弹的这一下，能够借着反弹这一下站起来，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一段会省掉比较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一下升起升站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一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
1: 成功。
0: 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从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那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的。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张慧平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举呢，她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二次挺举的第二次试举。

0: 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当重量117公斤，9号下轮张慧平，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张慧平准需要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
2: 9号117，9号117。
0: 张慧平继续挑战117。
3: 一起来了解一则奥运举重小知识。举重是少数几个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并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行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两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三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并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0: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啊，一直就有出现，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三次试举，18岁的福建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三次尝试117没有成。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可在发生的变化。杠铃的重量越来越重，随着重量的增加，终于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一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4: 快行，
5: 往进来，
0: 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冠军到手，
1: 恭喜岳阳向林香凭世界青年平举纪录，以总成绩214公斤的成绩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
0: 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纪录了。
1: 重量增加到122公斤，5号岳阳向林香第二次。
0: 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到哪个份上。确实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0: 那对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像林江在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举。
1: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中国举重队更是开启了自己的夺金模式。中国举重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之无愧的金牌之师、冠军之师。
0: 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好，看看向林香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撑住，漂亮！哇哦，向林香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122公斤是超了世界青年的挺举记录，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的，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记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0

0: 15公斤。目前他的这个总成绩已经是第一位了，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金牌怎么样的情况，而是他要更多的去和自己的极限去挑战，去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
1: 快加
0: 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得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香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
2: 再次创世界青年平局总成绩纪录，让我们掌声向他表示祝贺。
0: 世界青年纪录、平局和总成绩的纪录，向林香连续的超越。今天向林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举重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面。这个时候向林香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香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实力非常强大。未来我们也是期待向林香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至此呢，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比赛呢也是比赛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次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举重比赛可以说是很体现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追求。

哎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青会举重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的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啊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76公斤级全国成年和青年的记录。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那3天进行。本次呢学青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她的抓举开把重量呢是70公斤。
1: 立腰带啊，腿挤住，右腕发力啊，打住，
0: 上提撑住，
1: 好啊，
0: 站立成功，
2: 成功，
0: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举重比赛呢也是按照先抓举后挺举的顺序呢来进行。学青会的比赛的赛制啊也是和亚运会奥运会的赛制一样，是把抓举和挺举两项的最好成绩的相加作为运动员的总成绩来决定运动员的最终的排名啊，并不单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啊三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3: 希望您通过我们的介绍对举重有更加的一份热爱学习。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举式，每个运动员每种举式有3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根据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挺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挺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必须是1公斤的倍数。
0: 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2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 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啊，就是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

0: 上题，
1: 听好了啊！
2: 成功。
0: 成功了，有一点点这个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

0: 臂的支撑。最后呢是需要在杠铃台上。
1: 好，接下来继续攻击举重台上所使用的杠。
0: 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的位置上面，而且呢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
1: 重量为20公斤，杠铃片也分为大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
0: 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3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特别突出，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3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第三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2: 要做完动作啊，
0: 再次登上举重台打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12号。
0: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3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二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了，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二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梯
2: 撑紧
0: 撑起，哎，撑住，好的，
3: 成功，杠铃重量
0: 而非常的轻松。
3: 12号深圳市林怡第二次试举，
0: 好，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林怡继续呢来试举，这个重量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3: 杠铃重量增加到88公斤，12号深圳市林怡第二次试举1号。
0: 第二次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88公斤。
1: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举有
0: 那么在76公斤级女子的比赛方面呢，全国的青年记录啊抓举呢是125公斤，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纪录，都是呢由他在全运会当中所创造。
1: 两盏白灯以上为试举成功，两盏红灯以上表示试举失败。
0: 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记录呢是117公斤啊，117公斤。那么世界成年记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

0: 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1: 腰背收紧，带住啊！有了。
0: 教练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收紧，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0: 说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啊，三盏红灯亮起，那这动作呢失败了。
3: 运动员完成拉举，
0: 三盏白灯亮起，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3: 在抓举比赛中，运动员拉举的速度、高度和表情都是决定失败成功于关键因素。
0: 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啊，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和自己的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88公斤。
1: 有了，
0: 但是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2: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啊，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也不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冯佳怡，2007年4月出生，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好，啊，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第一把成了之后啊，心里呢就有底了。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比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对，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起，哎，有点难，撑住。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双臂支撑之后，然后呢是

0: 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哇，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得更快一些。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晶，开靶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
1: 成功，
0: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对，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靶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啊，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啊，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的开靶重量呢是一把成功。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给他们参加这种国内的重要的大赛呢，去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靶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靶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靶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常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他这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的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其实呢如果说是相对呢比较的扎实，基本功比较稳比较好的选手，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好，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靶重量完成
1: 成功，
0: 看来呢90公斤亮相之后啊，有5位运动员把90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靶重量啊，他们5位呢都完成90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呢要这个重量呢再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他是试举92，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2: 等等，要不牙子往上带，等等稳住，
0: 撑住了，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靶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 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1: 加油！加油！
0: 他开把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把重，这个开把重量呢高了1公斤。嗯，哦，带过了，
3: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东莞市段敏。第24试局7号准备。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把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要背主动点。
1: 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这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起到了重要的这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我们也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手臂，应该说那是全方位啊、腰背啊、全方位的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力量的运用啊，在每个环节对于力量的要求和使用呢都是并不相同。93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2: 成功，
1: 完成了。
2: 特例重量93公斤，3号南昌市赖云奇。
1: 成都市的白鲸93公斤，也是完成一次完成。就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且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好，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93公斤，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
2: 成功了
1: 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93公斤级的时候呢，93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三次试举的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1分钟。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

0: 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1: 成功。
0: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啊，比较惊险的完成了93公斤的重量。对，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就是，这也是对运动员很大一个考验，就临场会遇到各种困难，啊，各种的这个难度，你需要呢有很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94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把重量呢提升了4公斤。啊，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1: 成功。
0: 啊，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在这参赛选手当中属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啊，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运动员，啊，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2009年出生的选手，啊，2009年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谦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他的开把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也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1: 别进！
0: 哎，好的。就力量感十足啊！
2: 成功，
0: 95公斤，
2: 杠铃
0: 一
2: 重
0: 把
2: 量
0: 成功，
2: 95公斤。
0: 非常有自信的一
2: 好，
0: 位
2: 阿斯藏族
0: 选手。
2: 组织中，冯佳怡第24试举10号准备。
0: 开把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呢，只有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11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95公斤。
2: 失败，杠铃重量95公斤，10号济南市长春
0: 九十五公斤，
2: 第二次试举
0: 这把呢没有成功。上提之后，然后呢，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常露露，

0: 长路路呢，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失败了。
1: 杠铃重量95公斤，9号南昌市罗家坪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
2: 你贴着带杠空掌。
0: 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呢去。你发力呢，去上举。
1: 7号，成都市白金第三次试举，1号准备。
0: 啊，这整个呢，上提举过头顶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鲸，第三次试举95公斤。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有一些吃力，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对，基本上呢，看和他的上一次试举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量这个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这抓举，对于白鲸来讲95公斤，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得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啊，没有提起来。
1: 失败。
0: 啊，95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时候，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啊，不单单是年龄方面呢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啊，他应该还是具备啊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得更好一些。哎，稳住，稳住，起，好的，
1: 成功，
0: 哎，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是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5公斤。

0: 经仲裁得以，九号南昌市罗家丽第三次试举因左臂屈伸，试举结果改判为失败。
1: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啊，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啊，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那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啊，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嘉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0: 杠铃重量96公斤，八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第三次试举。
1: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啊。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公斤的杠铃片重量。哦，还是成功了啊，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啊稍微低一点点啊，96公斤成功了。啊，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并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啊保持平衡平行。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啊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要拼一下啊，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啊，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可能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一般般。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啊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啊，可能93、94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啊，直接上95、96啊，95、96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90，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啊，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啊，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哦，稍微差了一点点，
0: 失败。
1: 也是啊，同样的这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啊，最后呢想调回来啊，过得太多啊，拉不回来了，整个人啊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 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提升到了100公斤。
2: 哎，轻点扭住啊，顶住，拉高桩，
1: 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竞争力了啊。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四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开把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3: 正发力啊，收紧腰，腰收紧，腰收紧，
1: 撑住，哎，这腰撑住了，腰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开把重量呢最低的选手呢是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和徐千然的第三次试举了，哈哈，教练，拍了一下，说了一句简单的去吧，开始你的挑战吧。第三次试举了，105公斤。
2: 腰背贴住抓
1: 啊！所以大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2: 顶肩往上，
1: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肩往上，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好的，撑住，完成了。那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算是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的三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三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经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呢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我叫马乃天，来自江苏盐城，今年55岁。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而是6年前有三个离开了我。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21年前我家里发生一件事，使我的承诺破碎了。
1: 七口之家本该生活美满，阖家幸福，可他为何愁眉不展？2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三个家人离他而去？面对家人的离去，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21年前又是什么将他彻底击垮？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老师好。
0: 大家好。
2: 来，这位弟弟请坐。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45、56。
0: 那我是62年。
2: 62年，那你还小。来，请坐。你寻找什么人？
0: 我寻找我21年的小儿子马亮。1995年，我的儿子马亮在北京火车站丢失。21年了，我天天在祈祷，我希望他哪一天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了他，才有家。我以前有个七口的幸福之家，我以前爸爸是干木工的，所以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学木工。我们家里什么家具啊、桌子凳子都是自己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人家做家具的时候，不小心把个手搞烂，就现在还有这个疤这么长。晚上下班回来，我离得老远就看到我老婆抱着小儿子马亮，边上站着大儿子马雷在那等我。当我要到家的时候，我大儿子就噔噔噔跑到我那儿，爸爸爸爸抱抱我，妈妈不抱我，抱我弟弟。我说你看，爸爸今天手烂了，搞烂了，还在流血，爸爸抱不了你。就这样，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带回家。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还在流血，赶紧跑过去找点那个我们家喝的那个白酒给我擦一擦。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给我包扎，把手包完了以后，他就把那个饭菜端上桌。我们那时候吃饭是一个方桌，我们五个大人坐下来以后，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挤得满满的。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我大儿子说一句话，你看爸爸的手好丑，就这一句话把我们一家人都搞笑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幸福？就是说一家人能团在一起，不管桌上有好什么好吃的，或许有什么好，有多少菜，一家人能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那就叫幸福。
2: 这样幸福的日子你过了多久？
0: 说好景不长，在就是90年的一年，我就出了3件大事。我那时候大儿子马雷才5岁，小儿子也就1岁半。我妻子因为生小孩得了抑郁症，以后自杀了。
2: 那年自杀的？
0: 后来不到一个月，我爸爸查出食道癌。所以呢，就是说时间不长，他是食道癌晚期，时间不长他也走了。

0: 过了一个多月，我那个弟弟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哎呦！所以我当时我死的心都有。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那就是万转累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买大鱼大肉，我们家什么都没有，饭桌上面就摆两道菜，一盘是素丸子，还有一盘炒豆腐。素丸子就是家里长的那个地里长的萝卜，用油炸一炸。豆腐嘛，就是家里那个黄豆加工一下。我们当时四个人坐，一人坐一边，非常累。所以我就后来我跟我妈商量，我不能这样老在家里，老在家里没钱也不行，几个人生活要吃饭了。后来我就把两个小孩留给我妈妈照看，我一个人我就来北京。我找到一个粮店，一天下来我和几盆面，每盆面和下来是腰酸背痛，有时候衣服都湿了。但没办法，我这想什么，苦点累点没什么，我多挣点钱，妈妈和儿子才能过得好点。我干了一年多，直到1995年小孩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刚才说了，我是想叫我妈带两孩子到北京来见见世面。这不正好我们老乡有几个老乡也来北京玩，所以我妈就跟他们一起坐火车过来。当时到火车站下了火车，她就放在这儿，用我们别的老乡电话转到我那里，说你妈来了，在火车站里面去人接，正好是中午11点多，前面排着老长的队。后来我一个妹婿在那在跟我在一起，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说：“哎哥，我去接吧，反正那火车站我也熟。”就这样，我说：“那也好，那你去吧。”天晚的时候他回来了，我说：“人呢？”他说：“没找到。”当时我就懵了。
1: 一下就那次丢了三个人在火车站。
0: 对，
2: 我听说他们三个一下子都丢了，当时我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还剩我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活。
0: 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没找到，所以第二天我两个姐夫我哥从老家就赶过来，我就把地图拿出来让他们看，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就这样，我们带点饼馒头水，就这样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就这样我们在北京找了10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就找到13天的那一天，我们那天我记得是去往西边找一个收容所，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打着那个寻人启事到收容所，我就问人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孩，人家说没有。我们刚走不远，我觉得我后面动一下，然后我一摸屁股后面口袋里面钱包不见了，我回过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边上还有4、5个。我说你干嘛的？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往上一阻，那个钱包从他嘎子窝里面掉下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把钱包抢过来，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就放在钱包里，我没有这个照片我们就没办法找孩子。然后我那个老乡就跟我一起去的，就拉着我就跑，正好来了一趟公交车，我们也没时间看几路车，反正就开门就上去。我们那时候出去都是一人管一边，你看这边我看那边，都是这样做。刚下去不到200米，我一下子发现我大儿子马雷就在那个

0: 门口玩。我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擦了擦眼睛一看，还是，当时我就跑到司机那，我说：“同志，师傅，给你停车停车。”车子刚停下来，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往回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到那地方，一把抱着，把他抱在怀里，我眼泪止不住的就流出来。
1: 弟弟和奶奶呢？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说弟弟也奶奶跟弟弟弄哪去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
1: 你说大儿子多大？
0: 那时候大儿子10岁，丢的时候小儿子7岁。这时候我才抬起头，看看门前是派出所，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正好有个民警同志在那值班，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给他一说。他说当时这个小孩在这几天了，我们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安徽响水的，我们是江苏响水，他说是安徽响水。他说那好，那你签个字可以带走。就这样我把小孩带走。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大儿子马雷找到了，他们挺高兴。刚打完，我想带着马雷再去找马亮，不到两个小时，我姐夫打电话给我说你妈找到了。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说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站。当时就不成人了，说披头散发，浑身脏得不得了。后来我赶紧跑过去带着孩子过去，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1: 那怎么会丢呢？
0: 过了3-4天，我妈好一点，我就问我妈，我说你们在跑哪去了，怎么回事？她说我在那等你来接，等到天黑也没人。所以当时有两个人说认识你，说跟你是朋友，所以我就带两个小孩跟他走。后来说走不不远，马雷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说奶奶他身上有刀。我妈一看说有刀，就把小孩一搀回头跑。跑那么多远，我妈把手一松，两个小孩都分头跑了。这个小孩问这，那小孩问那，我妈再喊也听不到，追也追不上。找了4-5天，说我也不想活了，他就跳河了。跳河正好被一个好心人给救起来，所以他也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反正见路就找。后来又稀里糊涂的到了火车站，正好那一天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后来我想，我说那你们在哪？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边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乡把我妈放的地方是公交车的站台，他叫我们去接是在火车站出站口，我们就这样解差了。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现在我就是2点我就开始起来，把这东西弄好放在家里，染完了以后我再到市里去找人。就这样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妈当时就不愿意走，说没找到孙子我不想走。但是我们经济上也没办法，我妈以后就跟我们一块回老家。到了老家，就是因为孙子掉了，他身体在北京又折腾一下，身体就不好了。有一次在床上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把腿也摔坏了。就这样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了1年多，妈终于走了。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拉着我手说，你一定要找到马亮，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钱。
1: 那等于奶奶去世了之后老大谁看着？
0: 我妈走了，就剩我跟马雷两个人。他念书也没法去， 因为我是干木工，我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去。
1: 后来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0: 对呀，我那时候去常熟，在常熟坐上几个月，付点钱我就过来找，付点钱我就过来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板跟前付1000块钱，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啊找啊问啊，拿着照片见人就问，走到天黑，我找了一家小旅馆，房间不大，里面放3张床，我看到人家在那睡觉打呼噜，睡得那么香，可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在想，期盼马亮哪一天能站到我面前来和我见面。
1: 那你这21年当中一直在寻找小儿子，就顾不上大儿子了吧？
0: 不是，在话我有些地方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导致他上学也没上啊、哦、现在他一直还是单身。
1: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0: 来了。
1: 来，我们请马雷来。小时候弟弟你还记得吗？什么样？
2: 记得。
1: 什么性格？
2: 挺开朗的。
1: 开朗。嗯。长得什么样？跟你像吗？
2: 像，但是比我帅一点。
1: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苦不苦？
2: 也够苦的。
1: 苦啊。嗯。爸爸带着你，他觉得愧对了你，对不住你，你觉得呢？
2: 没有，我不觉得。
1: 不觉得哈。
2: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1: 你也希望找到。嗯。如果今天找到弟弟，你会怎么样？
2: 我会对弟弟说，哥哥也真的好想你。
3: 曾经的一家七口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不再出现。21年来，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再苦再累，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他心里，只有找回小儿子，家才是完整的。
1: 看看我们的这个舒东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来，舒东。
4: 马乃田先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在我们的寻找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其中呢提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说95年丢失，膝盖处有疤痕，爸爸曾经是木匠，哎，这3个信息呢跟您这个提供的一些信息啊非常的近似。但是呢，您说您的孩子叫马亮亮，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寻亲帖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5: 我记得我的名字是叫马林林，我的爸爸叫马纳提，他是个木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拐的，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被走的时候被运到棺材里面。那里面有4、5个小孩，当时我们都害怕，都在拼命的喊，就感觉自己透不过气了一样，就是拼命的挣扎，就是想出来，但是我们都在喊，就是没人搭理。等棺材打开时，他们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了。除了这些，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一个失忆的小孩。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我都不知道我家在哪，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不要我了，可我妈呀。
4: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但是呢又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那个发讯息帖的孩子到底

0: 哥俩真像啊！来，哥哥还能认出弟弟来吗？能认出来哈。树洞就是是不是亲生父母，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科学鉴定啊？
1: 我们刚才小片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请来了我们深圳市的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卢主任。我们请卢宝雷主任帮我们念一下 DNA 检验的结果。
2: 好，
3: 通过志愿者马乃田向我们求助，我们采集血样送 DNA 数据库与徐媛媛经过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关系。祝贺你们。
0: 来，弟弟，你跟我们说一说，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你被拐到哪儿了？
4: 那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像我们有四五个小孩吧，都在一个棺材里边。
0: 棺材里头？
4: 就是一个。
0: 往哪运？
4: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那个脚下打开的。
0: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
4: 就是也是一个瓦房，就是一户人家。
0: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火车站怎么就被拐到这儿来？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你跑哪儿去了？
4: 那时候小时候那时候记忆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没有了哈，
4: 都是
0: 不记得了。你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着，
4: 在山里面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的，就是说怕跑了哈，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猪圈里面，就是说你不要跑，你要是在大山里面那跑了就野兽给吃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嘛，就是说就在那待了差不多有半年吧。就是说有山上就是说就是采药的还是干嘛的哈，就是去了，我就说拼命的喊了，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我的呼喊的声音了，就是他们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就是报警了嘛，就是说那警察就
0: 把你们救出来了，
4: 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给我就救下来了，救了，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一天多吧，那时候就是当地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说。我们的警察局里面就是截获了一个小孩，就是说谁要愿意来领养的话，就是说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手上活都没有干了，就去那个当地派出所就给我领回去了。
0: 就待在这个爷爷家。待了几年？
4: 我去了待了三年多，最后就是我在上学嘛。上学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我的，就隔壁的邻居，他说许安，我现在叫许安嘛，就是说你爷爷，就是说脑溢血，就是说突发的那种，就是死了。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想的心里特别难受，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就是到那路口去，我就是等我爷爷嘛，也是隔壁邻居开那种拉沙子车嘛，然后把他尸体拉回来了。那次，就那一下，我看到了，彻底就是感觉精神就像崩溃了一样，就感觉就是唯一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是说，当时我就是受不了那种。最后就是

0: 我爷爷最后把这葬礼什么都弄好了呀，就是在家里又待了一年多，最后上学不想上了，就是去了江苏是大邑那边，跟人家做衣服，就是跟他们做，就是早上7点多起来嘛，7点多起来一直上到凌晨3点多，那时候差不多一天睡只睡2-3个小时，最后做了10多天吧，就是感觉就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我说不想在这干了。
1: 现在你做什么？
0: 你现在还是做衣服。
1: 成家了吗？
0: 啊，成家了。
1: 啊，有孩子了吗？
0: 有了，现在有个2岁半的儿子。
1: 你爷爷高兴了。
2: 因为在1995年 啊，如果一个孩子被拐从北京弄一个棺材把他装着朝安徽运是不太可能，因为反倒是太扎眼了。但是有人贩子呢，把他放在一个相对那种箱子里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人贩子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啊，他是为了卖钱，他会检查这个箱子有没有通气口的，当然也有的孩子在贩运过程中，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啊，可能他睡觉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是不是棺材，另外呢，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这个可能都需要再了解，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我们也会像刚才你说的安庆。当地公安机关再了解一下，就1995年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发现有这个孩子的尸体啊，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啊，我们会安排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啊进行一下调查。
3: 顶着我这个栏目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我们广大电视机前坐的观众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我代表我们深圳打拐办的同志，还有我深圳来的2位朋友。为圆梦基金捐款50,000元，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其实呢，我们跟马亮亮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因为就是因为当年丢失的这一个事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从小时候到他6-7岁的这段记忆几乎全部丢失了，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他的妻子呢，其实对他特别好，两个人工作很忙，然后又支持他找家，在这个情况下连婚礼都没办。他跟我们说过一句，他跟妻子承诺说，等我真找着家了，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现在我觉得至少以后小马你们全家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1: 爷爷给操办婚礼
4: 啊，操办一下。
1: 这个好妻子在哪儿啊？哎，先给公公介绍一下，给爸爸介绍一下，爸爸这是。
5: 爸爸，
1: 哎，孩子，是你支持你老公找家的吗？到现在婚礼也没办是吧？什么时候办？
5: 只要他把家给找了就好。
1: 嗯，说你对你老公特别好是吗？他对你好吗？
5: 挺好的。
1: 挺好的哈。嗯，我不哭了，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好，一家拉着手走向那警察叔叔，把你们的那个血型对比结果拿到手，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今天晚上请爸爸在北京好好吃一顿啊。
0: 谢谢弟弟们。
1: 不谢，谢谢孩子。
4: 鉴定报告，
1: 看着爸爸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可是爸爸一直在哭，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哭。他说原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现在左边一大儿子右边一小儿子，这也是他的幸福。
6: 21年了，我帮助了马亮亮，我的家终于圆满了。
7: 有了2个儿子的陪伴，这位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他用21年的时间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和坚守，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份久违的幸福，把幸福永远留在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

0: 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多问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条也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6: 对，
3: 汗味儿。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
3: 得，
6: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4: 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嗯，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7: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3: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6: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8: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8: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
8: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6: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8: 140。
6: 140，身高呢？
8: 155。哦，
6: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8: 严重。
6: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6: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6: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6: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 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啊，这么年轻，
6: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晴的方法了，是吧？
6: 哦，就针

0: 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

0: 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

0: 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1956年6月7日，举重运动员陈静开以133公斤的成绩创造出第一个中国体育史上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中国体育在世界纪录中零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的体育力量。
1: 1987年12月21日，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出现在广东一个会场上。在这一天，萨马兰奇要给一名运动员颁发奥林匹克银质勋章。要说起这枚勋章，它可大有来头，可以说这代表着奥林匹克至高荣誉。只颁发给对全球奥林匹克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可是今天这位运动员，他从未参加过奥运会，更没有出现在奥林匹克赛场上。他是谁？他为何能够拥有这枚勋章呢？这位运动员名字就叫陈静开。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苏联举重友谊赛中，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温琪保持的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同年还分别以135公斤、135.5公斤的成绩两次打破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此时，位于场中央的举重台上，赫然标注着由美国运动员温琪创造的最轻量级挺举132.5公斤世界纪录。中国选手陈静开，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队最后一个登场，他向裁判要了133公斤。20岁的中国小将一出场就要挑战美国选手的世界纪录，这让现场的3000多名观众一片哗然。现场有一部分的中国观众给予了足够的热烈回应，现场观众以及无数国人都热切期盼中国选手能够创下佳绩，甚至打破世界纪录，从而让新中国在国际体育舞台上扬眉吐气。陈静开深呼吸，沉稳地走向了赛场，现场的观众都跟随着陈静开的节奏，准备、抓握、挺起杠铃，将杠铃举过头顶。1、2、3，3秒过去，铃声响起，裁判的3盏白灯同时亮起，陈静开成功举起了133公斤的杠铃，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纪录从此诞生，实现了中国体育在世界纪录中零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的体育力量。

0: 1956年6月8日，陈静开打破世界纪录的消息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醒目的标题：最轻量级举重运动员陈静开双手挺举133公斤。
1: 我就这次比赛里边呢，能够以133公斤的心结打破了双手挺举的世界纪录，这首先应可以归功于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归功于苏联新军的指导，以及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鼓舞，十分不开。但是虽然是我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我却不知道，因为这仅仅不过是一个开端。
2: 当时陈静开身高1米49，体重只有52公斤，没有人相信大力出奇迹会发生在如此瘦小的陈静开身上。他代表着中国力量来到了世界的赛场上。众多媒体在当时最流行的用语是，陈静开洗刷了沉积多年的东亚病夫的耻辱。1956年，陈静开再次创造了连续打破2项世界纪录的奇迹。然而这个时候，一些西方国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质疑这个成绩是中国人造假得来的，因为这些成绩是中国国内产生的，造谣我们是写出来的世界纪录。其实这

0: 这并不是对记录的偏见，这是对于新中国的偏见，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攀登到竞技体育的高峰。陈静开在这些质疑面前选择了沉默相待，他心里明白，面对质疑，只有用实力说服人，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证明中国。陈静开在沉默中等待着证明自己的机会。
1: 1957年8月，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举重队第一次站到国际大赛的舞台上。两次试举后，陈静开以130公斤名列第二，第三次试举只要举起136公斤就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但是他向裁判要了140公斤，因为陈静开不仅要打破自己的纪录，更是要战胜对手。只有140公斤才可以超越苏联卫冕冠军苏哈里的成绩。此刻的陈静开身上的伤在经过前两轮的奋战之后更加的严重，每挪动一步都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因为疼痛抽筋导致在后方的腿无法收回，这样糟糕的状态不免让人为他担忧。但是陈静开却咬着牙坚持，虽然疼痛难忍，但是仍然淡定地给队友留下一句这样的话：反正是杠铃底下找人。
0: 什么叫杠铃底下找人呢？就是说，要不就举起来，要不就让杠铃给我砸趴下。还故意轻松地与队员开玩笑说：你在后面注意一点，如果真的把我砸倒在那儿的话，你赶紧把我搬上来。最终，陈静开成功地举起了140公斤的杠铃，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对于结果的不确定性，陈静开用自己的汗水和超强的毅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举重力量，也让国人看到了举重项目的魅力。代表力量与魄力的举重项目，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1: 举重项目发展至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人类原始社会初期，人们为了生存而猎取食物和防止猛兽的侵犯，不得不举起很重的东西，或者拿起有一定长度和一定重量的木棍，进行进攻和自卫。为了有足够的力量，人类经常通过举起重物来增强体质，发展力量和锻炼勇气。这就是最初的举重。2500年前，古希腊就有了有关举重的记载。一位名叫米龙的大力士，竟然可以举起一头牛。希腊人最早专门利用于发展力量和增强体质的器械，叫做哈特里斯。

0: 那么，举重运动在中国又是何时出现、怎样发展的呢？其实，举重运动早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了，只是那个时候并没有竞技项目的意识。举重最需要的就是力气，在中国古代的生产和战争中，力量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战争中，无论是拉弓射箭还是操刀弄斧，都需要有足够的力气。因此，无论是行伍中的士兵，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很注重力量训练。所以，古代军事家吴起把能举起沉重铜鼎作为选拔战士的一个必要条件。从近代到清代，举重均列为武考项目。士兵们通常用举起一种名为鼎的庞然大物来证明自己力大无穷，动作同今天的抓举有些类似。大多数情况下，举重被尊为是一项壮举。
1: 举重运动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近代举重运动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当时在伦敦的马戏班常有举重表演。举重往往是马戏班里

0: 最重要的表演项目之一。19世纪初，英国成立举重俱乐部，这也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举重俱乐部。最初，杠铃两端固定着两个金属球，重量是不能调整的。比赛是以运动员举起的次数来判定胜负，举起次数多者获胜。后来，来自意大利的举重高手阿迪拉发明了将金属球先掏空，再往球内添加铁或铅块来调整质量的杠铃。1891年，在伦敦皮卡迪里广场举行了首届世界举重锦标赛。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举重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当时比赛不是按照运动员体重分级别，只有单手挺举和双手挺举。1972年奥运会后至今，比赛的形式只有双手挺举和抓举两种形式。1987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美国德托纳比奇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直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女子举重才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
1: 早在1929年，国际竞技举重运动传入中国上海。1935年6月25日，中国加入国际举重联合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举重和其他的运动项目得到了蓬勃发展。当时的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想在体育项目上百花齐放不太现实。加之有一些项目，比如大球类，与国外的差距较大，追赶非一日之功，于是突破重点就放在了那些与国际差距较小的项目上。举重就是其中之一。在陈靖开打破世界纪录之前，中国体育一直寻求零的突破。在1952年至1955年，先后举办过3次全国性的举重比赛。但是当时中国举重水平相对较低，运动员们的成绩提升比较慢，加上训练水平有限，举重项目又该如何打破瓶颈呢？
0: 1955年3月举行的全国举重测试赛中，陈靖开也参加了比赛，但是那个时候成绩没能给大家带来惊喜，他的挺举成绩只有95公斤。在上世纪50年代，国内训练条件差得难以想象，当时在北京只有2处可以训练的地方，一是解放军队的训练馆，不过是一间教室大小的房间改旧的，还有就是北京体育学院东门右手的篮球场，击剑、拳击、摔跤都在那儿训练。陈靖开和举重队的队员练举重，每每举弯了中间的杠铃，还得自己用铁饼把杠铃砸直了再练。训练场地也不是专业举重训练用的，只要杠铃一砸下来，地上就是一个大坑。加上没有正规教练指导，不仅运动损伤常有发生，成绩也几乎停滞不前。
1: 没有经验，那我们就走出去向优秀运动员学习。当时提起能够代表世界举重最高水平的国家就是苏联，为了帮助队员们改善条件，国家体委特意将他们送到苏联去接受训练。就这样，包括陈靖开在内的8名运动员得到了前往苏联学习的机会。本来运动员们对自己的状态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结果飞机落地到达训练馆后，一看眼前这阵势，大家有些慌张。陈靖开回忆到说，我们到苏联一看傻眼了，他们的运动员都是那么强壮，技术都很好，我跟他们没得比，成绩起码差几十公斤以上。也正是看到这样的差距，中国运动员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越他们。
0: 中国举重运动员们开始了日常训练，苏联教练结合中国运动员的特点，把过去两腿前后分开的剪步式改成了两腿左右分开的下蹲式，这使陈靖开更能发挥腿力强的优势。

0: 在苏联的四个多月时间里，陈庆开的挺举成绩就从95公斤上升到120公斤，这个进步就连苏联教练都惊叹不已。在1956年到1964年之间，陈庆开先后10次打破世界举重纪录，成为中国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
1: 陈庆开作为新中国举重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举重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这十几年来，中国举重运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先后有10人30次打破5个级别、10个单项的举重世界纪录。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选手曾国强以总成绩第一夺得52公斤级的金牌，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该届奥运会第2枚金牌，也是中国奥运会史上第2枚金牌，并成为中国第一位摘得奥运会金牌的举重运动员。
0: 中国男队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4枚金牌，1996年奥运会获得2枚金牌，1995年、1997年、1998年3次荣获世界锦标赛团体冠军，中国轻中级别进入了世界领先水平。我国部分省市在1984年开始成立女子举重队，在1987年到1999年举行的1到13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上，中国队获金牌256枚，占国际举联颁发金牌总数的75%，并先后12次获得团体冠军。
1: 中国举重军团到底多强大？大家都知道，中国乒乓球队以及跳水队被大家称为梦之队，是因为这两个队伍只要参加比赛，基本上都是金牌，而举重项目也是中国的梦之队之一。稳如泰山，坚如磐石，中国举重运动员们一出场，奖牌就会收入囊中。就在运动员积极训练备战新一轮赛事之时，国际举联宣布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直接带来了世界举重格局的一系列变化，彻底颠覆了原有的世界举重赛事的体系，甚至还会影响举重选手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原来，举重项目奥运资格由原先的奥运会前一年世锦赛可一次拿满国家资格，变成了每名运动员必须在3个积分周期中各至少参赛2次，也就是要参加6次比赛，从中选出4次最好成绩计算积分。这就意味着在2018年11月至2020年4月的3个比赛区间内完成6站积分赛，相当于每2个月就得打一次高强度比赛。能否最大化帮助更多运动员获取奥运资格，将是对各国举重底蕴实力和人才储备厚度的一大考验。由于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举重项目，每个代表团最多只能选择4个级别参赛，中国举重队选择参赛队员最重要的标准，就看他是否在这个项目上拥有足够获胜的实力。2019年4月，宁波，这里正在举行亚洲举重锦标赛，即东京奥运会资格赛。这是属于东京奥运积分赛亚洲最高级别的比赛。比赛当天，中国运动员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摇起来！
3: 只有一场比赛3破世界纪录，
4: 总成绩世界纪录。
5: 过程做好，每一步做好吧，每一把当成最后一把去拼，
6: 完成自己多年以来的梦想，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
7: 我期待东京奥运会稳扎稳打， 把训练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期待东京奥运会上拿冠军，升国旗，奏国歌。
0: 2021年6月12日下午，中国举重队公布了东京奥运会名单。男队，61公斤。

0: 智勇，81公斤级吕小军，女队49公斤级侯智慧，55公斤级廖秋云，87公斤级汪周宇，87公斤以上级李文文。
1: 虽然奥运会延期为队伍备战制造了一定的困难，有些老队员原本可以轻松取得不错的成绩，然而面对一年的延期，伤痛疾病的出现增加了诸多的困难，但好在运动员们都挺过来了，在赛场上表现出非常好的水平和成绩。
0: 举重第一金来自率先登场的侯智慧，在女子49公斤级比赛中，她6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以总成绩210公斤夺冠，并创造3项奥运纪录。出生于2000年的李文文，是此次中国举重队年龄最小的队员。李文文在场上只剩下她一名选手的情况下，提前锁定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金牌，并最终创造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奥运会纪录。李文文以领先第二名37公斤的碾压姿势夺冠，展示了她在这个级别的统治地位。还有为比赛现场创造出经典瞬间的李发斌，作为61公斤级世界纪录保持者，他挺举172公斤，总成绩313公斤，打破挺举和总成绩奥运纪录夺冠。特别是在举起166公斤杠铃时，一个金鸡独立，留下经典瞬间。举重男子67公斤级的比赛中，湖南老将慎立军抓举发挥失常，但挺举最后一把加重12公斤，实现逆袭，以332公斤斩落金牌。
1: 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举重队在参加8个项目的比赛中，一共拿到7枚金牌和1枚银牌。而7枚金牌也刷新了中国举重队单届奥运会金牌数量的记录，完美展现了中国力量。虽然面临着各种赛制体系的调整，但只有经历过成功与失败的跌宕起伏，才能在逆境中、绝境中找到一线生机。回首过去，曾经60多年前会自动压弯的杠铃，早已不复存在，而是变成了超越自我的力量。中国举重队一路走来，从不起眼出国学习，到成为世界一流的夺金强队，低调训练但却华丽地刷新世界纪录，种种辉煌、紧张、沉重、遗憾的经历，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举重运动员。优秀的他们汇聚成了现在的中国举重队，向世界彰显了中国力量。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只有清楚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并全情付出，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浸透衣衫的汗水，
1: 我必须把这个专业多爱一些，这专业会爱我，就这样想。你是
0: 我的爱，不顾一切的勇气。
2: 人就那么厚道2万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0: 所有的付出。

最终凝聚在了某个时刻，赢得比赛的那一刻，腾空飞翔的那一刻，那一刻他们成为了更

0: Tugi mai do mi
1: yang dai。我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你也可以说是很不幸运的。啊，比如说，我刚上初中，我就是被选择到华师艺术学校，然后我在那里大概不到一年，又被选择到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然后我在那里刚毕业，又被选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我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又被选到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歌舞团，就进入很多很多的别人想拥有的一些东西，我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说我不幸福呢，就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我正在做的完全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所以2002年我就选择我自己从小就想渴望的想拥有的我的梦，就是飞行梦。人就那么活到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2: 我叫阿卜莱提买买提，来自新疆巴楚县，目前定居在广州，是一名滑翔运动教练员。我的最大梦想是安全飞行到80岁，飞遍全中国，飞遍全球。

0: 降落场，降落场请回话。瓦布，
1: 收到。
0: 现在起飞场进风，起飞场基本进风，正在等风呢，等风力风向合适了，我们再准备。
2: 我家在新疆哈市巴蜀县一个小县城，非常原生态，甚至我们河里的水都可以直接可以饮用的，然后新疆该有的瓜果什么都有，然后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高楼大厦的，全是一马平坦的，就蓝天沙漠，没有大海。就很自然，你有的时候你抬头仰望，你就有很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想飞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总是做梦，自己总在飞。
0: 降落场请回话，降落场，降落场请回话，瓦布。再等一等，等彻底稳定了，我们准备起飞。
2: 降落场，降落场，带多几瓶水上来，已经等风等了一个多小时，渴死了，拿冰镇的啊。
3: 接触那个滑翔伞的时候，我摸那个阻带，我手都在发抖。我觉得我终于触摸到我的梦想了，它就在我眼前。
0: 这个海边是沙滩，场子非常安全，而且风也不大。现在，走，我给你拿个紧急坐垫，这是不能拿来飞的，只能在地面训练用的。
2: 我招到第一个学员以后，然后我跑到天桥上面大吼，我招到学员了，我有钱了，我可以交房租了，那种感觉是很兴奋，但是那种兴奋是含着眼泪喊出来的，明白吗？我不但实现了我的梦想，还帮很多人实现他的飞翔的梦想，这种满足感是还是比较强烈的，对吧？

有一次我在那边飞的时候呢，就当地俱乐部安排了一个小姑娘，希望我能够带她飞，但是那个小姑娘呢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那天我就用双人伞带她飞到天上，我们飞得很高，其实非常平稳，她就不停地问我很多周边的环境，我们的飞行高度很多的问题。虽然她看不见，她是通过我那个形容的那个情景去想象周边的环境。她刚开始很兴奋的，突然过一会儿她就非常的安静，我就在后面听到她正在哭泣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带那么多人飞行，就那个姑娘就给我留下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城市当中人山人海，会有一种焦虑，会有一种压迫感。最有感触的是，我是要不我在深山野林里头，要么我们在海边上飞了几天，还在陶醉在那种飞行那种环境那种感觉，一回到城市，碰到第一个红绿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回到现实。
1: 准备好了吗？阿飞，小米准备。

0: 拳击就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做的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用心，这就是那个拳击的一种魔力吧。
1: Менің сұмым Зұлқар Мәмәдәлі, мен болсам бір бокс майыры. Менің арзуым болса, дүния чемпион болыш.
0: Бо 3岁开始打拳，我爸是教练，他每次去比赛的时候带上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喀什地区的比赛，那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比赛，可是看的人特别多，那个特别热闹。每一次看完以后，就是自己特别有信心，我可以当个拳击手，可以当个世界冠军。慢慢的，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了。我上6年级以后，他带我到新疆体育学校。我在体校的时候，体校里面最小的就是我，教练让我跟那个大学一起练。跟他们练就是特别酷，就全身酸疼，就起床，从楼梯下去的时候，整个大腿腿都疼，就下去的时候这样抓着，这样下，都特别酷，那时候。来之前没有想过，就想了，就觉得练一练，去打一打就行了，想很简单。来了以后才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干的专业。
2: 我哥。Başka kesip kokşumaydı. Meslenge ufusul kesipi. Başka meslenge lençör, peçör degende. Manda çoğu oka vakti da boynun perkanda kıva meşkiseliş buldu. Ma bizdenki ma boksdenki kesipi bokus. Kiçik edin tartıp kanıgı sındırıp.
0: Yani yuho sayo bir seçikli. 2007年在喀什地区的比赛，我打38公斤，也是赢了2场冠军了，就这样开始。2008年我去新疆队的时候也是最小的，然后我给家人打电话就说我训练特别酷，我现在真的想回去回家，我就那样说的时候，我妈给我说做专业就是很难，要是你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要珍惜这个专业，酷的话也走下去，就这样想。2009年就是鼻子就受过伤，那时候我一边哭呢一边在流血，那时候最酷的。我妈去看那场比赛，那时候我打完比赛赢得了以后，我下去跟我妈见的时候，她哭着给我说：“你在台上打了不到10分钟时间，是对我来说，这10分钟就是失恋一样。”就过特别慢，那时候心里就是特别不舒服。从此以后，他没有看过我比赛。英语比赛参加过60多场，60多场里面就是54场赢过，6场输。最难赢得的比赛，在2011年去打那个哈萨克斯坦国际公开赛时候。打4场比赛，每次遇到的就是特别好的队员。那时候我教练还有我们的主任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赢过古巴组合。2014年过了5月以后，就是全国冠军赛，那场比赛也是得亚军。然后我跟我爸商量了，我们出来去实现小时候梦想。第一场比赛在北京跟泰国打的，打6回合比赛。
3: 今年的 满满提案力是21岁，身高1米83，臂展1米84。
0: 我打完比赛下来之后，他上台裤子亲了我，然后下来以后他笑着给我说，比以前比起来这场比赛过得特别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fakat körüp bakmagandan musabakanı asasan körmegen vaqtimliq musabakasını körgenden keyin bundan keyin körmeyimni qollaymı.
5: Dengdai为了一声亲切的呼唤，等待为了赞扬的目光。
6: 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
7: 我是欧特凯艾尼，15岁，我现在在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读8年级。我爸爸是新疆阿托什人，我妈妈是新疆伊犁人，我们一家都生活在上海。我很喜欢打篮球，特别想在初中毕业之前为四班为自己拿一次冠军。去年打校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时候，因为对方犯规推了我一下，我的右手受了很严重的伤。
8: 那次受伤以后，决赛就上不了了。班主任不让我上，他说我你手我是那样怎么上什么的。然后我也特别急嘛，当时就心里想着要输了。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

0: 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毕竟这手不是她的，她不疼。
1: 她就在下面心急呀、啊，急呀、啊，那她就要上场了。他们班主任急了，就那个紧张的时候，周老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一定要上，怎么办啊？那我就跟周老师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吧。男子汉不要紧。
2: 我能接川
3: 比可以，可以呀、啊。穿妈妈不钱，穿出去无所谓的。
0: 我妈情商比较高，然后声音也比较响亮。
4: 四十八年，八个八个月离婚。哦
3: 哦，啊，那
4: 对，跟那个可以要写个年话。
3: 好
4: 好好，
3: 好吧。好，马弄身体健康啊，好吧，
4: 哎呀，
3: 哎，好吧。
1: 我儿时的玩伴中，上海知青的孩子比较多，从小就跟他们玩，听到他们说一些上海话，白相相，吃么子啊，困觉啊，都特别好听，我觉得特别软，特别好听，而且他们每次休假的时候回去，带一些大白兔奶糖，巧克力，还有泡泡糖，我就觉得，哎呀，都特别好吃。特别精致，就想着长大了一定要到上海去，后来就拼命读书，拼命读书，考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到现在一待就是28年。
0: 我爸爸智商特别高，然后可以一眼看出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5: 特别是男孩呢，不能还很冲堂，男人也必须要一个耐心。所以说我今天一下子把所有的事干完，有个目标，我不这个一年两年，要么三年五年，要十年，我把这事要完成。不能急的冲的去完成一个任务。学校里是应该他们老师们给我讲，还有一点团队精神，这个团队精神肯定是有点像我。我到上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就来的是我是第二批青年人，第一批是他们是80年代出来的，我们来的时候那年龄也小，都十七岁都到这里来，这我经常给儿子讲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应该是很不容易，我们做事，我记得经常讲你好好读书。
6: 在上海就是特别的现代化，就是从以前到未来，这个是非常完美。上海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在上海有，也就是说你来到上海也可以说你去了全世界。然后上海真的就是老领光，用上海话就讲特别棒。我爸妈能把我生在这儿，真的，我上辈子不知道修了什么福，真的是特别棒。
7: 我们的四班一直是以团结友爱著称的，让我们用我们四班的加油声，用我们的口号给他们助威。
8: 很好吧，四班。

0: 那些兄弟们也是就是特别高兴，然后有一个就在我上场以后，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悄悄的，他突然悄悄的跟我说一下，你终于来了。这话听得我真的是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当时就直接就刚开始打的时候就直接忘记手上疼痛。
1: 阿杜是一个故事呢，你叫16岁17岁以后，怕你出门，他给你一样东西，起码那个传着这个几个星期以后把那个一块木头带回来，你这说什么说明他这个人生财了。为什么阿杜生就一个是早出去，还是把孩子呢独立去归他去做。
0: 但是肿了还是肿了，原来出手的感觉都找不到，我手实在太痛，球都运不好了，就球运着运着就会运就掉，然后我最拿手的快攻上篮都进不了，最后还是以1球2分输了比赛。
2: 我觉得上次那场比赛让我改变了很多，虽然最后还是以2分之差输掉了比赛，但回想起我带伤上场时全场为我响起的掌声，我就觉得无比骄傲，因为我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这种力量让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
3: 我叫欧德凯，我上了上海，我是上海人。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
1: 我觉得做足球没有捷径，只有他热爱，你也有耐心的教他，这肯定没有问题。
2: 一个教练员除了传授技术以外，更要懂得沟通和管理。你的决策，你的战术，如何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传递下去，这也是一个球队能否团结的前提。
0: 博客与足球，论形式与规则，二者怎么可相提并论呢？蒙古摔跤动作刚劲有力，一脚取胜，一脚定胜负。而在绿茵场上，你只有干净利落的进球才是最好的回击。若非要让我找出他们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还是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吧。对于我们从小在牧区长大的蒙古人来讲，摔跤是第一运动，我们的童年几乎是在摔打中度过的。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成为了太多人关注足球的起点和终点，但没想到的是，今后的日子里，足球让我又爱又恨。曾经的摔跤场成了我足球场，那时候虽然条件简陋，对足球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游戏层面，但草原的辽阔，那种远离喧嚣的安宁，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长。直到上了大学，我才了解什么是足球，看到了真正的技术、战术，真正的团队，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成了我最大的理想。教练选拔那一天，除了我都是那个专业运动员，他们反正看我的眼神，反正就是那种看不起嘛，反而激发了我那种好胜心嘛。一上场，就我这个野路子，把他们全部碾压了。后来知名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过来选拔嘛，我马上就给家人打电话，梦想近在咫尺，我对自己特别有信心。总会有人误以为摔跤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殊不知摔跤一球取胜，这跟足球非常相似，但有时候过于自信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球队老板对我的场上技术很满意，可是随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你有钱吗？然后就我直接傻了嘛，我扭头就走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做了很多与足球无关的工作，给领导开过车，当过健身房教练。

在人生低谷期间，我选择了回家，看看老婆和家人，回忆那些不知品味多少遍的陈年旧事，心情多少舒坦了一些。

0: 我俩是初中，从初一到初三同班同学，过两天我俩就认识20年了。
1: 他那会儿踢的是前锋吧，我们也是经常出来看一看，当个啦啦队啊那些，欣赏他吧。
0: 有才华。
1: 有才华，对。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不管最终会不会进球，始终要去踢完这场比赛。后来，我跟朋友们成立一个足球俱乐部，来参加的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非专业球员。但对足球的热情饱满高涨。每次比赛的成绩也都名列前茅。我既是球员，也是教练。再次踏上球场，没有了年少轻狂的功利心，反而多了一份满足和踏实。现实问题还是比较存在的。这个俱乐部所以开始还是在自理，我们也是去有关部门争取这些经费啊，有关部门都得重视起来，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些俱乐部的这个爱好者都能提高起来。压力很大的这个。现如今，我最大的遗憾应该还是没有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我是那英泰。一个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的蒙古族汉子。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

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1: 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0: 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始建于1990年，也是一所强调学生自我发展的学校。那么在体育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讨。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陈立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体育教师陈旭，欢迎您。方庄第二小学呢是始建于1990年，其实到现在办学已经是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学校有哪些历史，有哪些办学的特色，也请两位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方庄小学呢是在90年代初，随着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方庄地区的一个配套小学。那么从建校开始就是基于儿童视角，就是为辖区的居民办一所身边的好学校。学校一直秉承着孩子健康第一的这个思想，体育工作呢是学校的第一关注。应该说在30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0: 那其实说到体育项目的发展和相关的特色的话，我相信陈旭老师其实因为作为体育教师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2: 工作了8年。
0: 8年的时间。可以以您的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学校的这种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2: 我们学校是全国足球重点学校。我们学校开展了足球校本课程。校本课程是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一个课程。每个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足球课程。这是我们学校的重点课程。然后除了足球，我们学校还开展了篮球、排球、乒乓球、橄榄球等一系列课程，供学生这个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1: 这几年的变化当中呢，就是学生活动的场域的增加，再有一个课程的丰富性，在几个维度的领域我们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能。我们把就是原来的这种封闭的这种器材给孩子进行了这样开放的设置，就是由室内变到了这个操场的周边，就是我们把这些孩子用到的这些体育器材让孩子就能够实现他的触手可及，就是在体育课课间放学以后周六日他可以自由的进行支配和使用。
0: 可以看出来变化是发生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从硬件上还是我们的理念上还是软件上，其实我们都是有所提升和变化的。
2: 学生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器材箱的开放，可以随自己的时间啊，课间也好或者是下午放学周六日来学校这种体育活动他们可以随时的去用自己的想拿的一些器材比如说这个足球篮球排球这些，还有跳绳、长绳，然后这些项目羽毛球都可以进行的学生们之间的互动针对下午课间现在也是延长了以后，学生们可以充分的在户外进行一些同学之间的交流然后沟通，然后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和场地器材。
1: 刚才这是我们体育老师的这个他的直观的一些组织的变化。那么学校在整体的设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室内室外两个场域的这样的相互的这种融合，还有一动一静的这个项目的这样的这种搭配。像我们的室内的像我们的拉拉操还有我们的跆拳道项目现在我们群二校区的这个乒乓球馆的建设，这是室内项目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有了成熟的这样的课程设置，品牌的教师、品牌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些品牌的课程都在这个做一些支撑的这种加持。还有呢，我们也在做一个一动一静的两个品牌项目的这个设计。刚才说的一动就是我们的足球，这是学校的传统项目它也是我们全国的足球的示范基地学校。那么现在我们的一静呢已经是在我们的1、2年级已经设定为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学生每周都有一次围棋课程。我们希望呢在6年的学生的成长周期，在方庄第二小学孩子有这样的一动一静两个项目的优势，可以伴随他一生的成长。
0: 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的呢？是课程还是社团活动？

现在我们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就是我们的课表内的课程，那么就是有我们的国家规定的这样的体育课程，它是以。

0: 这个是基于学校的传承，那么就是有很多项目，它的持续的时间，也就是说孩子的前期的这个体育投入啊，他就有一个这个体育基础。那么传统的项目我们做了一些保留，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在逐年级的这样的是从1、2年级然后开始设置，那么也就慢慢的形成学校的这种传统体育项目，还有一些呢就是体验类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种拓宽学生视野的，比方说像网球啊，像羽毛球啊，还有这种射箭呀、击剑呀，还有像我们的橄榄球啊，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相对固定的项目，只不过是随着我们这个组织和开展，孩子们给他们做一些推介、一些体验，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个呢，是我们一些。就是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这样体验式的课程的加入。
1: 这是对于孩子们的目标。那除了孩子们之外，比如说我们对于老师团队的建设，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这种目标？
0: 这个相对于学校的组织来说，我们的体育教师团队是一个相对固化和一个长周期，一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教师团队，方庄第二小学呢，就是这个团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团队啊。一个是师资，它专业化，本身就很强，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这个年轻老师，从学历、专业、年龄结构，都是我们这个学校团队当中最合理一个团队啊。这个呢，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
1: 就像陈老师这样非常优秀的体育教师，陈老师在学校工作8年的时间了。您本身就是体育专业的吗？
2: 对，我是体育专业出身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体育教育专业。
1: 所以来到学校之后，除了正常的体育课程，您其实也要带社团，对不对？
2: 对，还
1: 那
2: 要带田径社团。我是从3年级，也就是90岁的孩子开始招起，然后呢，每周是训练2到3次的一个训练时间，让他们，以可能最开始以游戏啊。这些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呢，再逐渐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然后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1: 您的这个社团一共有多少孩子？
2: 有将近20个孩子。
1: 您觉得这个社团的课程和平时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相对来说，首先这个运动时间。它可能是正常课程的，2倍左右时间，训练时间到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运动量也是相对来说较大一点，它可能包含了一些趣味性的东西，然后运动时间、运动量都有比课程来说相对有提升，所以说，有了这种运动量的保证，他们的运动成绩、运动兴趣可能也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随着孩子这个年龄的提升，他可能刚开始来啊，到逐渐的5、6年级更加专业化以后，要针对他们的身体特点，身体条件的进行一些专项的运动训练了。
1: 田径是陈老师带的这个社团，那其实学校还有很多的社团，还有哪一些具体的？然后其他的社团又是怎么安排的？
0: 现在啊，就是2部分，一个呢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学校的师资，他们是由自己的这种老师的各自的项目优势，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课下，做的一些社团。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本身师资，力量的不足，或者是项目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我们通过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用社会资源，给学校的这个体育课程建设和社团工作。给有力的一个补充啊，这样的社团，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1: 陈校长，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学校也会有一些向社会购买服务，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展开讲讲？
0: 是这样，是北京市教委是按照我们 就是在校学生的这个。

0: 个人数，给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是一个定额的一个配置。那么这个配置呢，是由学校来自主进行支配，特别是孩子一些个性的这样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新兴的体育项目，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部分市教委的资金，为孩子做一些量身定制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拓宽视野的课程，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有兴趣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新奇的课程，来增加他的体育活动的兴趣。
1: 的确啊，因为现在孩子的爱好太多元了，可能今天是这样的，明天又换了一个新的，那现有的老师当然是很难满足。所以，如果是能够向校外借更多的这种资源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能让孩子可以多元化的发展，当然是好的，但打基础也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学校的基础的这种体育课程的设置。
0: 其实学校基础的体育课程直指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学校始终就坚持，几任校长都在坚持，就是体育作为德智体美劳，它正好站在五育的这个中心位置，它是一个 C 位置，是我们学校想打造成的一个第一课程。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北京市的要求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不低于1小时。那么咱们这个学校呢，还是能够坚持，长期坚持，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体育的课程就是每天保证底线的孩子至少有一节体育课。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要趋向2小时到2个半小时。所以在这个设置当中呢，是学校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学校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全员体育的一个大观念，就是每一位老师都是孩子的体育老师。
1: 刚刚说到，其实是老师们会参与到孩子们的体育运动互动当中来，那家长呢，也需要参与吗？
0: 我们认为，其实家长的作用要大于教师的作用。家长的责任是终身的，我们只是在这个一个阶段，为孩子做一些负责任的教育。不管是兴趣的激发，还是习惯的养成，还是运动技能的习得，我觉得家长在这过程当中，都是责任，也是大于我们老师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不管是通过家长会，还是一些我们体育老师给家长的一些任务的下达，还有一些周六日我们寒暑假，给学生留的一些体育作业，我们都是希望就是家长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家长也是我们的这个学员，我们的运动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布置给我们的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不管是大手拉小手，还是小手拉大手，这样的主动的双向奔赴，才有可能实现孩子未来成长，他的是一个持续助力，和未来的时候我们放手以后，他的运动自觉
1: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0: 对，
1: 因为要让孩子养成体育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让学生和家长能够一起养成体育习惯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要从娃娃开始抓起。陈老师应该带过不同的年级的体育课程，对吗？
2: 对的，
1: 包含哪些年级？
2: 低年级，比如说二三年级，中年级就四年级、五年级，也带过六年级的孩子。
1: 那基本上就是覆盖了。
2: 对，
1: 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对于体育的这种看法或者说是兴趣会不同吗？
2: 会有不同的，像低年级段的孩子，二三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说这种兴趣点，容易激发他们兴趣的游戏啊，这些课堂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更喜欢就是集体性的一些活动，只要大家能在一起，玩起来、动起来，就是比较开心的。
1: 就热闹就行。
2: 对，也同时能，咱们老师呢，再选取一些适合孩子们年龄段的一些上课内容，达到锻炼效果的一些游戏，就可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锻炼的需求，像中年级的孩子，他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更多的体育项目了，比如说50米的一些，测试，也可以针对一些在测试的内容加上比赛， 他们还是喜欢这种以比赛的形式，以赛促练，
1: 嗯，
2: 这种方式。像高年级可能说稍微成熟一点了，然后十二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类的游戏，可能达不到他们的兴趣点了。他们可能就是以团体啊、比赛啊、这种更多的一种对对抗的方式，
1: 嗯，
2: 进行这个课上的一些课程安排，
1: 嗯，
2: 虽然说方法不同，但是一直是让他们在这个小学六年的过程中掌握一到两项一个熟练的一个运动技能一个目的，嗯，那达到最终自己能主动的去参与这个过一个目的。
1: 我们有没有一些硬性的保障或者说是目标？就比如说成绩，我们有没有什么考核的标准？
0: 他每个年都会有，他逐年级都会有明晰的这样的就是体质健康测试的这样的成绩的达成度，都从优秀到合格，优秀良好合格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考量标准。那么现在小学阶段，我们小学阶段呢是一个他的这种培养是筛选功能是很弱的一个阶段，因为义务教育入学阶段嘛，他是我们是顺位派位进入初中的，那么到了中考和高考，那么他筛选功能就凸显出来了。那么在小学阶段唯一能够决定孩子命运的就是分数指标的时候，只有体育这一个学科有四年级和六年级测试已经纳入了他的中考成绩，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实惠的这样分数指标。嗯，其实在我们小学阶段当中，体育学科是一个最凸显的一个学科。现在我们小学阶段的四年级和六年级他的体育测试成绩已经纳入了中考的总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小学现在这个阶段孩子四年级的成绩六年级的成绩他能不能够拉满已经是我们学校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了。
1: 嗯，所以他不再是一锤定音了。
0: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满分是十分，然后八分六分，这样合格是六分，那么这个差距可能就是在这个两分到四分之间。但如果纳入他的中考总成绩以后，这两分和四分可能真的就会影响到孩子最后目标学校的结果啊，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不因为六年级的测试那么就抓六年级，那也是从我们一年级就开始就是有这样的项目的这种设置和未来孩子发展的这样的整体规划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市教委导向的这些项目它是相对固定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学校的课程设置里边，体育课程设置里边，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加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未来导向，未来导向的时候就是中考又有了很多这样的多项目的选择权，这个呢也是给学生更多的这样自主的运动项目优势的自我选择。那么学校的现有条件我们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不能做一个没有支撑或者是进行一个这个约束，那么我们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多元的配置，比方说像武术类的，像排球考试的，足球考试的，篮球考试，这些项目本身不是我们小学的项目优势，那么未来的孩子的测试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前置性的这样的训练，给孩子未来考试拉满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嗯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个要看楼能建多高，得看这个地基打得有
0: 多
1: 牢哈。嗯，那我们学校三十多年以来办学当中一直很重视体育，那我们的这个人才成果怎么样？
0: 嗯，据我了解啊，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还是有很多成绩的。最大的成绩呢应该是我们这个从15年开始就是国家被命名的这样的全国的足球的这个基地学校。那么足球的这个成绩呢还是在全国在市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全国的比赛的这样奖项，市区的冠军，包括近两年的我们京津冀比赛的这个冠军二三名都是有成绩还是很好的。上学期的暑假 我们四个队都是京津冀的冠军。然后就是在近期9月22号吧，9月22号的跟贵州的村超

0: 我们也是冠军。我们跟贵州村超的这个小学生队的比赛，我们也是冠军啊。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啦啦操，在全国在市区也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这样的这种好成绩。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学生的个体比赛的一些成绩，还是很多元的，也是很丰富的。这个成果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小单位这样规模小的学校还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怎么来理解和践行体教融合的，陈旭老师？
2: 我们学校体教融合是在通过体育来教育孩子，来提升孩子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能力和素养的方面。首先是兴趣方面，然后呢还有通过比赛这些培养孩子们这种团体的意识，培养他们这种不怕挫折困难那种品质和精神。我们学校就是想通过这些体育的各个项目，然后让孩子们健康快乐，首先是健康第一，快乐的成长通过这六年的陪伴，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收获吧。
0: 学校体育本身体育这个学科体育这个育人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在德智体美劳这五育并举和均衡发展的过程当中，体和育是本身就是一体的，就是体育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这样育人功能，体育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社会规则的遵从，还有就是孩子那种积极向上，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成为一个乐于沟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体育的功能应该是最凸显也是最大化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方庄第二小学体育工作能给孩子带来就是最大化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遵从社会规则的人，更能够乐于去接纳和包容别人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开放的心灵，去友善的去跟社会去接触，更能够和其他的社会人进行友好沟通，这样的一个乐群的人。
1: 小学体育教育呢其实不仅仅是基础教育，因为它的影响是会更深远的，它不仅仅能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加健康的心理还有人格的完善。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关于方庄二小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希望由此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学习的机会。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分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穴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未峰，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思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初心。
3: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0: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

0: 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1: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2: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0: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0: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3: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0: 您的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3: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2: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3: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0: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0: 中国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天，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你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你刚才提到是
1: 单人
0: 无助力，
1: 无助力，
0: 无补给，
1: 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0: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
1: 因为才
0: 那么早。
1: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0: 像温煦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煦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它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煦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啊。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

0: 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1: 学校对温煦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它也是一项对于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煦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司令课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2: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0: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礼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2: 那今天呢，陈礼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礼浩。
3: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礼浩。
2: 陈礼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3: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2: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1: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听说呢，陈礼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登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3: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2: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3: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2: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3: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2: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2: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0: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1: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 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程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2: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的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0: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育人体系。近五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2: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苗玉也来到现场了。苗玉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2: 苗玉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至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2: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4: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2: 除了妙玉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5: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2: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5: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2: 在体育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4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 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

0: 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啊，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啊，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啊，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意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2: 罗妙意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向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机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2: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富洲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啊，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1: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我是来自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的教师，我叫赵航。我觉得我是一个青春有活力的老师，更像一个姐姐，所以他们很亲切地叫我航航姐。当我开始由学生转变成老师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也是学生中的榜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我来说意义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我是来自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教师马海龙。从学生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他们有前卫的思想，他们有活泼的思维，跟他们在一起感觉自己比较年轻，永远不会老。
2: 我叫陈小博，我的父亲是一名军医，那么从小父亲告诉我的思想就是一定要帮助他人。那我觉得从医

0: 学院校毕业以后，刚好这个职业满足了我所有父亲对我的期待。
1: 我叫范明珍，我从事这个行业有17年了。我的教学方法呢，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呢为主导，让学生设计更多适合于学生的活动，来增加我们的学生学习的学习兴趣。那么我们四位老师当中呢，有一位老师比较特殊，是我们的学生，然后的话和我们一起成长起来，并且呢组成团队，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儿童紧急救护技术。那么我们这个模块呢，分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院外急救，一个是院内急救。最主要是一个儿童发生了呼吸道异物窒息以后，我们采取的海姆立克、心肺复苏以及后面的心电监护、吸氧、吸痰、静脉输液，这一流程是根据儿科护士的实际的工作岗位来进行设计的。
1: 同学们，本次课四个小组都进行了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我们对每个小组的表现也分别进行了综合性的评价。接下来我们将对四个小组本次课的整体演练情况进行评价和总结。先看第一方面，知识与技能的实践应用情况。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全过程一共涉及到六项急救护理技能。接下来我们将从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三方面进行评价和总结。我们先看天使云平台给出的整体评价效果图。先看第一项操作海姆立克，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进行海姆立克法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两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两个赞。但是呢，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还存在不足，需要强化练习。具体情况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使用压胸拍背法为患儿进行急救时，首先要用我们的一个手固定住患儿的下颌骨，使他的头颈部保持稳定，然后再轻柔的给他翻身，使他俯卧在我们另一侧手臂上。同样的，如果我们需要把患儿给他翻身翻过来，也要用我们另外一个手固定住他的头颈部，这样我们在拍击时才不会损伤患儿的头颈部。这一点请同学们尤其要注意，好吗？
2: 好。
1: 好的，再看第二项操作，心肺复苏。进行心肺复苏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方面也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但是同样很可惜，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也存在不足，需要加强。具体情况是，该同学在进行口对口鼻式的人工呼吸时出现了漏气的情况。避免漏气的最关键在于我们的嘴巴要张大，要把患儿的口和鼻完全包裹住，然后略微的用点力量下压。看，嘴巴张大，包裹住口鼻。这就是正常吹的声音。如果是漏气，很明显，对吗？
2: 对。
1: 请同学们在之后中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好的，再看第三项操作，给氧法。进行给氧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三连赞。拍背和吸痰，同学们做的也很好，但是呢，虽然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老师发现同学们在扣击时扣击的频率还有些不够稳定，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练习的方法，好吗？
2: 好，
1: 再来一次，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记得方法，持之以恒的练习就可以保持频率的稳定性。最后一下。

0: 篇金漫书页。金漫书页是护士的看家本领，无需多余，三连赞。第二项，我们再点评一下同学们在团队协作与应变能力方面的表现。同样的，老师想听一下四个小组的小组长有什么感受。第一小组
1: 一定要分工明确，
0: 小组成员分工要明确。好的，
1: 要及时沟通，
0: 要有准确及时的沟通，
1: 出现问题要随机应变，
0: 要随机应变的能力，
1: 要与队员有效的沟通，
0: 有效的沟通。四个小组组长讲得很好。我们归纳一下，一个优秀的团队，团队的成员之间要进行及时有质的沟通，点赞。同样呢，团队成员之间分工要明确，职责要明确，要认真完成各自的任务，同时做的也很好。第三个，一个优秀团队要有灵活快速的应变能力。在这一方面，由于同学们没有过多的临床经验，所以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加强和练习，好吗？
2: 儿童其实在家里面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危险，但是很多家长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说呢，我们参赛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普及，比如说呼吸道异物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发生了这个呼吸暂停、心跳暂停、骤停的时候应该如何进行抢救，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支持、一个普及的一个作用。
3: 疫情之后，很多年轻人跟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儿童，出现了很多肺部的疾病，平时可能会出现呼吸道的异物窒息，痰液分泌过多等。先让学生树立一个爱幼护幼的理念，通过我们一些技能进行扣背排痰，促进痰液的排出。如果在我们物理操作不能解决之后，我们会选择用电动吸痰，也让学生掌握相关的技能技巧。
4: 在课前，我们运用我们的天使云平台，对学生的自学情况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让我们对学生的学习基础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解，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整个教学设计进行微调，借助我们的各种的数字技术，特别是虚实结合系统，帮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和进行相应的操作，同时有效果的实时反馈，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学生是否达到了相应的学习目标。
3: 儿童和成人的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海姆立克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成人经常使用的方式，检讨式的布的方式是不适用于一岁以内的婴儿的，很容易伤到婴儿的肝脏。然后另外呢，那么我们在进行紧急救护技术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操作要根据儿童的一些解剖生理以及相关特点，对儿童进行一个保护。现在的国民对于急救知识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是缺乏的，那么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学生掌握徒手救助的这种方法，并且让他们把这一项知识传播到社会上，我们也带他们做一些公益活动，进行一个公益活动的推广，希望用我们的力量助力中国健康梦。
5: 上课
6: 起。
7: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下。欢迎同学们走进今天的学习课堂。好，我们来看案例。君君一岁，诊断为肺炎，收治入院。今天君君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呛咳，随后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老师想问君君怎么了？
7: 肺炎又卡住了。
2: 那如果你是当班的护士，该如何进行抢救呢？在抢救的过程中，君君的肺部出现了痰鸣音，随后呼吸心跳暂骤停，那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抢救呢？
7: 心肺复苏，心跳停止，吸液。
2: 对了啊，我们要进行心肺复苏、吸氧、输液、心电监护。那现在呢，老师呢随机抽一组的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梦想组来进行展示，大家掌声欢迎。
8: 我是 A 组长，负责指挥。
9: 我是角色 B， 负责海姆立克心肺。
10: 我是角色 C， 负责深呼吸、吸氧、心电监护。
11: 我是角色 D， 负责静脉输液。
12: 我是角色 E， 负责吸痰。
13: 我是君君妈妈。
8: 好的，老师准备完毕。
2: 好的。
14: 宝宝，妈妈为你梳虎，今天虎可好吃了，是爸爸做的。啊，好吃吧？你看哥哥

宝宝，不管怎么了，叔叔

0: 我们面色青紫，化成明明线。
1: 准备用西塘烟雾。
2: 收到。
0: 姓名一，姓名二，姓三，姓四，姓五，姓六，化完情况不动消失。我厂区经营丧失，请选 A、B 和集合设备。
2: 收到。
1: 双人经费不足，今天经费通报。
0: 我问。
2: 1001001002103
0: 插入深度10厘米，7.1毫升白色浓痰气塔完毕。再循环01020304050。2526272930。
2: 开放指导1001001002103101002103
0: 四循环01020304050。
1: 加快电车进入通道。
2: 收到，会电车完好，在室内。
1: 安全平衡码继续保持。
0: 25262728293030。
2: 下一根，开放指导101001002103101002103
0: 五循环，加电行动脉。姓名一，姓名二，姓名三，姓名四，姓名五，一姓六，化完情况不恢复。
1: 一几年一新电监护，吸氧一到两毫升每分。
2: 收到。一次性使用器，吸氧电罩在小期内可以使用。
3: 好，非常感谢我们梦想组的一个抢救演练，大家把掌声送给他们。好，现在请同学们拿出平板电脑，根据我们的活页式的教材的评分标准，对我们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请我们的专家对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
4: 我们在进行心外按压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按压有效果？这个是非常关键。那学生看不见摸不着，也不可能真正的去进行心外按压，所以我们就借助了我们的叙事结合系统和高端模拟人，他们每一下按压都有力度条的显示，他们能知道我这个力度是否合适，我这个深度是否合适，我这个位置是否会对宝宝造成一个影响。那运用这些方式来破解我们的难点，我觉得我们的这种贴近学生的教学方法和运用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我觉得是我们的亮点所在。
5: 毕竟我们是医护专业，专业比较特殊，健康说系，性命相托，因此在我们整个教学事业过程中，我们是非常注重学生思政元素的训练的。我们在不同的章节通过不同的活动去锻炼培养学生的各种情感和思政元素，然后让学生慢慢地树立起一种救死扶伤、爱幼爱港爱国的思政体现出来。
6: 我们也会请我们医院的导师走进来，我们的模拟病房是按照医院1:1进行对接的，所以学生也会通过临床见习切身体会，通过学生的感受之后，他在这方面的意志就提升，他已经不再是为了学习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爱上这个专业。
7: 因为我们的医学它是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到了临床上需要临床老师传帮带，在学习学校学习的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虽然我们是模拟病房真实还原了医院的环境，但是那个病人是没办法真实的还原，我们都是在

0: 就是结合或者是在一些模型上进行练习的。如果到病人身上直接做的话，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说，带教老师的话，还是手把手教着，不放手，不放眼。然后学生基本上一两个月最基础的，比如说打针啊、输液的话，基本上是能掌握的。
1: 我们除了加强技能的练习以外，最主要的从思想上面让学生能够去理解这个专业，理解这个专业工作的意义所在，然后发自内心的为病人解除痛苦。赤诚医者心，助力健康梦。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去培养起一种爱护幼儿，然后更进一步爱护热爱自己的岗位，再进一步热爱我们的祖国，慢慢的为中华民族的健康梦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那我觉得，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平台的作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参赛选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示，大家能够学习借鉴，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推进，然后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比赛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探索。

0: 1956年6月7日，举重运动员陈静开以133公斤的成绩创造出第一个中国体育史上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中国体育在世界纪录中零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的体育力量。
1: 1987年12月21日，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出现在广东一个会场上。在这一天，萨马兰奇要给一名运动员颁发奥林匹克银质勋章。要说起这枚勋章，它可大有来头，可以说这代表着奥林匹克至高荣誉。只颁发给对全球奥林匹克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可是今天这位运动员，他从未参加过奥运会，更没有出现在奥林匹克赛场上。他是谁？他为何能够拥有这枚勋章呢？这位运动员名字就叫陈静开。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苏联举重友谊赛中，以133公斤级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温奇保持的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同年还分别以135公斤、135.5公斤的成绩两次打破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此时，位于场中央的举重台上赫然标注着由美国运动员温奇创造的最轻量级挺举132.5公斤世界纪录。

中国选手陈靖开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队最后一个登场，他向裁判要了133公斤。20岁的中国小将一出场就要挑战美国选手的世界纪录，这让现场的3000多名观众一片哗然。现场有一部分的中国观众给予了足够的热烈回应，现场观众以及无数国人都热切期盼中国选手能够创下佳绩，甚至打破世界纪录，从而让新中国在国际体育舞台上扬眉吐气。陈靖开深呼吸，沉稳地走向了赛场，现场的观众都跟随着陈靖开的节奏，准备抓握，挺起杠铃，将杠铃举过头顶，1、2、3，3秒过去，铃声响起，裁判的3盏白灯同时亮起，陈靖开成功举起了133公斤的杠铃，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纪录从此诞生，实现了中国体育在世界纪录中零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的体育力量。

0: 1956年6月8日，陈静开打破世界纪录的消息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醒目的标题：最轻量级举重运动员陈静开双手挺举133公斤。
1: 我就这次比赛里边呢，能够以133公斤的心结打破了双手挺举的世界纪录，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归功于苏联新军的指导，以及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鼓舞是分不开的。但是虽然是我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我却不自满，因为这仅仅不过是一个开端。
2: 当时陈静开身高1.49米，体重只有52公斤，没有人相信大力出奇迹会发生在如此瘦小的陈静开身上。他代表着中国力量来到了世界的赛场上。众多媒体在当时最流行的用语是，陈静开洗刷了沉积多年的东亚病夫的耻辱。1956年，陈静开再次创造了连续打破2项世界纪录的奇迹。然而这个时候，一些西方国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质疑这个成绩是中国人造假得来的，因为这些成绩是中国国内产生的，造谣我们是写出来的世界纪录。其实这并不是对纪录的偏见，这是对于新中国的偏见，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攀登到竞技体育的高峰。陈静开在这些质疑面前选择了沉默相待，他心里明白，面对质疑，只有用实力说服人。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证明中国。陈静开在沉默中等待着证明自己的机会。
0: 1957年8月，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举重队第一次站到国际大赛的舞台上。两次试举后，陈静开以130公斤名列第二，第三次试举只要举起136公斤就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但是他向裁判要了140公斤，因为陈静开不仅要打破自己的纪录，更是要战胜对手，只有140公斤才可以超越苏联卫冕冠军苏哈里的成绩。此刻的陈静开身上的伤在经过前两轮的奋战之后更加的严重，每挪动一步都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因为疼痛抽筋导致在后方的腿无法收回，这样糟糕的状态不免让人为他担忧。但是陈静开却咬着牙坚持，虽然疼痛难忍，但是仍然淡定地给队友留下一句这样的话：反正是杠铃底下找人。
2: 什么叫杠铃底下找人呢？就是说，要不就举起来，要不就让杠铃给。

0: 我砸趴下，还故意轻松地与队员开玩笑说：“你在后面注意一点，如果真的把我砸倒在那儿的话，你赶紧把我搬上来。”最终，陈静开成功地举起了140公斤的杠铃，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对于结果的不确定性，陈静开用自己的汗水和超强的毅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举重力量，也让国人看到了举重项目的魅力。代表力量与魄力的举重项目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1: 举重项目发展至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人类原始社会初期，人们为了生存而猎取食物和防止猛兽的侵犯，不得不举起很重的东西，或者拿起有一定长度和一定重量的木棍，进行进攻和自卫。为了有足够的力量，人类经常通过举起重物来增强体质，发展力量和锻炼勇气。这就是最初的举重。2500年前，古希腊就有了有关举重的记载。一位名叫米龙的大力士，竟然可以举起一头牛。希腊人最早专门利用于发展力量和增强体质的器械，叫做哈特里斯。

0: 那么，举重运动在中国又是何时出现、怎样发展的呢？其实，举重运动早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了，只是那个时候并没有竞技项目的意识。举重最需要的就是力气，在中国古代的生产和战争中，力量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战争中，无论是拉弓射箭还是操刀弄斧，都需要有足够的力气。因此，无论是行伍中的士兵，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很注重力量训练。所以，古代军事家吴起把能举起沉重铜鼎作为选拔战士的一个必要条件。从近代到清代，举重均列为武考项目。士兵们通常用举起一种名为鼎的庞然大物来证明自己力大无穷，动作同今天的抓举有些类似。大多数情况下，举重被尊为是一项壮举。
1: 举重运动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近代举重运动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当时在伦敦的马戏班常有举重表演。举重往往是马戏班里最重要的表演项目之一。19世纪初，英国成立举重俱乐部，这也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举重俱乐部。最初，杠铃两端固定着两个金属球。重量是不能调整的，比赛是以运动员举起的次数来判定胜负，举起次数多者获胜。后来，来自意大利的举重高手阿迪拉发明了将金属球先掏空，再往球内添加铁或铅块来调整质量的杠铃。1891年，在伦敦皮卡迪里广场举行了首届世界举重锦标赛。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举重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当时比赛不是按照运动员体重分级别，只有单手挺举和双手挺举。1972年奥运会后至今，比赛的形式只有双手挺举和抓举两种形式。1987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美国德托纳比奇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直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女子举重才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
0: 早在1929年，国际竞技举重运动传入中国上海。1935年6月25日。中国加入国际举重联合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举重和其他

0: 的运动项目得到了蓬勃发展。当时的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想在体育项目上百花齐放不太现实。加之有一些项目，比如大球类，与国外的差距较大，追赶非一日之功，于是突破重点就放在了那些与国际差距较小的项目上，举重就是其中之一。在陈靖开打破世界纪录之前，中国体育一直寻求零的突破。在1952年至1955年，先后举办过3次全国性的举重比赛，但是当时中国举重水平相对较低，运动员们的成绩提升比较慢，加上训练水平有限，举重项目又该如何打破瓶颈呢？
1: 1955年3月举行的全国举重测试赛中，陈靖开也参加了比赛，但是那个时候成绩没能给大家带来惊喜，他的挺举成绩只有95公斤。在上世纪50年代，国内训练条件差得难以想象，当时在北京，只有2处可以训练的地方，一是解放军队的训练馆。不过是一间教室大小的房间改旧的，还有就是北京体育学院东门右手的篮球场，击剑、拳击、摔跤都在那儿训练。陈靖开和举重队的队员练举重，每每举弯了中间的杠铃，还得自己用铁饼把杠铃砸直了再练。训练场地也不是专业举重训练用的，只要杠铃一砸下来，地上就是一个大坑。加上没有正规教练指导，不仅运动损伤常有发生，成绩也几乎停滞不前。
0: 没有经验，那我们就走出去向优秀运动员学习。当时提起能够代表世界举重最高水平的国家，就是苏联。为了帮助队员们改善条件，国家体委特意将他们送到苏联去接受训练。就这样，包括陈靖开在内的8名运动员得到了前往苏联学习的机会。本来运动员们对自己的状态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结果飞机落地，到达训练馆后，一看眼前这阵势，大家有些慌张。陈靖开回忆到说："我们到苏联一看，傻眼了，他们的运动员都是那么强壮，技术都很好，我跟他们没得比，成绩起码差几10公斤以上。"也正是看到这样的差距，中国运动员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越他们。
1: 中国举重运动员们开始了日常训练。苏联教练结合中国运动员的特点，把过去两腿前后分开的剪步式改成了两腿左右分开的下蹲式，这使陈靖开更能发挥腿力强的优势。在苏联的4个多月时间里，陈靖开的挺举成绩就从95公斤上升到120公斤，这个进步就连苏联教练都惊叹不已。在1956年到1964年之间，陈靖开先后10次打破世界举重纪录，成为中国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
0: 陈靖开作为新中国举重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举重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这10几年来，中国举重运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先后有10人30次打破5个级别、10个单项的举重世界纪录。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选手曾国强以总成绩第一夺得52公斤级的金牌，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该届奥运会第2枚金牌，也是中国奥运会史上第2枚金牌，并成为中国第一位摘得奥运会金牌的举重运动员。
1: 中国男队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4枚金牌，1996年奥运会获得2枚金牌，1995年、1997年、1998年3次荣获世界锦标赛团体冠军，中国轻中级别进入了世界领先水平。我国部分省市在1984年开始成立女子举重队， 在1987年到1999年举行的1到13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

0: 赛上，中国队获金牌256枚，占国际举联颁发金牌总数的75%，并先后12次获得团体冠军。
1: 中国举重军团到底多强大？大家都知道，中国乒乓球队以及跳水队被大家称为梦之队，是因为这两个队伍只要参加比赛，基本上都是金牌。而举重项目也是中国的梦之队之一，稳如泰山，坚如磐石。中国举重运动员们一出场，奖牌就会收入囊中。就在运动员积极训练备战新一轮赛事之时，国际举联宣布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直接带来了世界举重格局的一系列变化，彻底颠覆了原有的世界举重赛事的体系，甚至还会影响举重选手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原来，举重项目奥运资格由原先的奥运会前一年世锦赛可一次拿满国家资格，变成了每名运动员必须在3个积分周期中各至少参赛2次，也就是要参加6次比赛，从中选出4次最好成绩计算积分。这就意味着在2018年11月至2020年4月的3个比赛区间内完成6站积分赛，相当于每2个月就得打一次高强度比赛。能否最大化帮助更多运动员获取奥运资格，将是对各国举重比运实力和人才储备厚度的一大考验。由于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举重项目，每个代表团最多只能选择4个级别参赛，中国举重队选择参赛队员最重要的标准，就看他是否在这个项目上拥有足够获胜的实力。2019年4月，宁波，这里正在举行亚洲举重锦标赛，即东京奥运会资格赛。这是属于东京奥运积分赛亚洲最高级别的比赛。比赛当天，中国运动员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摇起来了。
3: 只有一场比赛3破世界纪录，
4: 总成绩世界纪录。
5: 过程做好，每一步做好吧，每一把当成最后一把去拼，
6: 完成自己多年以来的梦想，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
7: 我期待东京奥运会稳扎稳打，把训练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
8: 期待东京奥运会上拿冠军，升国旗，奏国歌。
0: 2021年6月12日下午，中国举重队公布了东京奥运会名单。男队61公斤级李发斌，67公斤级盛立军，73公斤级石志勇，81公斤级吕小军；女队49公斤级侯智慧，55公斤级廖秋云，87公斤级汪周宇，87公斤以上级李文文。
1: 虽然奥运会延期为队伍备战制造了一定的困难，有些老队员原本可以轻松取得不错的成绩，然而面对一年的延期，伤痛疾病的出现增加了诸多的困难，但好在运动员们都挺过来了，在赛场上表现出非常好的水平和成绩。
0: 举重第一金来自率先登场的侯智慧，在女子49公斤级比赛中，她6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以总成绩210公斤夺冠，并创造3项奥运纪录。出生于2000年的李文文，是此次中国举重队年龄最小的队员。李文文在场上只剩下他一名选

0: 手的情况下，提前锁定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金牌，并最终创造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奥运会纪录。李文文以领先第二名37公斤的碾压姿势夺冠，展示了她在这个级别的统治地位。还有为比赛现场创造出经典瞬间的李发斌，作为61公斤级世界纪录保持者，他挺举172公斤，总成绩313公斤，打破挺举和总成绩奥运纪录夺冠。特别是在举起166公斤杠铃时，一个金鸡独立，留下经典瞬间。举重男子67公斤级的比赛中，湖南老将慎立军抓举发挥失常，但挺举最后一把加重12公斤实现逆袭，以332公斤斩落金牌。
1: 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举重队在参加8个项目的比赛中，一共拿到7枚金牌和1枚银牌。而7枚金牌也刷新了中国举重队单届奥运会金牌数量的记录，完美展现了中国力量。虽然面临着各种赛制体系的调整，但只有经历过成功与失败的跌宕起伏，才能在逆境中、绝境中找到一线生机。回首过去，曾经60多年前会自动压弯的杠铃，早已不复存在，而是变成了超越自我的力量。中国举重队一路走来，从不起眼出国学习，到成为世界一流的夺金强队，低调训练但却华丽的刷新世界纪录，种种辉煌、紧张、沉重、遗憾的经历，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举重运动员。优秀的他们汇聚成了现在的中国举重队，向世界彰显了中国力量。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

诗《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

0: 的示范区、现代支教的示范区和产教程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二十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
3: 有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

0: 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南园、金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2: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3: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4: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3: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

0: 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

0: 教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 在前期呢也是依

0: 坡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向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

0: 困局。
1: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2: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2: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1: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

0: 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

0: 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8: 别玩手机了，吃香。
11: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下次
9: 一定回来。
16: 下次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7: 不走了。好，
9: 爸，哎，
18: 走
9: 妈，哎，快爸，慢点啊。
18: 喂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9: 妈妈，
2: 你爸来了。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3: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7: 嗯，
3: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
7: 嗯，
3: 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7: 嗯，
3: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7: 嗯，
3: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7: 嗯，
3: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7: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3: 可以，我非常欢迎。
7: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3: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
7: 嗯，
3: 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
7: 嗯，
3: 引体向上，
7: 引体向上，
3: 还有滚铁环，
7: 嗯，
3: 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0: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1: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0: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他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他是自主的选择，他会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2: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0: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
0: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1: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2: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

0: 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1: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2: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
3: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了，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4: 好，准备。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

0: 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四轮，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1: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2: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3: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在天府七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5: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七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4: 这是飞盘，
6: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4: 都有，
6: 都有，
4: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6: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4: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6: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呢？
4: 这是游泳队，
6: 啊，游泳队。
4: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4: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

0: 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1: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1: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2: 我还是比较满意。
1: 嗯，
2: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2: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1: 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0: 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始建于1990年，也是一所强调学生自我发展的学校。那么在体育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讨。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陈立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体育教师陈旭，欢迎您。方庄第二小学呢是始建于1990年，其实到现在办学已经是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学校有哪些历史，有哪些办学的特色，也请两位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方庄小学呢是在90年代初，随着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方庄地区的一个配套小学。那么从建校开始，就是基于儿童视角，就是为辖区的居民办一所身边的好学校。学校一直秉承着孩子健康第一的这个思想，体育工作呢是学校的第一关注。应该说在三十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2: 那其实说到体育项目的发展和相关的特色的话，我相信陈旭老师其实因为作为体育教师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工作了8年。
2: 8年的时间。可以以您的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学校的这种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1: 我们学校是全国足球重点学校。我们学校开展了足球校本课程。校本课程是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一个课程。每个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足球课程。这是我们学校的重点。

0: 课程，然后还除了足球，我们学校还开展了篮球、排球、乒乓球、橄榄球等一系列课程，供学生这个多元化、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1: 嗯，这几年的变化当中呢，就是学生活动的场域的增加，再有一个课程的丰富性，在几个维度的领域，我们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能。我们把就是原来的这种封闭的这种器材，给孩子进行了这样开放的设置，就是由室内变到了这个操场的周边，就是我们把这些孩子用到的这些体育器材，让孩子就能够实现他的触手可及，就是在体育课课间、放学以后、周六日，他可以自由的进行支配和使
2: 可以看出来，变化是发生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
1: 用。
2: 从硬件上，还是我们的理念上，还是软件上，其实我们都是有所提升和变化的。
0: 学生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器材箱的开放，可以随自己的时间，课间也好，或者是下午放学，周六日来学校，这种体育活动，他们可以随时的去用自己的想拿的一些器材，比如说这个足球、篮球、排球这些，还有跳绳、长绳，然后这些项目，羽毛球，都可以进行的学生们之间的互动。针对下午课间，现在也是延长了以后，学生们可以充分的在户外进行一些同学之间的交流，然后沟通，然后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和场地器材。
1: 刚才这是我们体育老师的这个他的直观的一些组织的变化。那么学校在整体的设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室内、室外两个场域的这样的相互的这种融合，还有一动一静的这个项目的这样的这种搭配。像我们的室内的，像我们的啦啦操，还有我们的跆拳道项目。现在我们群二校区的这个乒乓球馆的建设，这是室内项目，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有了成熟的这样的课程设置、品牌的教师、品牌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些品牌的课程，都在这个做一些支撑的这种加持。还有呢，我们也在做一个一动一静的两个品牌项目的这个设计。刚才说的一动就是我们的足球，这是学校的传统项目。它也是我们全国的足球的示范基地学校。那么现在我们的一静呢，已经是在我们的1、2年级已经设定为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学生每周都有一次围棋课程。我们希望呢，在6年的学生的成长周期，在方庄第二小学，孩子有这样的一动一静两个项目的优势，可以伴随他一生的成长。
2: 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的呢？是课程还是社团活动？
1: 现在我们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就是我们的课表内的课程，那么就是有我们的国家规定的这样的体育课程，它是以我们课后服务的形式进行社团的进行组织教学的。那像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篮球啊、排球啊，还有一些田径训练的课程，还有跆拳道啊、啦啦操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3点半以后的这样社团课程。
2: 就是当时咱们在设置这些社团课程的时候，尤其是体育类的时候，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觉得孩子们可能会更加的喜欢，更愿意参与其中？
1: 这个一个是基于学校的传承，那么就是有很多项目，它的持续的时间，也就是说孩子的前期的这个体育投入，他就有一个这个体育基础。那么传统的项目我们做了一些保留。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在逐年级的这样的，是从1、2年级然后开始设置，那么也就慢慢的形成学校的这种传统体育项目。还有一些呢，就是体验类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种拓宽学生视野的，比方说像网球啊、像羽毛球啊，还有这种射箭呀、击剑呀，还有像我们的橄榄球啊，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相对固定的项目。只不过是随着我们这个组织和开展，孩子们给他们做一些推介、一些体验，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个呢，是我们一些就是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这样体验式的课程的加入。
2: 这是对于孩子们的。

0: 标。那除了孩子们之外，比如说我们对于老师团队的建设，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这种目标？
1: 这个相对于学校的组织来说，我们的体育教师团队是一个相对固化和一个长周期，一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教师团队。方庄这样小学呢，就是这个团队应该是我。

0: 我们这个学校团队当中最合理一个团队啊，这个呢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
1: 就像陈老师这样非常优秀的体育教师，陈老师在学校工作8年的时间了。
2: 啊，对，
1: 您本身就是体育专业的吗？
2: 啊，对，我是体育专业出身的，
1: 嗯，
2: 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体育教育专业。
1: 所以来到学校之后，除了正常的体育课程，您其实也要带社团，对不对？
2: 啊，对，还要带田径社团。我是从，3年级，也就是90岁的孩子开始招起，然后呢，每周是训练2到3次的一个训练时间，让他们，以可能最开始以游戏啊这些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呢，再逐渐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提高他们运动成绩，然后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啊。
1: 您的这个社团一共有多少孩子？
2: 有将近20个孩子。
1: 您觉得这个社团的课程和平时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相对来说，首先这个运动时间，它可能是正常课程的2倍左右时间，训练时间到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运动量也是相对来说较大一点，它可能包含了一些趣味性的东西，然后运动时间、运动量都有比课程来说相对有提升，啊，所以说，有了这种运动量的保证，他们的运动成绩、运动兴趣可能也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随着孩子这个年龄的提升，他可能刚开始来啊，到逐渐的5、6年级更加专业化以后，要针对他们的身体特点、身体条件的进行一些专项的运动训练了。
1: 田径是陈老师带的这个社团，那其实学校还有很多的社团，还有哪一些具体的？然后其他的社团又是怎么安排的？
0: 现在啊就是2部分，一个呢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学校的师资，他们是由自己的这种老师的各自的项目优势，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课下，做的一些社团。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本身师资，力量的不足，或者是项目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我们通过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用社会资源，给学校的这个体育课程建设和社团工作给有力的一个补充啊，这样的社团，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1: 陈校长，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学校也会有一些向社会购买服务，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展开讲讲？
0: 是这样，是北京市教委是按照我们就是在校学生的这个人数，给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是一个定额的一个配置。那么这个配置呢，是由学校来自主进行支配，特别是孩子一些个性的这样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新兴的体育项目，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部分市教委的资金，为孩子做一些量身定制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拓宽视野的课程，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有兴趣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新奇的课程，来增加他的体育活动的兴趣。
1: 的确啊，因为现在孩子的爱好太多元了，可能今天是这样的，明天又换了一个新的，那现有的老师当然是很难满足。所以，如果是能够向校外借更多的这种资源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能让孩子可以多元化的发展，当然是好的，但打基础也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学校的基础的这种体育课程的设置。
0: 其实学校基础的体育课程直指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校始终就坚持，几任校长都在坚持，就是体育作为德智体美劳，它正好站在五育的这个中心位置，它是一个 C 位置，是我们学校想打造成的一个第一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北京市的要求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不低于1小时。那么咱们这个学校呢，还是能够坚持，长期坚持。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体育的课程就是每天保证底线的孩子至少有一节体育。

0: 课。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要趋向2小时到2.5小时。所以在这个设置当中呢是学校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学校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全员体育的一个大观念，就是每一位老师都是孩子的体育老师。
1: 刚刚说到其实是老师们会参与到孩子们的体育运动互动当中来，那家长呢也需要参与吗？
0: 我们认为其实家长的作用要大于教师的作用，家长的责任是终身的，我们只是在这个一个阶段为孩子做一些负责任的教育，不管是兴趣的激发还是习惯的养成还是运动技能的习得，我觉得家长在这过程当中都是责任是也是大于我们老师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不管是通过家长会还是一些我们体育老师给家长的一些任务的下达，还有一些周六日我们寒暑假给学生留的一些体育作业，我们都是希望就是家长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家长也是我们的这个学员，我们的运动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布置给我们的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不管是大手拉小手还是小手拉大手，这样的主动的双向奔赴才有可能实现孩子未来成长他的是一个持续助力和未来的时候我们放手以后他的运动自觉。
1: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因为要让孩子养成体育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让学生和家长能够一起养成体育习惯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要从娃娃开始抓起。陈老师应该带过不同的年级的体育课程对吗？
2: 对的。
1: 包含哪些年级？
2: 低年级比如说2、3年级，中年级就4年级，五年级也带过6年级的孩子，
1: 基本上就是覆盖了。
2: 对，
1: 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对于体育的这种看法或者说是兴趣会不同吗？
2: 会有不同的，像低年级段的孩子2、3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说这种兴趣点容易激发他们兴趣的游戏啊这些课堂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更喜欢就是集体性的一些活动，只要大家能在一起玩起来动起来就是比较开心的，
1: 就热闹就行。
2: 对，也同时能咱们老师呢再选取一些适合孩子们年龄段的一些上课内容达到锻炼效果的一些游戏就可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锻炼的需求。像中年级的孩子他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更多的体育项目了，比如说50米的一些测试，也可以针对一些在测试的内容加上比赛，他们还是喜欢这种以比赛的形式以赛促练这种方式。像高年级可能说稍微成熟一点了，然后12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类的游戏可能达不到他们的兴趣点了，他们可能就是以团体比赛这种更多的一种对抗的方式进行这个课上的一些课程安排。虽然说方法不同，但是一直是让他们在这个小学6年的过程中掌握1到2项一个熟练的一个运动技能一个目的，那达到最终自己能主动的去参与这个过一个目的。
1: 我们有没有一些硬性的保障或者说是目标，就比如说成绩，我们有没有什么考核的标准？
0: 他每个年都会有，他逐年级都会有明晰的这样的就是体质健康测试的这样的成绩的达成度，都从优秀到合格优秀良好合格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考量标准。那么现在我们小学阶段呢是一个他的这种培养是筛选功能是很弱的一个学段，因为义务教育入学阶段嘛，我们是顺位派位进入初中的，那么到了中考和高考，那么他筛选功能就凸显出来了。那么在小学阶段唯一能够决定孩子命运的就是分数指标的时候，只有体育这一个学科有4年级和6年级测试

0: 经纳入了他的中考成绩，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实惠的这样分数指标。其实在我们小学阶段当中，体育学科是一个最凸显的一个学科。现在我们小学阶段的四年级和六年级他的体育测试成绩已经纳入了中考的总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小学现在这个阶段孩子四年级的成绩六年级的成绩他能不能够拉满已经是我们学校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了。
1: 所以他不再是一锤定音了。
0: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满分是十分然后八分六分这样合格是六分那么这个差距可能就是在这个两分到四分之间。但如果纳入他的中考总成绩以后这两分和四分可能真的就会影响到孩子最后目标学校的结果。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不因为六年级的测试那么就抓六年级那也是从我们一年级就开始就是有这样的项目的这种设置和未来孩子发展的这样的整体规划。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市教委导向的这些项目它是相对固定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学校的课程设置里边体育课程设置里边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加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未来导向。未来导向的时候就是中考又有了很多这样的多项目的选择权。这个呢也是给学生更多的这样自主的运动项目优势的自我选择。那么学校的现有条件我们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不能做一个没有支撑或者是进行一个这个约束。那么我们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多元的配置。比方说像武术类的像排球考试的足球考试的篮球考试这些项目本身不是我们小学的项目优势。那么未来的孩子的测试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前置性的这样的训练给孩子未来考试拉满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个要看楼能建多高得看这个地基打得有多牢哈。那我们学校30多年以来办学当中一直很重视体育那我们的这个人才成果怎么样
0: 据我了解啊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还是有很多成绩的。最大的成绩呢应该是我们这个从15年开始就是国家被命名的这样的全国的足球的这个基地学校。那么足球的这个成绩呢还是在全国在市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全国的比赛的这样奖项市区的冠军包括近两年的我们京津冀比赛的这个冠军二三名都是有成绩还是很好的。上学期的暑假我们四个队都是京津冀的冠军。然后就是在近期9月22号吧 ,9 月20号的跟贵州的村超我们也是冠军。我们跟贵州村超的这个小学生队的比赛我们也是冠军。还有一些像我们的拉拉操在全国在市区也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这样的这种好成绩。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学生的个体比赛的一些成绩还是很多元的也是很丰富的。这个成果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小单位这样规模小的学校还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怎么来理解和践行体教融合的陈旭老师。
2: 我们学校体教融合是在通过体育来教育孩子来提升孩子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能力和素养的方面。首先是兴趣方面。然后呢还有通过比赛这些培养孩子们这种团体的意识培养他们这种不怕挫折困难那种品质和精神。我们学校就是想通过这些体育的各个项目然后让孩子们健康快乐首先是健康第一快乐的成长通过这六年的陪伴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收获吧。
0: 学校体育本身体育这个学科体育这个育人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在德智体美劳这五育并举和均衡发展的过程当中体和育是本身就是一体的。就是体育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这样育人功能。体育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社会规则的遵从。还有就是孩子 那种

0: 积极向上，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成为一个乐于沟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体育的功能应该是最凸显也是最大化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方庄第二小学体育工作能给孩子带来就是最大化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遵从社会规则的人，更能够乐于去接纳和包容别人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开放的心灵，去友善的去跟社会去接触，更能够和其他的社会人进行友好沟通，这样的一个乐群的人。
1: 小学体育教育呢，其实不仅仅是基础教育，因为它的影响是会更深远的。它不仅仅能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加健康的心理，还有人格的完善。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关于方庄二小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希望由此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学习的机会。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Oh!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

0: 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啊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

0: 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对，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0: 嗯，
1: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代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就就去呃去年暑假嘛，25届的。

0: 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4: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0: 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0: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

0: 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

0: 题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

0: 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让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

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

0: 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

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1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2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3段，殊途。

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福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56年6月7日，举重运动员陈静开以133公斤的成绩创造出第一个中国体育史上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中国体育在世界纪录中零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的体育力量。
1: 1987年12月21日，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出现在广东一个会场上。在这一天，萨马兰奇要给一名运动员颁发奥林匹克银质勋章。要说起这枚勋章，它可大有来头，可以说这代表着奥林匹克至高荣誉。只颁发给对全球奥林匹克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可是今天这位运动员，他从未参加过奥运会，更没有出现在奥林匹克赛场上。他是谁？他为何能够拥有这枚勋章呢？这位运动员名字就叫陈静开。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苏联举重友谊赛中，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温琪保持的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同年还分别以135公斤、135.5公斤的成绩两次打破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此时位于场中央的举重台上，赫然标注着由美国运动员温琪创造的最轻量级挺举132.5公斤世界纪录。中国选手陈静开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队最后一个登场，他向裁判要了133公斤。20岁的中国小将一出场就要挑战美国选手的世界纪录，这让现场的3000多名观众一片哗然。现场有一部分的中国观众给予了足够的热烈回应，现场观众以及无数国人都热切期盼中国选手能够创下佳绩，甚至打破世界纪录，从而让新中国在国际体育舞台上扬眉吐气。陈静开深呼吸，沉稳地走向了赛场，现场的观众都跟随着陈静开的节奏，准备、抓握、挺起杠铃，将杠铃举过头顶。1、2、3，3秒过去，铃声响起，裁判的3盏白灯同时亮起，陈静开成功举起了133公斤的杠铃，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纪录从此诞生，实现了中国体育在世界纪录中零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的体育力量。

1956年6月8日，陈静开打破世界纪录的消息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醒目的标题：最轻量级举重运动员陈静开双手挺举133公斤。

0: 我就这次比赛里边呢，能够以133公斤的心情打破了双手听局的世界纪录。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归功于苏联新军的指导，以及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鼓舞是分不开的。但是虽然是我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我却不自满，因为这仅仅不过是一个开端。
1: 当时陈敬开身高1.49米，体重只有52公斤，没有人相信大力出奇迹会发生在如此瘦小的陈敬开身上。他代表着中国力量来到了世界的赛场上。众多媒体在当时最流行的用语是，陈敬开洗刷了沉积多年的东亚病夫的耻辱。1956年，陈敬开再次创造了连续打破2项世界纪录的奇迹。然而这个时候，一些西方国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质疑这个成绩是中国人造假得来的，因为这些成绩是中国国内产生的，造谣我们是写出来的世界纪录。其实这并不是对纪录的偏见，这是对于新中国的偏见，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攀登到竞技体育的高峰。陈敬开在这些质疑面前选择了沉默相待，他心里明白，面对质疑只有用实力说服人，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证明中国。陈敬开在沉默中等待着证明自己的机会。
2: 1957年8月，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举重队第一次站到国际大赛的舞台上。两次试举后，陈敬开以130公斤名列第二，第三次试举只要举起136公斤就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但是他向裁判要了140公斤，因为陈敬开不仅要打破自己的纪录，更是要战胜对手，只有140公斤才可以超越苏联卫冕冠军苏哈里的成绩。此刻的陈敬开身上的伤在经过前两轮的奋战之后更加的严重，每挪动一步都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因为疼痛抽筋导致在后方的腿无法收回，这样糟糕的状态不免让人为他担忧。但是陈敬开却咬着牙坚持，虽然疼痛难忍，但是仍然淡定地给队友留下一句这样的话，反正是杠铃底下找人。
1: 什么叫杠铃底下找人呢？就是说，要不就举起来，要不就让杠铃给我砸趴下。还故意轻松地与队员开玩笑说，你在后面注意一点，如果真的把我砸倒在那儿的话，你赶紧把我搬上来。最终陈敬开成功地举起了140公斤的杠铃，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对于结果的不确定性，陈敬开用自己的汗水和超强的毅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举重力量，也让国人看到了举重项目的魅力。代表力量与魄力的举重项目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2: 举重项目发展至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人类原始社会初期，人们为了生存而猎取食物和防止猛兽的侵犯，不得不举起很重的东西，或者拿起有一定长度和一定重量的木棍进行进攻和自卫。为了有足够的力量，人类经常通过举起重物来增强体质，发展力量和锻炼勇气，这就是最初的举重。2500年前，古希腊就有了有关举重的记载，一位名叫米龙的大力士竟然可以举起一头牛。希腊人最早专门利用于发展力量和增强体质的器械叫做哈特里斯，

0: 中国又是何时出现、怎样发展的呢？其实，举重运动早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了，只是那个时候并没有竞技项目的意识。举重最需要的就是力气，在中国古代的生产和战争中，力量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战争中，无论是拉弓射箭还是操刀弄斧，都需要有足够的力气。因此，无论是行伍中的士兵，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很注重力量训练。所以，古代军事家吴起把能举起沉重铜鼎作为选拔战士的一个必要条件。从近代到清代，举重均列为武考项目。士兵们通常用举起一种名为鼎的庞然大物来证明自己力大无穷，动作同今天的抓举有些类似。大多数情况下，举重被尊为是一项壮举。
1: 举重运动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近代举重运动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当时在伦敦的马戏班常有举重表演。举重往往是马戏班里最重要的表演项目之一。19世纪初，英国成立举重俱乐部，这也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举重俱乐部。最初，杠铃两端固定着两个金属球。重量是不能调整的，比赛是以运动员举起的次数来判定胜负，举起次数多者获胜。后来，来自意大利的举重高手阿迪拉发明了将金属球先掏空，再往球内添加铁或铅块来调整质量的杠铃。1891年，在伦敦皮卡迪里广场举行了首届世界举重锦标赛。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举重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当时比赛不是按照运动员体重分级别，只有单手挺举和双手挺举。1972年奥运会后至今，比赛的形式只有双手挺举和抓举两种形式。1987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美国德托纳比奇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直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女子举重才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
0: 早在1929年，国际竞技举重运动传入中国上海。1935年6月25日。中国加入国际举重联合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举重和其他的运动项目得到了蓬勃发展。当时的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想在体育项目上百花齐放不太现实，加之有一些项目，比如大球类，与国外的差距较大，追赶非一日之功，于是突破重点就放在了那些与国际差距较小的项目上。举重就是其中之一。在陈靖开打破世界纪录之前，中国体育一直寻求零的突破。在1952年至1955年，先后举办过3次全国性的举重比赛，但是当时中国举重水平相对较低，运动员们的成绩提升比较慢，加上训练水平有限，举重项目又该如何打破瓶颈呢？
1: 1955年3月举行的全国举重测试赛中，陈靖开也参加了比赛，但是那个时候成绩没能给大家带来惊喜，他的挺举成绩只有95公斤。在上世纪50年代，国内训练条件差得难以想象，当时在北京，只有2处可以训练的地方，一是解放军队的训练馆。不过是一间教室大小的房间改旧的，还有就是北京体育学院东门右手的篮球场，击剑、拳击、摔跤都在那儿训练。陈靖开和举重队的队员练举重，每每举弯了中间的杠铃，还得自己用铁柄把杠铃砸直了再练。训练场地也不是专业举重训练用的，只要杠铃一砸下来，地上就是一个大坑。加上没有正规教练指导，不仅运动损伤常有发生，

0: 成绩也几乎停滞不前。
1: 没有经验，那我们就走出去向优秀运动员学习。当时提起能够代表世界举重最高水平的国家，就是苏联。为了帮助队员们改善条件，国家体委特意将他们送到苏联去接受训练。就这样，包括陈金开在内的八名运动员得到了前往苏联学习的机会。本来运动员们对自己的状态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结果飞机落地，到达训练馆后，一看眼前这阵势，大家有些慌张。陈进开回忆到说，我们到苏联一看，傻眼了，他们的运动员都是那么强壮，技术都很好，我跟他们没得比，成绩起码差几十公斤以上。也正是看到这样的差距，中国运动员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越他们。
0: 中国举重运动员们开始了日常训练，苏联教练结合中国运动员的特点，把过去两腿前后分开的剪步式改成了两腿左右分开的下蹲式，这使陈进开更能发挥腿力强的优势。在苏联的四个多月时间里，陈进开的挺举成绩就从95公斤上升到120公斤，这个进步就连苏联教练都惊叹不已。在1956年到1964年之间，陈进开先后十次打破世界举重纪录，成为中国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
1: 陈进开作为新中国举重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举重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这十几年来，中国举重运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先后有十人三十次打破五个级别、十个单项的举重世界纪录。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选手曾国强以总成绩第一夺得52公斤级的金牌，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该届奥运会第二枚金牌，也是中国奥运会史上第二枚金牌，并成为中国第一位摘得奥运会金牌的举重运动员。
0: 中国男队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四枚金牌，1996年奥运会获得两枚金牌，1995年、1997年、1998年三次荣获世界锦标赛团体冠军，中国轻中级别进入了世界领先水平。我国部分省市在1984年开始成立女子举重队，在1987年到1999年举行的1到13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上，中国队获金牌256枚，占国际举联颁发金牌总数的 75%， 并先后12次获得团体冠军。
1: 中国举重军团到底多强大？大家都知道，中国乒乓球队以及跳水队被大家称为梦之队，是因为这两个队伍只要参加比赛，基本上都是金牌，而举重项目也是中国的梦之队之一。稳如泰山，坚如磐石，中国举重运动员们一出场，奖牌就会收入囊中。就在运动员积极训练备战新一轮赛事之时，国际举联宣布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直接带来了世界举重格局的一系列变化，彻底颠覆了原有的世界举重赛事的体系，甚至还会影响举重选手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原来举重项目奥运资格由原先的奥运会前一年世锦赛可一次拿满国家资格，变成了每名运动员必须在三个积分周期中各至少参赛两次，也就是要参加六次比赛，从中选出四次最好成绩计算积分。这就意味着在2018年11月至2020年4月的三个比赛区间内完成六站积分赛，相当于每两个月就得打一次高强度比赛。能否最大化帮助更多运动员获取奥运资格，将是对各国举重底蕴实力和人才储备厚度的一大考验。由于东

0: 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举重项目，每个代表团最多只能选择四个级别参赛。中国举重队选择参赛队员最重要的标准，就看他是否在这个项目上拥有足够获胜的实力。2019年4月，宁波，这里正在举行亚洲举重锦标赛及东京奥运会资格赛。这是属于东京奥运积分赛亚洲最高级别的比赛。比赛当天，中国运动员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打开了啊！
2: 准备，
3: 摇铲。
4: 十九一场比赛三破世界纪录，
5: 总成绩世界纪录。
6: 过程做好，每一步做好吧，每一把当成最后一把去拼，
7: 完成自己多年以来的梦想，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
8: 我期待东京奥运会稳扎稳打，把训练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
9: 期待东京奥运会上拿冠军，升国旗，奏国歌。
0: 2021年6月12日下午，中国举重队公布了东京奥运会名单。男队61公斤级李发斌，67公斤级慎立军，73公斤级石志勇，81公斤级吕小军；女队49公斤级侯智慧，55公斤级廖秋云，87公斤级汪周宇，87公斤以上级李文文。
10: 虽然奥运会延期为队伍备战制造了一定的困难，有些老队员原本可以轻松取得不错的成绩，然而面对一年的延期，伤痛疾病的出现增加了诸多的困难，但好在运动员们都挺过来了，在赛场上表现出非常好的水平和成绩。
0: 举重第一金来自率先登场的侯智慧，在女子49公斤级比赛中，她6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以总成绩210公斤夺冠，并创造3项奥运纪录。出生于2000年的李文文，是此次中国举重队年龄最小的队员。李文文在场上只剩下他一名选手的情况下，提前锁定女子举重87公斤以上级金牌，并最终创造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奥运会纪录。李文文已领先第二名37公斤的碾压之势夺冠，展示了他在这个级别的统治地位。还有为比赛现场创造出经典瞬间的李发斌，作为61公斤级世界纪录保持者，他挺举172公斤，总成绩313公斤，打破挺举和总成绩奥运纪录夺冠。特别是在举起166公斤杠铃时，一个金鸡独立，留下经典瞬间。举重男子67公斤级的比赛中，湖南老将慎立军抓举发挥失常，但挺举最后一把加重12公斤，实现逆袭，以332公斤斩落金牌。
10: 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举重队在参加8个项目的比赛中，一共拿到7枚金牌和1枚银牌，而7枚金牌也刷新了中国举重队单届奥运会金牌数量的记录，完美展现了中国力量。虽然面临着各种赛制体系的调整，但只有经历过成功与失败的跌宕起伏，才能在逆境中、绝境中找到一线生机。回首过去，曾经60多年前会自动压弯的杠铃，早已不复存在，而是变成了超越自我的力量。中国举重队一路走来，从不起眼出国学习，到成为世界一流的

夺金强队，低调训练但却华丽的刷新世界纪录，种种辉煌、紧张、沉重、遗憾的经历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中国举重运动员，优秀的他们汇聚成了现在的中国举重队，向世界彰显了中国力量。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条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

0: 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1: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呀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训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0: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

0: 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1: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2: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3: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4: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5: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4: 嗯，
5: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4: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6: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4: 嗯，
6: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

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

0: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2: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3: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一起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2: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4: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2: 嗯，
4: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 实训资

0: 元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邝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2: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0: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

0: 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长效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3: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4: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3: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5: 育心就是厚植。

0: 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1: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2: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整粒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3: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1: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粒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4: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基隆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也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5: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1: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

0: 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1: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2: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执教人的新篇章。
3: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

0: 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1: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0: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2: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0: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

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客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客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客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体育课，诚挚邀请人大附中分校、教育集团、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全学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健美操、点地类动作组合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挥洒汗水，运动起来吧！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健美操点地类动作组合。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点地类的单个动作，那么今天通过我们学习组合动作，我们要学习了解健美操的创边动作方法以及提高我们的体能。下面我们首先来进行热身活动，原地开始跑，走，一二五六

0: 备，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向侧。踏步，一、二。好，下面是勾脚尖点地，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
1: 老师带着我们活动，用那个脚点地，那个就很活跃，这整个动作得先活动开了，然后才能做其他动作，这也是所有动作的基础。
0: 下面我们将学习健美操点地类的动作组合。同学们，请先看我的完整示范：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我们四个八拍的动作组合，请同学们跟我一起做，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个八拍动作，预备走，一侧点地，手臂打开，侧平举，二，好，三，四，好，加快走，五六七八，还好，好，第三个八拍跟我做，一，对，二，握拳，手握拳，两手交叉，体前交叉，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是第四个八拍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觉得还是挺新鲜的，就之前我也其实也没有怎么接触过舞蹈，然后我就第一次接触这一类的那种体育项目，就觉得也是一种特别有魅力的。
0: 我们接下来把四个八拍动作颠起来一起做，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下面进行小组自主练习。小组自主练习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我们进一步把动作练得更加熟练规范；第二个，我们小组要进行展示，展示的时候我们要有队形，队形可以是多样的。下面各小组开始练习。

要做到位啊，一二，哎，不是这样子的，好吧，五六七八，二二三四。练的时候特别投入，而且还特别的愿意出来展示，哎，我就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我们教学达到一种就最佳的一个状态，学生喜欢愿意去做，虽然我现在做的不是那么好，但我 是努力要去做好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种体育精神吧。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进行小组成果展示，首先有请第一组

0: 是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自己那个布置一个队形，然后再进行小组的表演。我是被我们一整个组推选出来当排头的，然后也做得特别好，练习的那些累啊、苦啊，都是值得的。
1: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游戏环节，双人仰卧起坐大比拼。两人一小组跑过去，完成十字仰卧起坐之后，再跑回来，下一小组再进行。我们游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第1、第2组来比拼，我们选出一个优胜队；第二轮由第3和第4小组来比拼，选出一个优胜队；最后由我们两个优胜队来选出冠军队。开始。

计算机四十五，准备，预备，起。

我们第二轮获胜的是第四组。

0: 最打动我的是同学们的一种精神。有些同学的动作他其实不是很到位的，可是呢他们就是这种不服输的一种精神，还是努力再去做去奔跑的。当他们通过自己小组的团队协作获得了这种胜利之后，他们这种难以掩饰的这种喜悦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1: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三轮，有请第一组和第四组进行最后的冠军大比拼，准备。

0: 们的冠军团队是第一组。虽然我们其他小组没有获得冠军，但是你们小组之间的同伴之间的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为我们每个人鼓掌。下面同学们跟我一起做形体操来放松，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向侧，二二走，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移动，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健美操的点地类动作组合，同学们非常的认真，同时我们也学会了健美操练习的方法，那就是从易到难，从单个动作到组合动作。我们今天学习了四个八拍动作，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家庭作业，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完成。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认为体育运动给我带来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开朗的性格，
3: 上这个课上完之后就感觉整个人都挺拔一些了。
0: 我认为体育课的幸福感应该是通过他自己努力感受到收获的一种体验，那么这种生活体验有可能是我体能上的一种改变，也可能是我团队协作中的一种收获的喜悦。
4: 教学内容上来看呢，从易到难，从简到繁，非常符合呢这个教学规律。从教学方式上充分地体现了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这样教学的方式，激发了孩子们继续学习健美操的兴趣。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给大家谈论关于学生运动能力的问题。学生学习任何一项运动都需要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他的发展水平，这套标准呢能够用于评价学生的学业水平。那么我们的学生运动能力发展水平究竟怎么样了？核心素养的培育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如果没有标准，我们很难判断。再一个方面呢，现在全国的中考体育是各地区或者是各省各自为战，设定评价标准，确定评价项目，但是

0: 为没有全国性的运动能力标准，所以学生尽管中考体育都达到了80分或者100分，或者是达到了某省设定的满分，但是各省之间没有办法比较，因为标准不统一。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建设标准体系的时候，一定要从学生运动能力这个标准的建设角度出发，为学生学完某专项运动以后能够达到一个相应的水平制定一套标准，同时也能用于我们的课堂教学。当老师课堂教学的时候，了解到学生达到了一定的运动能力水平，我们可以进行因材施教。学生运动能力水平高的孩子在一起，水平相对较低的孩子在一起，可以使我们的孩子每个人都在学习、锻炼、比赛等等这些环节过程当中得到应有的提高。通过这套标准呢，我们还可以检验国家提出来的让每个学生初中毕业以后达到1到2项运动技能的掌握。所以运动能力水平标准的研制成为了我们体育课程改革，尤其是我们体育课程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运动能力标准体系的建设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运动能力，另外呢，我们还要了解清楚学生通过多长时间的学习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能力水平，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过程当中都需要或者期待这套运动能力标准。有了这套运动能力标准，使我们的老师教得很轻松，教得很清晰，我们的孩子呢也有可能因为有了标准产生了驱动效应，希望能够有更高的水平获得，所以孩子们之间也可能会产生了一种竞争。那么如果学生达到了一定的运动能力水平，他也会有幸福感，也会有获得感，有成就感，所以和我们的推行幸福体育也是有高关联度的。所以我们将来体育课程改革在深化的时候，在推进改革评价标准建设的时候，一定要将运动能力标准体系的建设放在首位。
1: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3: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

0: 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

0: 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来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那么这个中心呢是

0: 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

0: 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

0: 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

0: 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0: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2: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

0: 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

0: 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子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乡村子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教育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内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0: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有点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贸易有限公司贵州贵易团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了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

0: 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生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
2: 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2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驹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3: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3-4个，然后那3-4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3: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在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4: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4: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0: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4: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0: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研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5: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

0: 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1: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3: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4: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3: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1: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5: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

0: 现在很担心学生啊，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1: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0: 那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1: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0: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它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1: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0: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度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1: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0: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2: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它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0: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3: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智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活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就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整个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月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月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马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5: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0: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百万的营收。
2: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0: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1: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

0: 组装。
1: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2: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江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1: 海内存知己，执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四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3: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 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期中啊，说明当时期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期中，上了期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

0: 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事请假了，这是住在洗澡店的多好啊。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它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欢迎吕校。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吕校先来说一说吧。
0: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06年2月份，到了学校任校长，
1: 马上20年了。
0: 对。
1: 那白校您呢？
2: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1: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2: 对对对对。
1: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0: 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那个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啊。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啊，主要是从校训上来体现出来，就是厚德薄学，才艺立身。我们的体育才能挖掘出来，拿冠军，拿金牌，上名牌，也是人才。我们的艺术，哎，艺术的门类20多个，照样能考大学，能成才。包括我们的国际课程等等。所以啊，这个保定七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才艺立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四驾马车，一纯文化可以发展。第二，体育可以发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划两条路线。因为是师范型高中，高中的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学校必须给孩子们搭建好，然后再构建方法，什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架构。所以这个通道上，纯文化通道上就主要是凭纯文化加科技，哎，这个方面来成才，来升学。第二是体育，体育有4项的，通过4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过通级，比如2级、1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上名牌啊。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最后一个就是想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完大学不太乐意上的，也选择国际课程。
1: 那其实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0: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七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很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师范型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

0: T 是你的荣誉，也不少。
1: 自从旅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那么我们通过省对校办的方式，还有市对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我们参加的河北省京津冀的一个户外的青少年比赛中，我们代表河北省高中组取得了冠军和亚军。还有今年的10月份就刚刚结束的，然后河北省的就是体育舞蹈大赛中，我们也斩获了14枚金牌。比如说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我们学校的廖九力同学，他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他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她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她也获得了一等奖。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5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通过3年的高中生涯的学习，很多同学呢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比如近几年来呢，我们学校就成为了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双赢。
2: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0: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一些热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的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平春文化是评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4所学校，是吧？123中外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有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200-300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一个口号来。其实打出来口号了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观念、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既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的嘛？一说拓展开了嘛？
2: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0: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等等这个名校，都学的其中的经验。
2: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0: 这个有的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红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啊，动起来要火起来，所以好多人觉得这是红花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千军万马，

0: 千挑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1: 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0: 万事开头难，怎么的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向教练员来转化。因为高水平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后来的武术、大球，对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三四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1: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0: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20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开始谋划，真正起步是2007年，2007年起步。俱乐部2008年、2007、2008一起步一组队儿，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第二年都拿全国的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家长也都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集，就看到升学的希望。所以2007年起步，2008年发展，2009年就有成果，就有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定其中是个别数啊，三四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2009年就不是了，2009年一下子突破了100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他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所以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
1: 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0: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他们其中的老师们画了大饼啊，或者十年拿重点。其实我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10年啊，争取5年6年，因为3年一轮嘛，6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由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加上我的主动也请示汇报，所以4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1: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0: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3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有体育教师像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啊。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学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啊。这几天包括我在学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啊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啊，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1: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您一定是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0: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

0: 亚述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啊，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啊。后来调到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于是我转岗，现在学网球啊。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1: 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五一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0: 好，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弱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三个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三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是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都变，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孩子们、老师们在茁壮的、快乐的，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取发展的资金，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的时候，所以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1: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0: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发展。
1: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它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笑，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镌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时钟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1: 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0: 晚上转校园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需要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之源等等这些，然后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 中层干部带头建设。

0: 每人必须参加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士的俯卧撑啊，这个拔杠啊，女士的那个瑜伽动作，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的发福利，你不合格的，这是 A 福利，合格呢再加一个加 B， 是这样，所以他用各种办法来激励，老师们，这个健动起来，健身起来，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这是住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1: 所以校长平时自己也会运动，
0: 每天都运动，
1: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0: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我给自个儿形成一个自个儿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啊，能动着不立着，包括给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我们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堂，一般的都是40分钟。所有的会40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中南高中嘛，学习压力也很紧张。一般的六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上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跑圈。反正每天早上必须有成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拉伸我这个年龄保持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跟网友们打网球。再嗨上三盘四盘，不是体能很好就打五拍没问题。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精力非常充沛。
1: 体育带给您自身有很多的好处，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您整个人生包括事业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从学校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以体育为切入点，为发展的着力点，所以迅速的有个博士学校成为全国的名校。我个人呢，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说实话，在其中是开创了省队校办、市队校办这个先例，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冠军。这个冠军，省冠军、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儿，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拿着都不好意思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十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十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今天我们将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的激烈现场。上期节目中，各组别的超级预赛已经点燃战火，本期我们将一同见证更加紧张刺激的决赛对决，冠军之争一触即发。让我们锁定精彩，尽情享受这场极速之旅。
1: 702的王俊佑来自欧速500圈，在这节呢是在第一发车，旁边呢是709吕泽安来自 RDM 的709号车手，第三呢是704龙泽章来自 RDM， 第四是797的倪淡钦，接着第五呢是刘崇仪，旁边是王子涵在第六。继比赛正式的开始，702这一次的发车看起来相当的不错，704号龙泽章的发车并过来。